0: 自豪神圣。天安门也成为他最向往的地方。除了爱画天安门，金果林平时还喜欢读书写作。升入初中之前，他已经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1969年10月，正好赶上新中国成立20周年，国庆写点啥呢？偶然一件事情让金果林灵感迸发。
1: 一接触到英文的新的科目 ，I love 北京，那么自己就感觉到啊、哦，我爱北京 ；I love 天安门，啊、哦，自己感觉到是我爱天安门。对于我写这首儿歌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作用。
0: 1969年11月29日，金果林在这本工作笔记中完成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取名《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句词采用了顶针续麻的技巧。
1: 当时自己还感觉到，除了最后的3个字“全球红”有点太形象化了，范围有点太大了，其他的自己感觉到很满。
0: 为了把不太满意的地方改好，金果林反复修改了5-6遍，最后把后两句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万里山河处处春。在此之前，金果林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2篇作品，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在把题目改成我爱北京天安门之后，他自信满满地向杂志社投稿了。不过最后刊登出来的时候，后两句被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
1: 虽然是自己感觉到心里像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怎么说呢，也是一种快乐的事，能够刊登出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虽然儿童诗我爱北京天安门1970年2月被刊登在少儿刊物上，但此时的金果林却非常低调，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
2: 姐姐金月玲在杂志上看到《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诗后，心中立刻就有了谱曲的冲动。她并没有和弟弟金果林商量，就独自一人开始了谱曲。这一年的金月玲19岁，是上海第6玻璃厂的一名普通女工。不过身为工人的他非常喜欢音乐，也付出了艰苦努力。
0: 每天下班回家做完家务活，金月玲就开始学习音符、旋律、节奏，音乐的一切让他沉醉。不过当时为了找到一本合适的教材，金月玲也是颇费周折。通过勤学苦练，金月玲慢慢学会了作曲。当她在刊物上意外地看到弟弟写的时候，非常兴奋，也非常激动，心中燃起强烈的创作欲望。一个下午的时间，金月玲就把曲谱写好了。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熟悉的旋律。
3: 当时的歌词呢，是这样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光芒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那我当时看了这首歌词呢，我就写成这样了。

0: 词作曲时，金岳霖写了一个单声部加一个结尾，曲调轻快活泼，简洁流畅。歌曲谱好后，金岳霖就把它寄给了杂志社，然后继续和平常一样上班学习。没想到的是，两个多月后，金岳霖收到了回复，歌曲竟然真的发表了，金岳霖非常高兴。不过这时歌词又发生了变化，经过编辑人员修改，后两句已经变为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虽然歌词和原先不一样，但是歌曲能公开发表，还是让金岳霖无法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由于歌词发生了改动，原来的旋律和节奏已经不适应新的歌词，所以金岳霖对音乐做了新的修改。
1: 第二次写的时候呢，写了一个单三部，就是前后两段都是热烈欢快的，中间一段呢比较舒展

成三段式曲式后，曲调赋予变化。小朋友们演唱时，前后两段可以节奏明快，气氛热烈，中间段落可以饱含深情，舒展悠扬。金岳霖对此非常满意。

0: 1971年夏天，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告诉金岳霖，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要播放来自上海的8首歌曲，而《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之一。自己的作品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这个消息让金岳霖十分激动。
1: 到那一天呢，我早早的就坐在家里的无线电旁边一个凳子上，然后呢，我就等着这个时间的到来。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又激动，又有点懵，我觉得好像跟我写的有点不一样。原来，编辑人员又一次对《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词做了调整。
0: 这已经是人们第四次对歌词做修改了，特别是后两句。那原来是，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后来改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四次修改歌词的前两句。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一直没有变化。后两句从第一版的“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到第二版的“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再到第三版的“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
2: 直到第四版改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这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版本。1971年10月1日，《我爱北京天安门》虽然已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但是这并没有给金岳霖和金果霖姐弟俩带来太大的影响。
3: 他们的生活依然是像往常一样平静，直到有一天，15岁的金果霖被中学校长请到了校长办公室。此时的金果霖已经升入初三，2年多来，他还从来没有和校长单独谈过话。他把门打开，让我进来，叫了一下。 这个我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这个对我来说我感觉最深的。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吴老师把门关上。那么这个神秘的动作，我自己感觉到我可能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做错事了。
0: 一个15岁的中学生被校长请进了办公室。
3: 他们的谈话不仅看起来略显神秘，而且关乎到这个孩子未来的人生。他说，前几天有关上级部门，他们来学校找过我了，是我接待的。有一首儿歌，可能要在以后。
0: 刊物或者报纸上面要发表，他就说的是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听到校长说上级有关部门要发表自己的作品，年幼的金果霖不知如何应对，只好点头称是。
3: 我们的吴老师肯定感觉到我有点怕或者有点想法，他就耐心地跟我说。 这一个儿歌呢，以后唱出去的话呢，你不要担心。如果说这些儿歌以后大家都在唱，流传开来以后呢，他说这个是你的功劳。
0: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首歌曲。 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这首歌曲。 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1972年5月，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纪录片。在北京国棉三厂，安东尼奥尼拍摄到了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镜头。

0: 孩子们用稚嫩的歌声和舞蹈表达出他们对祖国、对领袖的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坐落在首都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就成为新中国的象征，也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最向往的地方。我爱北京天安门唱出了孩子们对天安门的憧憬，也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1: 当时上海的大街小巷，甚至全国许多城市的学校街道上，都可以听到孩子们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可是人们不知道的是，创作这首歌之前，金岳霖和金果霖都不曾到过天安门。他们脑海里的天安门来自于电影和纪录片当中。直到1972年11月，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姐姐金岳霖才去了北京。
0: 1972年，国家体委设计了一套儿童广播操，创作人员来上海听取相关人士的意见，金岳霖也被邀请参会。
2: 就是我认识了一个北京的老同志，他就问我，你去过北京吗？我说没有。去过天安门吗？没有。那你怎么写出来了？他也是问我这个话。后来他说，我们想邀请你到北京去，你同意吗？我说，哎呀，太好了。
0: 1972年11月24日，金岳霖第一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并且和天安门留下了第一张合影。

0: 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
1: 我自己看到北京天安门的一个轮廓，心里很激动很激动，因为我自己感觉到很自豪地感觉到天安门我来了。
0: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曲作者终于和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团聚了。此时距离歌词第一稿诞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2: 身为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曲作者，这首歌给了姐弟俩许多荣誉，同时也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情感。这种情感一直影响着他们后来的人生。
0: 出于对音乐的喜爱，1977年底，姐姐金岳霖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上海，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音乐编辑，一直到2006年退休。弟弟金果林中学毕业后，主动申请上山下乡，来到郊区农场。

0: 1969年，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上海诞生。1971年，这首歌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1979年，我爱北京天安门又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唱响，成为了中美两国之间交往的见证。转眼间，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来，歌词简洁、曲调流畅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一直都是孩子们最容易学习、最容易歌唱的儿歌之一。
1: 2019年5月19日，入学近半个世纪之际，原先的青春少年回到了母校，熟悉的校园，曾经的教室，青春的记忆，让这些如今已年过花甲的老同学感慨不已。时至今日，金果林仍然可以在黑板上快速地画出当年出强暴时的内容。如今68岁的金月玲还经常来到上海市少年宫，教孩子们弹琴，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北京天安门诞生至今，半个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幼年时就开始学唱这首歌曲。当孩子们唱起这首28个字的儿歌时，天安门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长大之后，无论身在何处，也无论是青春还是暮年，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关注着天安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新时代新征程，人们的穿衣风尚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类型丰富多元，彰显个性品味，绘就精彩纷呈的美好画卷。服装是社会变迁最直观的元素之一。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的主要装束被称为老三样，放眼望去尽是蓝灰黑。从单一到多元，从追求实用到彰显个性，百姓的衣着恰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质的飞跃。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历史悠久的中国照相馆犹如一台时光机，小小的影棚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快门按下的一个个瞬间见证了中国人民不断变化的精神风貌和穿衣时尚。北京的周扬帆和妻子李玲都是80后，热爱记录生活的一家人用一张张照片定格了一年又一年的幸福时光。方寸之间，人们身上的穿着在变，方寸之外是一段段难忘的回忆。有一件特殊的服装让周扬帆和李玲的母亲念念不忘。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各大照相馆开始引进婚纱照，虽然价格不菲，店里也只有那么一两件，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去赶了这趟时髦。在那个拍照还不普及的年代，合影留念是一件颇具仪式感的事儿。去照相馆穿什么，每次出发前全家人都会认真讨论。大人穿着针织衫，男士搭配尖领衬衫，女士搭配缎面蝴蝶结衬衫，小孩穿着色彩鲜艳的背带裤，坐在洋气的沙发上，这是照相馆当时热门的全家福风格。而全家人一起穿上时髦的夹克衫，则是很酷的纪念了。像这样戴上酷炫的蛤蟆镜，穿着格子衫，是周扬帆童年里的高光时刻。穿着喜庆的小唐装坐在父母中间，李玲就是闪闪发光的小公主。一转眼到了周扬帆和李玲结婚的时候，婚纱照早已不再是新鲜事物了。穿着旗袍马褂的中式写真成为了流行， 为了父母参加婚礼时的穿着，他们也费了一番心思。
4: 觉得旗袍比较符合当下的这个眼光，然后儿媳妇就带着我和她妈妈，我们定做了一套旗袍，男性做的统一的衬衫。
3: 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王鑫是他们的老朋友。王鑫是在20世纪80年代入行的。他用手中的相机为前来留念的男女老少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
5: 我刚来照相馆的时候啊，大家伙都是穿着自个儿的服装来照相，都差不了多少。现在呢，这个男士和女士穿的呢就是更丰富了，更个性化了啊，穿什么款式都有。
3: 这几年来，王鑫见证了周扬帆、李玲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每个家庭的变化，每个人衣橱里的变化，正是这个时代发展变迁的写照。北京市民孙杨退休前从事外贸工作，由于对时尚的热爱，退休后他决定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参加了模特培训班，并与同学们共同组成了时尚奶奶组合，传递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6: 给你看一下这两件衣服，这件衬衫呢，大垫肩，很宽松，你看后面的这个过肩的这个褶儿跟现在也是不一样的。我这件衣服呢也是90年代的，但是朋友从香港带过来的，那个时候穿，现在还能穿，所以这种流行它还是没有过时啊。
3: 孙杨从小就喜欢漂亮的衣服，但那时中国还处在票证时代，生活跟各种票密不可分，人们做衣服买布料都需要用布票。
6: 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新衣服吧，只有过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说你想做就做，没有，要是买一件新衣服可能要看有没有布票了，原则上还是就是小的接大的，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做衣服的话呢，那都是先紧的老大，然后再那个小的才能穿。
3: 对于一个有三个女孩的家庭来说，布票承载了孙杨独特的记忆。
6: 这是我们姐妹三个人，我记得当时呢，因为家里那个布票有限嘛，只做了两件，我跟我姐姐做的这个一个人造棉的一个小花衬衣，没有妹妹呢，只能是穿一件姐姐捡剩的吧，虽然就这么一件小花衣服，大家穿上还要去照相馆去照张相留念。
3: 孙杨常常喜欢翻看珍藏的老相册，在一张张的照片中，有一张穿着裙子在海边拍着的照片，每次当目光落在那条裙子上，他就会想起那段珍贵的回忆。
6: 到了80年代末开始，大家的穿着就是多样化了。结婚之后，我们做衣服都是，那时候就是找小裁缝。我真正自己能有一个就是自己有感觉的服装呢，还是就是我先生给我设计的。我有一张照片，就是上面的一个小短款的衣服，乳白色的，镶上一个咖啡色的边儿。那时候因为买的是桑蚕丝的面料，纯丝的，也没有下水，所以做出来很好看，底下带四片裙吧，然后一洗完了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知道要下水，这面料要下水之后再裁剪。
3: 慢慢的，孙杨逐渐对服装材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目前已经退休的孙杨，每天都会用心挑选自己的着装，并热心参与有关服装行业的公益活动。 他也总和几位同样热爱穿搭的好朋友聚在一起，看时装秀，逛街淘衣服，也时常走上舞台，自信地展示美丽的服装，步履坚定。年岁渐长，更要做一朵挺拔的玫瑰。

0: 棉花，纺织业最重要的原材料。新疆生产的长绒棉品质优良，制成的衣物不仅暖和，还十分透气舒适。新疆铁门关市的棉花种植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棉花种植产业在新疆大规模发展。王义强从小就跟随父亲一起种植棉花，那个时候干农活很累，他就希望什么时候可以都用机器干活，棉花还能多长一些，多卖些钱。
1: 8岁的时候很小就知道捡棉花的时候，那种棉花辛苦，播种完了以后人工定苗啊，所有的后面一切管理都是人工操作，所以很费劳力，很费时间。
0: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科技的进步，之前需要几十个人十几天完成的工作量，在今天只需要几台机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1: 你比如说打月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就是用无人机了。现在你一个人可以管个几百亩地，全是机械化作业。现在通过改良嘛，品种产量是基本上翻番了。你看今年这个棉花品质，这些品种和管理上面到位，才达到这个五瓣花。
0: 王以强家的75亩棉花地，每亩地平均单产480公斤，总产值接近30万元。每一朵棉花都承载着他的一份梦想和他对土地的执着与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棉麻等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从原料方面保证了中国纺织业高速发展的需求。整个产业快速进步，人们彻底告别了过去穿衣难、布料匮乏的年代。除了布料，昔日的缝纫机和铁熨斗等工具也对人们的穿衣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如今已不常见的工具当年非常普及。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一张金灿灿的名片。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采购商。广州越秀小北路越纺大厦附近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中国出口的第一条牛仔裤就来自这里。这条牛仔裤看起来款式普通，但在当时它采用了创新性的水洗技术，不会缩水。在1978年广交会开展的第一天，美国的采购商就相中了这批新产品，并且立刻下了10000达的订单。出口美国的第一条牛仔裤完全吻合了当时的潮流，获得了美国采购商的青睐。如今广东省纺每年出口的牛仔裤已超过3000万条，金额逾1亿美元。在今天，广交会的热度依然不减当年。聚焦需求，美好生活里有机遇。中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 GDP 超过1.2万美元，不断释放巨大的市场潜力。纺织服装产业直面超大规模的刚需。陈继红，一位从湖南来广州打拼的湘妹子。由于对服装设计的喜爱，大学报考时，陈继红不顾家里的反对，报读了中国纺织大学服装设计专业。
2: 因为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裁缝，小的时候都会给我和我姐姐做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最流行的服装也是就是很多同学比较羡慕的女生吧。
0: 大学毕业后，陈继红一直在各大服装公司打拼，仅用两三年的时间，他就从一名小员工晋升到设计总监。在这个过程中，陈继红与青梅竹马的恋人共同组建了美满的家庭。尽管在旁人眼中，陈继红已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然而他却在此时决定辞去职务，投身创业，做自己喜欢的服装，而这也一直是他内心深处的梦想。
2: 后来就选择了自己创立自己的品牌，中国原创，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原创，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这一条道路。
0: 如今，陈继红已经拥有了一家成熟的服装公司，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完成了他的梦想。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日新月异，服装行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互联网的崛起为创业者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机遇。每天清晨，湖南株洲的服装批发市场都这样从喧闹中迎来新的一天。从20世纪80年代起，得益于株洲火车站这一交通优势，勤劳的株洲人民在马路边、铁路旁摆摊儿叫卖衣服，早市批发，晚市零售，建成规模。转眼间，株洲服装产业已然跻身湖南省千亿产业集群，聚集38个服饰专业市场，现有链上企业2000余家，原创品牌3900多个，相关从业人员超20万人。近年来，株洲服饰产业持续转型发展，率先打造服饰直播产业带。
3: 我是马乖，湖南株洲人。从最开始做直播，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个趋势，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朝这个方向去做。那我也一样，我们都是带着我全力以赴的这样的对时尚的理解，对原创的热爱，对这个消费者的负责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去做的。
0: 做一名服装设计师是株洲姑娘马乖从小到大的梦想。
3: 我觉得穿衣服啊，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找到自己的风格，而不是跟随潮流。小时候就埋下一颗种子，我觉得是否我可以去引领这个潮流。
0: 大学毕业后的马乖把服装相关的岗位跑了个遍，从面料染色技术工程师，再到车间工人、服装设计师，还曾经在批发市场当过穿衣模特。
3: 每一天我都把工作忙完之后，我都会去观察每一个来拿货的人，每一个路过的人穿衣，然后观察市场的整体的这个趋势啊和动向。
0: 电商消费的蓬勃发展，开启了服装行业的新赛道，也让马乖看到商机。低门槛、小成本，却前景广阔。
4: 大家知道干衣会干什么的？因为这种色彩，它干小的都看不出来啊，所以宝宝都干净。
0: 它的设计并不划分受众年龄，也不围绕某个场合或者功能性做区分，注入了对新一代消费群体的理解。
3: 物质水平越来越高，那大家缺的是什么？对于服装行业，我觉得大家缺的应该是有品质的产品， 是与众不同的，是有个性的，彰显自己的不一样的穿衣品味的这样的产品，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趋势。
0: 马乖带着自己的全新设计系列亮相北京，灵感源起于一次藏域之旅，色彩和版式质朴素雅，虽是取材自民族元素，却融入了前沿的现代设计理念，满足消费者多变、复合、多场景流动的穿衣需求。服装行业是求新求变的行业，更是穿透壁垒、走向四方的行业。中国服装的供应链逐渐趋于成熟，对外贸易不断扩展，中国制造逐步转变为中国设计。设计师张兆达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纽约学习时装设计。1997年首届中国服装设计博览会在北京举行，张兆达带来的时装秀抒发了自己从国际化的经历当中萌生的感悟。不久之后，再遇前行的他却选择放慢了脚步。2003年，张兆达独自一人来到了古老而神秘的敦煌。瑰丽的沙洲、悠长的丝路和神秘的莫高窟，让他心潮澎湃。
5: 我在想，当年中西方的人，他为了交流，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的茶叶啊，我们的那个陶器啊，从这里都走出去。后来的创作，我的追求一点更大气一点的，这种更豪迈一点的，这种感觉。
0: 这20年来，张兆达常常只身前往敦煌采风创作。厚重历史与人类文明完美融合，沧桑又璀璨，是时尚秀场的天然舞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张兆达的步伐更加坚定。据统计，中国现有服装企业17万家，服装总产量超过700亿件，全行业从业人数约2000万人，是全球最大的服装生产国、出口国和空间巨大的消费市场。新制生产力驱动下，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愈发成为展示大国实力的重要力量。山河披锦绣，盛世写华章。人们的穿衣打扮、潮流时尚，标志着社会物质丰足、文化开放、审美进步。如今的中国人民，穿得起、美得起，鲜衣怒马，快意人生。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

0: 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光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0: 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4: 刚刚过去的秋分时节，我国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面对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开局平稳，农民增收势头良好，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夯实了三农根基，增添了发展底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一目标不只是产量的提升，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十五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那么，回望十四五，我国保障粮食丰收的实践路径是怎样的？面向十五五，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为您深度解读。
5: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4: 赵长宝，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他长期从事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和改革推动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现代农业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
5: 刚刚过去的农历秋分，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田地里、晒场上一片沉甸甸、金灿灿，丰收的喜悦啊，洋溢在大家的心头。丰收时节更要看风云变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今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了133.3点，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小麦价格呢，同比上涨了15%。很多国家呀，收紧了粮食的出口。国际机构也频频预警，粮食危机这个词啊，再次牵动了世界的神经。那么有人问，外面的粮价再涨，我们的饭碗稳不稳啊？先看一组数字，2025年啊，我国粮食产量1.43万亿斤，连续2年站上了1.4万亿斤的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 超过了500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手中有粮啊，心中不慌。现在啊，咱们粮食和农副产品供给非常充足，可以说大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像空气一样日用而不绝，这是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那么我们在粮食生产上究竟做对了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今天呢，我想从3个方面跟大家聊一聊。从世界范围看，像粮食这种大宗农产品，消费需求非常大，品质差异又很小，市场竞争啊非常激烈，单位面积的收益呢都很低。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人均耕地面积太少。老话常说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实际上呢，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啊就是这么多，按照5口之家计算，户均也就不到10亩地。只靠这些地的种粮收入，即使在粮食收成价格都比较好的年份，现金收益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出去打工啊1-2个月就能挣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粮食产量啊是很难稳定住的。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生产效益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我国粮食价格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呢？目前呢，我国小麦的国内收购价大约是2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1800元每吨，比我们低了600元。大豆的国内收购价是4400元每吨，而美国的价格呢大约是3700元，比我们低了700元。这样一对比啊，就能看出来国内粮食价格是高于国外的。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国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比较高，要保证种粮收益，粮食价格啊就不能太低，否则啊农民就会亏本。但如果粮食价格抬得太高，低价进口农产品啊就会大量涌入国内粮食市场，农民产的粮食啊就会卖不出去。所以人们比喻这种情况是，生产成本的地板啊在上升，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呢就摆在那儿，中间被挤压的就是只有农民愿意种粮，国家粮食安全啊才有，只有农民愿意种粮，国家粮食安全啊才有保障。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粮？说1000道10000，归根结底还是要保证啊种粮的基本收益。这些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尽可能向粮食生产领域倾斜，争取让农民啊种粮多赚钱。现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越来越丰富，其中最管用最好用的我认为有3个工具。第一个呢，就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压舱石，是战略性武器，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有了最低收购价托底，农民种粮啊就没了后顾之忧。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每年在粮食播种季到来之前，国家呀都会公布当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就是为了给农民啊吃上定心丸。粮食最低收购价向市场啊释放的信号非常积极，对引导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就是农业补贴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说是稳定粮食效益的加油站，哪个区域哪个品种的效益比较弱，我们就用补贴给它加加油。全国普惠性的补贴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东北的农民呢有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南方稻区的农民啊有稻谷补贴，小麦主产区的农民呢有1喷3房补助，另外呢还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关键生产环节作业补贴等等。很多补贴啊农民群众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呢正在享受着。一些地方为了鼓励农民多种粮，还会再给开小灶。比如四川今年呢对成都平原区种粮大户每亩补贴100元，对丘陵山地高原区每亩补贴200元。绵阳市安州区有一个家庭农场，今年种了4200亩小麦，每亩补贴100元，光这一项补贴就有42万元，加上其他补贴扣除成本以后啊，一季小麦的收入就有100多万。全省大概有4.5万户种粮大户都能从这项政策中受益。第三个工具呢，就是农业保险政策。这项政策呢可以稳定粮食效益，遇到各种各样的农业灾害都可以用保险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及时恢复再生产。这几年呢我们在全国推广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不仅保化肥农药投入，还

0: 要保人工成本、土地租金乃至全部种植收入，这样呢保额能达到八九百元甚至1000多元。农民受灾以后获得的赔偿啊，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减少灾害赔偿，还主动参与农业防灾减灾，帮助农民打药、抢收、防冰雹。可以说，价格、补贴、保险这三项政策工具就像一尊大鼎的三足，稳稳支撑起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盘。多种风险相互交织，是农业与二三产业最大的不同。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也会影响到种粮效益。那么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几年啊，极端自然灾害越来越多了。遇到这些极端自然灾害，虽然农业保险可以给农民赔付，但也很难挽回粮食损失。我们的理念是坚持防胜于救，把防灾啊放在首要位置。实践证明，农业领域的灾害是可以提前预防的，而且效果很好。像2023年河南的烂场雨，全省短时间内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无人机在头上照明，收割机连夜收割小麦，烘干点全部开足马力，有的烘干点啊把小麦水分烘干到17%，比粮食储存安全水分标准啊高了几个点，能把烘干时间啊压缩一半。所以啊，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今后啊，我们将加强灾害预警预报，建设一批平级两用的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组建一批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确保呢有队伍、有技术、有装备、有物资，一旦发生重大农业灾害，能够迅速投入到防灾减灾工作中去。15、15时期啊，围绕粮食生产的各项支持政策，关键要提高效能。这些政策效果都很好，今后呢将继续坚持下去，给种粮农民啊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同时呢进一步加强政策协同，利用不同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互促性、互补性，实现1+1=2的效果。各地呢也可以聚焦粮食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好好梳理一下政策工具箱，把这些政策工具啊排列组合一下，加强部门间、机构间的合作，开发出一些好模式。
1: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1.5吨的粮食。
2: 说起来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1: 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的是如何把适宜的品种、土壤培肥、病虫害防治等提高单产的技术组合起来，形成最佳方案，
2: 把这个技术匹配下来，让农民掌握了。
1: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吨半粮探索的是土地的生产极限。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3: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粒子，如果要到90%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
1: 农技人员根据气象数据，利用专业软件判断稻谷是否达到了90%熟。90%熟的稻穗能够保持活力，营养不易流失，收割时也不易脱粒浪费。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把这一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年只种一季稻的广大地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党的18大后，中央正式确立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既解答了如何用有限的耕地种出更多粮食的难题， 也解答了如何让科技真正转化为现实产量的难题。

0: 两藏战略实现了传统农业经验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了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进一步明确，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强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为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我国两藏战略将会有哪些新的工作方法和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刚才我们聊了怎么通过政策支持让农民愿意种粮，但仅仅有意愿还不够，还要有良好的生产条件、生产技术才能把地种好。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央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也就是常说的两藏战略，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安排。先来看藏粮于地战略。说起耕地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怎么用现有的耕地种出更多的粮食？要回答这个问题啊，确实很难。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守住底线，改善设施，提升质量。守住底线啊，就是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17，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上图，对地方党委政府严格考核，压实地方的耕地保护责任。下一步啊，各地呢将按要求强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以补定占管控，强化补充耕地质量的刚性约束，确保补充耕地满足农业生产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时期，国家出台了新一轮国土空间。2025年上半年，河南小麦遭遇了严重旱情，3月中旬到5月中旬，全省平均降雨量只有36.6毫米，比常年同期减少了60%。豫中、豫西、豫北，大部分地区出现重度以上的气象干旱。当时呢，正值小麦拔节运穗和灌浆的关键期，也就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的时候，如果浇不上水，全省小麦肯定要大幅减产。在这种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发挥了关键作用。农田里都有配套机井，一眼井呢就能浇60-70亩地，水泵直接固定在水井里，刷卡就能出水，非常方便。利用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机井，全省确保能浇尽浇，抗旱浇灌面积超过了1.1亿亩次，最终啊成功稳住了小麦生产。15-17啊，我们将按照一平两通三提升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建设质量。一平呢就是田块平整，两通呢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呢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用。去年中央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计划呢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农田基础啊就夯得更实了。说起耕地质量，大家印象中哪里的耕地质量最好？肯定有些人会知道，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是吧？这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俗话说啊，攥起一把能出油，插根筷子能发芽。但是大家知道吗？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耕作，东北黑土地啊正在逐渐的变薄、变瘦、变硬。为了遏制住黑土地退化的趋势，14-15时期啊，我们实施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组织东北4省区在黑土地上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防治侵蚀沟，培肥耕作层，累计保护黑土地超过4亿亩次。15-15啊，还要继续实施新一轮的黑土地保护工程，把这项工作啊继续推进下去。类似的呢，还有盐碱耕地、

0: 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底盘工具，能够精准地剪切生物体遗传物质 DNA。 通俗地讲啊，就是编辑基因所要用到的剪刀，一举打破了长期由少数国家垄断核心专利的局面。目前呢，已经拿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授权，而且剪刀的效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品种方面呢，我们自主培育出了三个国产白羽肉鸡新品种，目前呢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31%。大家不要小看这三个新品种，攻克这道难关以后啊，我们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动植物种源就只有少数几种蔬菜了。农机方面，我们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了35亿亩次，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激光除草机、果树采摘机、巡检搬运机都已经研发成功并且投入使用。我们现在啊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无人机制造国和使用国。应该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已经从跟跑变成了并跑、领跑。怎么利用农业科技更好地推动农业稳产保供呢？关键啊还是要一手抓好科技创新，一手呢抓好推广应用，把科技优势啊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十四五时期，我们组织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建立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各方面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十五五呢，我们也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围绕农业产业急需紧缺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持续产出一批重大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支持农业强国建设，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科技研发出来了，怎么让农民用上，变成真实的产量也很关键。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很多植物新品种测产的时候啊，单产很高，可一到大田里呢，产量就下来了，甚至跟测产的数据啊还相差不少。这两个产量的差距到底出在哪儿？实际上，高产不仅仅是种子决定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把各种高产技术集中应用到一块田上才行。所以从2023年起，我们针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5个粮油品种，把最关键的几项技术提炼出来，搞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四粮融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就拿玉米来说，粮田呢是在田间铺上滴灌管道，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玉米抗旱能力。粮种呢是使用耐米品种配合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每亩的种植株数啊提高上来。有些地方呢可以从每亩4500株提高到5500到6000株，亩产呢能增加15%到20%。粮基呢是使用高性能气力式精量播种机、高效低损联合收割机，提高播种质量，减少机收损失。粮法呢是推广适量晚收，过去呢玉米叶变黄时我们就收，这时候呢籽粒还在积累干物质，推迟收获7到10天，亩产呢就能增加几十斤，甚至呢是100多斤。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的项目区，亩产比非项目区啊能提高26.8%。
1: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2: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1: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6: 刚刚过去的秋分时节，我国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面对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多重不利影响，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开局平稳，农民增收势头良好，为15五开局之年夯实了三农根基，增添了发展底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一目标不只是产量的提升，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实务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那么，回望“十四五”，我国保障粮食丰收的实践路径是怎样的？面向“十五五”，大国粮仓又该如何进阶？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6: 赵长宝，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他长期从事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和改革推动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现代农业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
7: 今后呢，我们将推动各地啊整建制的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各地农技推广体系、专家服务团、科技小分队都要往这个方向引导，同时呢，发挥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垦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民啊采用这些成熟技术，争取建成东北吨粮、黄淮海吨半粮、长江流域超吨粮、 等这么几个啊超大面积的高产片。总的来说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我们提高粮食产能的战略布局。今后呢，要继续牢牢坚持耕地呢，要坚决守住红线，既要守数量的红线，也要守质量的红线。这几年啊，我们开展全面排查，专项整治，力度啊非常大。下一步呢，将完善立项、建设、验收和管护机制，全方位的呢强化工程质量监管，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实行全周期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确保呢要建一块成一块。科技方面呢，将统筹整合各方面的科研力量，面向终端需求开展技术攻关，产业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组织农业企业、科研机构、涉农高校研发什么技术，研究成果质量怎么样，交给用户来评价验收，这样呢，来确保产学研相互打通，科技成果呢能快速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6: 这几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一家养蟹基地迎来首个丰收季，工人们拉起第一网。
3: 今年标准化池塘养殖面积是1500亩，产量预计在50万斤。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我们预计得捕到10月下旬。
6: 杭锦后旗曾经有4万多亩重度盐碱地，当地通过推广渔农。

0: 轮作模式在盐碱地上养螃蟹，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同步实现。
1: 两年的水体的浸泡把盐碱就带走了，我们可以种一年向日葵，下部又有盐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鱼，所以说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0: 除了以鱼制碱，工程制碱、生物制碱等治理盐碱地的模式也在让更多不毛之地焕发生机。过去人们更多是向耕地要粮食，现在森林、草原、江河湖海乃至盐碱地都可以成为食物来源。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食物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农业，山水林田湖草沙，处处是粮仓，处处有收入。那么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又该如何在丰富百姓餐桌的同时，让农民走上更宽的致富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的餐桌啊越来越丰富。我们平时说的吃饭，其实不仅仅是吃主食，像肉蛋奶、果菜鱼，样样都是美食。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缺了哪样都不行。这么多的食物消费需求都靠有限的耕地来生产，既不可能也不科学不划算。我国除了有19亿亩耕地，还有34亿多亩森林、40亿亩草原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些都是我们生产食物的宝贝资源。现在呢，我国每年生产森林食物超过2亿吨，人均森林食物产量130公斤左右，居世界前列。我国每年还生产海洋水产品3800多万吨，占我国水产品产量的一半，连续30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所以啊，我们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样呢，既能更好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也能更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努力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拓展食物开发空间。大家都知道，农业呢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融合的产业，离不开自然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正在不断的弱化。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设施农业是农业的折叠空间。设施农业呢，可以通过立体式种养，把生产的横向延伸变为纵向的拓展，向上层空间要土地、要规模。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建立的20层垂直智慧植物工厂，用 LED 光源代替阳光，配合水肥一体化、环境控制等等这些精准农业技术，用仅仅100平方米的空间，每年可以生产50吨生菜，年总产量是陆地种植的120倍。目前呢，我们正在全国推进老旧低效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推广采用绿色高效设施设备和智能化技术，发展智慧高效、绿色安全的现代设施农业。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能给予补助，申请设施农业贷款啊也能享受贴息政策。第二个例子，广袤的海洋是我们的蓝色粮仓。过去我们的海洋渔业主要是近海养殖、远洋捕捞，这些年呢，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我们把远海和养殖联系了起来，探索发展了深海养殖网箱技术。向海发展空间啊非常广阔，蕴藏着巨大的增量资源。广东等地已经把深远海养殖作为15五期间发展现代渔业的重要方向。第三个例子，微生物是未来的优质蛋白。随着生物合成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啊可以通过工业发酵的方式在工厂里种出新型微生物蛋白，不需要依靠传统种植食用菌的方法，

今年五月刚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的锦觅镰刀菌蛋白 MM135， 就是一种源自真菌的菌丝蛋白。这种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种类的氨基酸，零胆固醇，低脂肪，富含膳食纤维，属于优质的完全蛋白，生产效率很高，24小时就能完成蛋白合成，单轮生产周期不超过30个小时，比传统肉类减少90%以上的土地与水资源占用，降低94%的温室气体排放，口感也不错。这种蛋白内部呢有类似肉类的网状纤维结构，比较适合做素食肉、高蛋白零食等等。目前呢年产20000吨的生产线啊已经投产。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是农业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近年来呢市场规模啊在快速的扩大，已经成为各国竞相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我们也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深度融合，建立完善相关产业体系，在这方面牢牢掌握战略主动。第四个例子，空气是潜力无限的食物来源。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可以用空气中的一碳气体来合成蛋白、淀粉、脂肪。首钢集团利用炼钢尾气中的一碳气体为原料，通过乙醇缩菌来发酵产生蛋白，粗蛋白含量超过80%，能广泛应用于畜禽和水产饲料当中。全球首套1000吨级装置已经在河北曹妃甸落地。中科院天津所用酶制剂模拟光合作用，可以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分子结构和天然淀粉啊完全一样。首条吨级中式生产线已经在天津正式运行。中科院青岛所建成的全球首条二氧化碳合成油脂与蛋白的级联发酵中式线，每吨二氧化碳可以产出约300公斤的混合油脂和400公斤的粗蛋白。这些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突破性技术，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彻底打破水土资源的限制，弥补我国农业发展的短板。归纳起来啊，我们就是要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涉事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另一方面呢，就是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啊，现在不仅关注农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还对口感、风味、外观包装、品牌形象、消费体验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 DGI 血糖生成指数食品、益生菌和肠道健康食品、抗氧化食品、药食同源的食品，这些功能食品、营养强化食品，过去呢通常是作为礼品啊送人，自己舍不得吃，过去呢在特定人群中消费，现在呢已经逐渐变成了日常食品了。就拿 DGI 食品来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我国2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啊约有2.3亿，比2005年增长了163%，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如果不加干预，预计到2050年，全国糖尿病患病率啊将达到29%。所以最近几年 DGI 食品销售额成倍的增长，品类呢也从早期的麦片拓展到主食、饮料、烘焙食品、休闲零食等等，电商、商超等渠道都全面铺开。面对市场需求的这种变化，我国农产品供给体系也必须相应做出调整，不断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供给，加快实现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怎么样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喜欢一个农产品或者食品，首先会看它的哪个方面？一定是这个农产品本身是安全的，吃起来放心，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在这方面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14/15呢我们新制修订了一大批农兽药残留
限量标准，目前呢总量已经超过了1.3万箱，约为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总数的2倍。也就是说，很多在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准里没有的，我们也制定了自己的标准。那标准制定出来了，还要有人去监督执行。我们在乡镇实施网格化管理，推行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推广新型胶体金快速检测技术，在地头上马上就能够拿出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基层监管能力啊大大加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的监测和抽查力度，严把农产品上市最初一公里质量关，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农产品的身份证？我们平时购买工业产品，里面都会有一张合格证或者是保修证，证明产品质量符合标准，保修退货都靠它。以前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啊，是不需要开具合格证的。如果在流通过程中恰巧没有遇到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检测，它的质量安全水平啊，实际上就处于黑箱状态，出了问题呢，也很难往回追溯。现在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我们在全国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凡是生产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的企业、合作社，销售产品时啊，都必须依据质量管控标准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售卖农产品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兽药残留不超标，并且呢，在合格证上标明产品名称、数量、产地、联系方式等信息。这样呢，每一批农产品都有了身份证，要带证上市，凭证流通。这样呢，既压实了生产流通主体的责任，也方便倒查追溯。对违反要求、逾期不改的，农业农村部门呢将依法处罚，并且呢纳入信用记录。目前呢，农业企业、合作社已经基本做到常态化开具。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不断完善这项制度，确保全面落实到位。有了安全的农产品做原料，怎么把它变成人民群众需要的食品和其他产品呢？这里面的学问啊也不少。现在我们主要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已经达到了75%，但主要是以洗切分拣这些初加工为主，营养提取、功能食品开发这些精深加工啊还比较滞后，果皮、果渣、动物内脏这些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啊也还比较低。今后呢，要实现产品功能、产品价值的升级啊，就必须在精深加工、综合利用上下功夫，提升食品开发的价值量。年轻人都吃过酸辣粉吧？大家知道酸辣粉的原料是什么吗？对，是红薯。红薯呢，作为粗粮原料售卖，一斤卖不到1块钱，但加工成酸辣粉以后，价值能提升8到10倍。河南有一个县，就靠酸辣粉这一个产业，当地产值啊就超过了100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食品向功能化、高质化跃升，最关键的是突破科技瓶颈。产品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由企业科技实力决定的。举个例子，普通精白大米的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超过80，属于高 GI 食品。四川有一家研究院研发了酶法定向控糖技术，可以选择性脱去大米中快速升糖的淀粉糖浆，同时呢保留传统大米的口感和饱腹感。加工后的控糖大米 GI 值啊下降到了38.4，变成了低 GI 主食，在市场上的售价翻了好几倍。所以科技创新啊是产品创新的关键。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食物开发的基础性研究，把食物里那些好的营养和有益成分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根本原理给彻底研究透。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发一批筛选功能活性成分、营养靶向设计、食品精准制造、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为我们创造更高端的食品提供有力支撑。总之呢，15/5时期啊，我们要牢牢抓住多样和品质
这两个关键词，构建多元化。

食物供给体系。当前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对农业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农业工作者，我们的工具、手段比以往大大强化了，能够开发利用的资源、要素比以往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以前不敢想、想了也做不到的事儿，现在啊已经一步步的变成了现实。 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升级趋势，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做到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提供什么，更好地保障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同时呢，也把我国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当前，全球粮食供给面临不少风险隐患。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将形成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稻谷、小麦、棕榈油等重要农产品，都可能因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导致减产。地缘政治风险、能源和化肥价格波动，也在时刻牵动着全球粮食市场的神经。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始终稳定安全供给。 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一直保持平稳，确实啊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奔着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到203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为强国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5: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宣城市中心医院儿内科主治医师陶成飞，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儿童鼻炎反反复复总不好，儿内科医生全面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徽省宣城市中心医院内科主治医师陶成飞，2012年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7到2020年在安徽省立医院参加全国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3年，2025年所在儿童哮喘门诊成为宣城唯一通过审核的国家级哮喘标准化门诊，擅长儿童鼻炎、哮喘、慢性咳嗽等儿童呼吸专科疾病及儿童极危重症抢救工作。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在儿科门诊中，鼻炎绝对是占据就诊量榜首的儿童慢性问题，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扰，孩子常年鼻塞、打喷嚏、流鼻涕，天气一变，吹个空调、换季就会复发，吃药吃了不少，喷雾也在用，却始终断不了根。那么还有不少家长呢，会分不清普通感冒和鼻炎的区别，误把鼻炎当作感冒来治，结果呢，越治越拖延，那么最后呢，发展成为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甚至会诱发现象体的肥大、鼻窦炎、咳喘、咳嗽等一些并发症。那么首先呢，请问陶医生，那么到底什么是儿童鼻炎？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会出现鼻炎的情况？
3: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大家好。简单的来说呢，儿童鼻炎就是孩子鼻腔黏膜发生慢性的反复发作性的炎症，主要表现为呢鼻黏膜充血、水肿、分泌物增多啊。儿童鼻炎并不是单一种疾病，临床上呢比较多常见的呢是儿童过敏性鼻炎啊，其次呢还有反复呼吸道感染诱发的慢性单纯性鼻炎、冷空气刺激性鼻炎、干燥性鼻炎等。之所以儿童鼻炎的发病率啊越来越高，那核心原因呢有4点啊。第一呢，我们孩子本身鼻腔鼻窦发育尚未完善，鼻黏膜呢比较娇嫩，血管呢丰富啊，这个防御能力呢也比较弱啊，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发炎啊。第二呢，我们现代生活环境变化，空调、暖气、雾霾、粉尘、花粉啊，宠物的毛发、皮屑啊，会持续刺激孩子的呼吸道。第三呢，现在孩子呢普遍的这个户外活动啊减少了啊，体质偏弱，免疫力不稳定，反复呼吸道感染啊，会持续损伤鼻腔黏膜，让鼻炎呢千言不愈。第四呢，我们很多家长啊，他护理不规范，感冒治疗不彻底，随意停药、过度保暖、受凉，都是诱发慢性鼻炎的呢一个重要因素。
1: 好的。那么很多家长呢是分不清楚孩子是感冒还是鼻炎，经常会误诊误治。那么请问您，这两者该如何怎么去区分呢？
3: 这个呢是我们临床上家长碰到的一个最大的误区，也是鼻炎啊孩子久治不愈的一个根本原因啊。普通感冒和鼻炎的症状呢高度相似，但是呢在病程、伴随症状和发作规律上面呢又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病程啊，普通的感冒啊属于病毒性感染啊，一般7天左右呢就能够痊愈，最多呢不超过10天，症状呢就会由重变轻，逐步好转。而鼻炎呢是黏膜慢性炎症，鼻塞、流鼻涕会持续超过2周以上，甚至于会持续牵延数月啊，常年反复。其次呢是看这个症状特点，普通感冒的鼻涕呢大多初期是清涕，后期的是流黄龙鼻涕啊，伴随着咽痛、发热、乏力、咳嗽等全身症状。而 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基本上不发烧，典型的表现是晨起连续性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啊，鼻子痒，眼睛痒，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啊，夜间的话鼻塞加重的局部症状呢更突出一点啊。最后呢，我们看发作时间，感冒它不分季节，多在受凉后或者是接触到呼吸道感染的人群后突然发作啊。鼻炎多在换季降温开空调啊，夜间晨起好接触花粉后规律性发作。
1: 好的，那么请问陶医生，儿童过敏性鼻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常见的过敏源有哪些？
3: 儿童过敏性鼻炎的本质呢，是孩子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啊，把环境中对我们普通人无害的物质啊当成有害的物质，这个叫物质叫我们叫过敏源啊。过敏源的攻击呢，从而引发了鼻黏膜的持续性水肿发炎。啊，它和遗传、体质、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父母有鼻炎、过敏、哮喘，孩子患病的概率呢会大幅度提高。啊，生活中呢，儿童过敏的过敏源的高家长呢一定要牢记啊。第一个过敏源，我们常见的就是尘螨啊，我们的床垫、枕头、被褥啊、地毯和毛绒玩具里面呢，经常会藏着尘螨啊。是孩子常年鼻炎反复发作的一个头号凶手啊。第二个呢是季节性花粉啊，我们春季的话呢柳絮花粉，我们秋季的话呢蒿草的这个草籽啊，是换季鼻炎爆发的这个主要因素。第三点呢就是说冷空气温差刺激，孩子的鼻黏膜敏感，冷热交替刺激会导致鼻塞流涕。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霉菌啊，孩子霉菌潮湿的异味啊，卫生间卧室潮湿发霉，极易诱发孩子鼻敏感。第五个呢就是说宠物的毛发皮屑爱手烟油烟刺激，会持续伤害孩子的气道黏膜。很多孩子的这个过敏呢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刺激的叠加，再加上体质偏弱啊，就形成了常年反复的顽固性鼻炎。
1: 好的，那么很多家长非常的关心，如果说儿童鼻炎一直拖着不治，护理不当，那么会产生哪些严重的并发症？
3: 很多家长觉得啊，鼻炎只是流鼻涕啊，鼻塞是个小毛病，不用特意的去治疗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啊。儿童正处于颌面、鼻腔、呼吸道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长期鼻炎控制不佳，后遗症会非常多，最常见的啊。也是现在科普比较多的，就是腺样体和扁桃体肥大啊。长期的鼻塞呢，会导致孩子夜间张口呼吸，睡眠间的这个缺氧，进而刺激啊这个扁桃体增生肥大。其次呢，就是慢性鼻窦炎啊，鼻炎会导致鼻腔引流不畅啊，分泌物堆积在鼻窦内，反复诱发流滑脓鼻涕，甚至于头晕头痛的鼻窦炎症状啊。长期张口呼吸还会导致腺样体面容表现为上唇短厚、下巴后缩、牙齿不齐、面容呆滞，一旦形成后期很难自行恢复啊。除此之外呢，鼻炎还是很多向下蔓延的源头性疾病，会诱发慢性咳嗽、过敏性咽炎、支气管炎，甚至加重儿童哮喘。长期夜间鼻塞缺氧还会导致患儿的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能集中啊，记忆力下降，白天精神差，影响学习和生长发育。所以儿童鼻炎不是小毛病啊，早期干预规范护理是避免后遗症的关键。
1: 那么请问您，不同类型的儿童鼻炎症状有什么区别？家长该如何进行自我简单的判断？
3: 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为这个三类鼻炎，方便对症护理。第一个呢是过敏性鼻炎啊，最典型的呢是晨起打一连串的喷嚏，清水鼻涕不停，鼻痒眼痒啊，遇冷加重，无发热，反复季节换发作，孩子经常揉鼻子、抠鼻子、揉眼睛，黑眼圈明显，就是典型的表现。第二呢是慢性单纯性鼻炎，大多是感冒没治好啊，反复受凉导致的啊，表现为交替性鼻塞啊，白天症状轻微鼻塞，夜间加重，鼻涕时轻时稠，遇冷风啊，吹空调的时候呢会加重。 第三类呢是干燥性鼻炎啊，是一般的我们冬春季节啊、秋冬季节啊，这个开空调啊、暖空调的时候呢高发，孩子鼻子干疼，容易流鼻血、鼻痂啊，总是觉得呢鼻子不通气，频繁的抠鼻子。但也有没有明显的这个流涕，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故意捣乱啊，抠鼻子，其实呢，它是鼻腔干燥之后呢导致的一个不适的表现。
1: 嗯，那么请问陶医生，很多家长非常纠结，儿童鼻炎到底能不能根治？那么为什么总是会反反复复的出现？
3: 这个呢是所有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门诊呢也经常被问到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过敏性鼻炎它是一种体质性的毛病啊，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彻底的去根治的啊，但是完全可以控制和长期不复发啊，达到我们的临床治愈。之所以说常年反复啊，根本不是说药没有用，而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过敏源它是持续存在的啊，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在接触从螨虫、冷空气、粉尘啊，刺激不停止，那个炎症呢就不会好。第二点，护理断断续续，症状好了之后呢，就立刻停药啊，停护理，黏膜还没有完全修复完整，一旦刺激就会复发。第三点，孩子的体质并未得到改善啊，免疫力不稳定，换季、受凉、熬夜、积食都会诱发鼻炎发作。普通的反复感冒呢，会诱发慢性鼻炎。啊，通过规范的护理，增强体质，规避刺激，啊，完全可以彻底养好。而过敏性鼻炎核心更不是根治，而是科学的控制加长期的养护，啊，让孩子和环境和平共处，减少发作频率。长大后，随着免疫系统的完善，大部分孩子会明显好转。
1: 那么，请问您？鼻炎孩子最常用的生理盐水洗鼻，那么很多家长呢操作不对，那么请问您正确的洗鼻方法和频率是什么？
3: 生理盐水洗鼻呢是儿童鼻炎最安全最核心的基础治疗，没有之一啊，比任何药膏和喷雾都管用啊。洗鼻的作用是冲洗鼻腔的过敏源鼻涕啊、病菌、粉尘，湿润鼻腔，修复鼻腔黏膜啊，从源头上减少炎症刺激。正确的操作方法呢，就是说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建议生理性海盐水喷雾剂啊，温和，它不呛鼻啊。三岁以上的儿童呢，可以用专用的洗鼻器，每天坚持早晚各一次啊。鼻炎发作期可以增加到每日3到4次啊。家长中常见的错误呢，就是说鼻炎症状好了之后就不洗鼻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洗鼻的水过凉，一次冲洗的量过大，操作姿势不对，导致呛水啊，中耳炎。正确的呢，水温要控制在37度左右啊，要接近孩子的体温啊，这样的话孩子就不会感觉到舒适啊，不舒适啊。坚持长期洗鼻，可以大幅度减少鼻炎的反复发作，减少药物的使用。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鼻炎孩子什么时候需要用药，那么儿童常用鼻炎药物有哪些，是否安全？
3: 很多家长的话呢有两极分化，要么呢坚决硬扛啊，要么呢一鼻塞就乱用药。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标准，轻微鼻塞偶尔流涕，只要靠洗鼻加养护就可以了啊。连续3天以上症状明显，影响睡眠，频繁打喷嚏流鼻涕，需要规范的用药干预啊，避免炎症牵延成慢性啊。儿童胰腺啊安全用药主要有两类，都是儿科指南推荐的啊长期使用的安全药物。第一类呢是儿童专用的鼻用激素喷雾，很多家长听到激素啊就会恐慌，其实鼻用激素是局部的微量激素，全身吸收率低啊，不会影响身高、发育、免疫力，是鼻炎是控制鼻黏膜水肿、抗过敏最有效的药物，适合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第二类是儿童口服的抗过敏药，也叫抗组胺药，专门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眼痒，儿童剂型安全温和，适合啊急性发作期的短期使用啊。重点提醒家长啊，严禁给孩子乱用成人的鼻炎药、血管收缩类的通鼻药，这类药物见效快但副作用大， 儿童长期使用会引发药物性鼻炎，终身难愈。所有的药物

0: 需要在癌科医生的指导下按照疗程使用。
1: 那么，请问您，孩子鼻炎一受凉、一吹空调就会加重，夏季、冬季居家该具体如何护理？
0: 儿童鼻炎的话呢，我们通常讲的是三分治，七分痒啊。居家护理啊，比吃药更重要。下面呢，我分季节跟大家讲清楚。我们夏季防控的重点呢，就是杜绝空调鼻炎啊。空调滤网啊，常年积累啊，这个螨虫、灰尘、霉菌啊，一旦开空调，直接吹向这个孩子的鼻腔啊，是夏季鼻炎的这个高发的元凶。所以我们的空调要必须定期清洗啊，室内的温度不要过低啊，建议26度以上，不要让出风口直接吹着孩子的头面部啊，早晚开窗通风，避免长期密闭环境滋生过敏源啊。孩子出汗之后呢，不要立刻进入低温的空调房，温差骤变会立刻诱发鼻塞、流鼻涕。冬季防控的重点呢是保温、保暖、防干燥。冬季啊，这个空气干燥，鼻黏膜干脆啊，极易发生出血啊。室内必须使用加湿器，保持湿度在50%到60%左右。出门佩戴口罩，隔绝冷空气刺激。夜间睡眠避免踢被子。夜间鼻炎、鼻塞啊是一个高发的阶段。日常的护理呢，我们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不熬夜啊，不过度疲劳，减少甜食、冷饮啊、油炸食物的摄入。脾胃虚弱、积食内热重的孩子啊，鼻炎更容易反复。每天适度的户外活动啊，增强呼吸道的耐寒能力，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1: 好，那么接下来请陶医生统一来回答一些家长的出现的一些高频的疑问的问题。那么究竟鼻炎的孩子能不能吹风扇，能否游泳，能不能进行户外运动？
0: 我来统一回答一下家长的高频疑问啊。第一个就是风扇可以吹，但是不能直接吹头面部啊，建议摇头风吹啊，或者是远距离的吹风。直接吹冷风呢，会刺激鼻黏膜痉挛，引发鼻塞啊。第二个，游泳可以，但是鼻炎的急性发作期是禁止游泳的，因为我们这个泳池的水质啊，含氯啊，而且温度偏低，会刺激鼻腔啊，加重这个鼻炎的这个炎症。啊，稳定期可以正常游泳，它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啊，反而利于呢鼻炎的恢复。那个户外的运动呢是非常推荐的啊，阳光照射、空气流动啊，适度的运动能锻炼孩子的呼吸道的抵抗力啊，改善过敏体质啊，是反而呢是根治鼻炎的最好的良药。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在饮食方面，鼻炎的孩子有哪些忌口？多吃什么又可以帮助恢复？
0: 鼻炎的孩子饮食的核心呢是清淡、温润、养脾胃、少刺激啊。需要少吃或忌口的食物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冷饮啊，冰水果、冰牛奶，因为寒凉的食物啊会损伤肺气，加重鼻寒啊。甜食、蛋糕、奶茶、高糖等食物会生痰生湿，加重鼻腔分泌物的这个生成。啊，油炸、烧烤、辛辣刺激的食物呢，容易导致孩子上火、鼻腔充血啊、鼻出血。啊，芒果、菠萝、海鲜等容易过敏的食物呢，发作期尽量不要吃。建议多吃的食物呢，有富含维生素的啊，这个应季水果啊、应季蔬菜、苹果、梨啊，健脾胃的这个润肺的山药、南瓜、小米、银耳啊，优质的。蛋白的有鸡蛋、瘦肉啊，来均衡营养，增强体质。脾胃呢是孩子的后天之本，脾胃好，正气足，鼻炎发作的概率呢会大幅度下降。
1: 那么请您进一步科普，那么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是导致孩子鼻炎久治不愈的元凶？
0: 在我们的临床生活中呢，我总结了六大致命的误区，也是我们儿科门诊最常遇到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把鼻炎啊当做感冒来治疗，反复吃了很多感冒药，哎，治标不治本，拖成了一个慢性鼻炎。第二个的话呢，症状好转了之后呢，就立即停药啊，或者是停洗鼻子啊，黏膜修复不彻底，导致了一个病情反复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过度的保暖捂汗啊，孩子的内热重，出汗多，吹风受凉之后呢，容易反复发。

0: 科普，如何从根源上预防儿童鼻炎的复发，长期养护的核心是什么？
1: 想要孩子鼻炎啊少复发，甚至长期不发作，要抓住这以下三个核心。第一个，要持续的规避过敏源，每周我们高温清洗或暴晒这个被套啊、枕套啊，定期打扫房间，减少毛绒玩具、毛毯啊，保持室内的干燥通风，不养宠物，杜绝二手烟和油烟的刺激。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要坚持鼻腔养护啊，不发作期间也要坚持隔天洗鼻，维持鼻黏膜的屏障啊，不要等到发病了之后呢再去护理去补救啊。第三点呢，稳定体质啊，提升免疫力，规律作息啊，均衡饮食，坚持户外运动，减少积食内热啊，让孩子的呼吸道的抵抗力啊变强啊，从而从根本上面减少敏感发作啊。儿童鼻炎不是终身疾病，大部分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鼻腔的发育完善啊，体质的增强，配合着科学的护理，症状会逐年减轻。很多学龄期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可以完全摆脱鼻炎的困扰。第四点，如果鼻炎症状反复啊，我们常规治疗效果又比较差，且符合脱敏的条件。我们叫什么叫脱敏的条件呢？如果叫单一指向性的过敏源，就是说我这个鼻炎是由单一的有尘螨导致的这个鼻炎，那我们可以选择进行脱敏治疗。总而言之，儿童的鼻炎可控、可养、可减少复发，最怕的就是家长误诊、拖延、乱治、护理不坚持。不用过度焦虑，也不能麻痹大意，坚持规范的洗鼻，科学的用药，避免刺激养护体质，就能稳稳地守护孩子的鼻腔健康，彻底告别常年鼻塞、流鼻涕的困扰。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提问。这边一位听众发微信来说呢，说我是一位鼻炎孩子的家长，听了陶医生的科普呢，学到很多了规范科学的一些养护的方法，那么想请您再重复的科普一下，那么该如何从根源上预防儿童鼻炎的复发，长期养护的核心的方法是哪些？
1: 从根源上面去解决的问题的话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避免过敏源的接触这个是第一条防线在我们过敏源的这个及时的阻止过敏源的这个持续接触减少我们的复发是第二点。第二要点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发作的时候呢，要及时正规的去用药来达到这个症状的缓解。第三点呢，就是说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户外运动改善孩子的这个免疫和体质，从根本上面呢降低鼻炎的复发概率。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来自宣城市中心医院儿内科主治医师陶成飞做客节目，为您科普了儿童鼻炎反复应该如何去科学养护和治疗的相关的问题。那么节目最后呢，陶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1: 主持人再见，各位观众再见。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名医大问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哮喘方面的相关话题了。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特地邀请到的是肥东县人民医院王文娟护士。
7: 王文娟，安徽省循证医学学会循证护理分会会员，获得县第二届卫生应急知识竞赛三等奖，县第五届护理技能比赛三等奖，院内操作比赛多次获奖，典型案例分析比赛二等奖，获服务之星、优秀专科护士、十佳护士荣誉称号，主持院内三C项目三项，擅长极危重症病人的救治工作。
6: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是有关哮喘。说到哮喘，不少患者啊都有这样的困惑，说明明每天都在按时用药了，可是病情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啊是一到夜里啊，咳嗽啊，胸闷啊，喘不上气啊，觉都睡不踏实。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今天啊就特地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肥东县人民医院王文娟护士，来和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吸入装置的正确用法。很多情况下不是药不管用，而是吸药的方法不对。欢迎王护士。
8: 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聊一聊哮喘吸入剂使用的这个话题。我呢在呼吸科工作了十几年，每天都能见到很多的哮喘患者，有岁数大的老年人，也有年轻人和小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呢，很多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就会问我，王护士，我这哮喘吸入剂使用一天也没落下呀，为什么这哮喘症状就是控制不好呢？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会让他们演示一下这个哮喘吸入剂的使用操作，结果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人都吸得不对，有的是手和嘴配合不到一块去，按药罐的时候呢还没开始吸气，然后有的是吸得太猛，药全部撞在喉咙口，有的是吸完就完事了，从来不漱口，还有的连装置里有没有药都不清楚，拿着个空瓶子喷了好几天。这些问题看似不大，但带来的后果却很严重，药吸不进去，炎症控制不住，哮喘呢就会反复发作，不光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在关键时候呢危及生命。今天我就把哮喘吸入剂使用的来龙去脉，从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维护到怎么判断有没有效果，来和大家清清楚楚地讲一讲。
6: 那太好了啊。那王护士啊，那吸入装置到底有哪几种呢？患者啊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呢？
8: 吸入装置呢最常用的有两大类，一类是压力定量气雾剂，就是带金属罐的这一种，按一下就出雾，它不需要患者用力吸，但手口配合要求非常高，按药罐和吸气呢必须同步，早了晚了药呢都吸不到肺里。另一类呢叫干粉吸入剂，里面装的是药粉，它不含抛射剂，靠患者自己呢吸气产生的气流把药呢带出来，它不需要手口配合，但对吸气的流速是有要求的，你得吸得够快够用力，药粉才能充分的散开。那到底该选哪一种？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新的越好，关键是看它适不适合自己。我们在给患者选择装置之前呢需要做三个评估。第一个评估，患者的吸气力量够不够，干粉吸入剂有最低吸气流速的要求，大概呢每分钟需要30到60升的流速。60岁以下的孩子、高龄老年人、长期卧床导致呼吸机萎缩的患者、慢阻肺合并哮喘的患者，往往吸不动干粉剂，他用尽全力吸了一口，药粉全卡在装置里，到了肺里的微乎其微，等于白花钱白用药。这类患者适合用压力气雾剂联合储物罐，储物罐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管，一头接气雾剂，一头接吸嘴，按一下药罐，患者呢不需要手口同步，只需要这个平静的呼吸就能把药吸进去，药物在肺部的沉降率呢反而更高。第二个评估，患者当前的呼吸状态怎么样，如果正赶上哮喘急性发作，胸闷憋气严重，连完整吸一口气都费劲，那这时候是不适合用这个维持治疗的这吸入装置，因为你吸不进去，药物到不了作用的部位，应该先用急救药物或直接去医院就医，等病情平稳之后我们再重新启用日常的这个维持装置。我见过不少患者明明喘得不行了，还在拿使劲的吸干粉吸剂，结果越吸越憋闷，然后呢会导致这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第三个评估，患者过去使用吸入装置的情况如何，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护士在宣教的时候呢会主动询问患者，您之前用这个药的时候哪个环节觉得最别扭，有没有吸完之后嗓子不舒服，通过问话重点我们会筛查出两个常见的问题，手口配合不同步和用药后不漱口，发现操作不合格的我们有护理人员呢一对一操作演示，拿着装置啊一步一步比划给患者看，然后让患者自己操作一遍，或是在旁边盯着，看到哪个环节是不正确的呢立即给予纠正，直到患者能够独立正确的完成操作。
9: 那选对这样的一个装置之后啊，那具体的操作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
8: 第一步呢我们首先是呢压力定量气雾剂使用之前呢我们是需要摇匀的，这个摇不是随便晃两下，需要充分震荡10到15次，让罐子里面的药液和抛射剂啊混合均匀，因为气雾剂长时间静置后呢会出现这个分层的这个现象，不摇匀的话喷出来的可能主要是抛射剂，药量就达不到，疗效呢就大打折扣。很多人从抽屉里面拿出来药罐呢直接就对着嘴喷，觉得喷出气雾就算完事了，其实有效药量呢连正常剂量的一半都不到。如果气雾剂停用使用超过7天了，开盖后我们需要先向空气啊喷2次，把喷嘴里可能干结分层的药液给它喷出去，再正常的使用。第二步呢，干粉吸入剂严禁摇晃，很多患者手里既有气雾剂又有干粉剂，用习惯了气雾剂的摇一摇，拿到干粉剂他也下意识的摇一摇，这一摇药粉在装置内部压实结块，卡在气道里出不来，两种装置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 使用之前呢，我们一定要看好自己手里面是哪一种吸入装置。
9: 嗯，对，就是不同种的这个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好，那摇匀之后，那下一步是什么呢？
8: 下一步呢，就是呼气。呼气这个动作也是需有讲究的。正确的做法是，患者站立或端坐，头部轻度后仰，拉直这个咽喉气道的通道，然后缓慢彻底呼出肺里全部气体。但整个呼气的过程要避免直流对这个吸嘴吹。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呼气时直接对着吸嘴哈的一下，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他习惯这样先对着吸嘴啊哈口气再吸，他觉得应该是先润一润这个吸嘴，其实恰恰做错了。根粉吸入剂啊里面的那个药粉呢是高度微细化的，一遇湿气呢它是会马上结块，堵住装置内的细小的这个气道，时间一长啊，装置里面结满这个干粉的块，后面的药呢就完全吸不进去了。所以呼气时嘴巴一定要避开这个吸嘴。那为什么要先把肺里的气呼干净呢？因为肺里有残气，胸腔处于半满状态，接下来的呼气幅度受限，吸得不够深，药粉就吸不到肺里。想把气呼干净，胸腔有了最大扩张空间，深吸一口气，药物才能随气流深入到这个肺远端。
9: 嗯，那呼气之后就是吸药的一个关键步骤了吧？
8: 对对对，是的，这是一个整套操作中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技术含量也是很高的。两种装置操作呢完全是相仿，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先说这个压力定量起雾剂，患者把吸嘴放入口中，双唇呢需要完整的密闭包裹这个吸嘴，不能留缝隙，否则药物啊会从这个嘴角啊漏出去。包好后呢，在启动吸气的这个瞬间啊，同步按压这个药罐。这个同步最考验手口配合，按早了，药喷出来还没开始吸，药物在口腔呢就沉降了；按晚了，吸了一半才按，药物呢会被浪费的。只有完全同步啊，药物威力啊才能被气流充分的打到这个肺部。吸气速度要求呢是缓慢、匀速、深长，持续3到5秒。判断速度合不合适有个简单的标准，就是听不到这个气流哨声为准。如果吸气能听到嘶嘶声，说明吸太快了，气流速度超出药物最佳的分散范围，大量药物呢撞击在咽喉的后壁，到不了肺里。正确的声音应该是听不到声音的平稳气流。有些患者说，我吸得慢，感觉没吸进去多少。其实药物的威力啊只有几微米，肉眼呢是看不见的，感觉不到不代表没有吸进肺里。只要动作标准，操作正确，药物就吸到位了。再说这个干粉吸入剂，它正好反过来，要求快速用力然后深吸气。因为干粉剂啊没有这个抛射剂，完全靠吸气产生的湍流然后把这个药粉呢分散成为颗粒吸进去。吸得越猛，气流越强，药粉分散得越好，到达肺部呢比例就越高。吸得慢吞吞的话，药粉根本带不出来。所以用干粉剂的患者呢，吸气要像猛地喝一大口热汤那样短促有力，持续2到3秒钟。两种装置呢操作是完全相反的，这是最容易混淆的地方。每次用药前啊，先看一看自己手里面啊使用的是哪一种装置，脑子里面我们要过一下这个操作的这个步骤，然后领略这个操作的这个药理，再开始吸。
9: 嗯，是的啊、哦。那药吸进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啊正常的呼吸了？
8: 这还是不行的。吸完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不能省略的动作是什么？是屏气。就是正确做法是，药物吸入完成之后呢，我们从装置里面呢取出来，屏气5到10秒钟，再经鼻腔缓慢的呼出来。为什么要屏气啊？因为药物威力刚进入气道，还没有沉降下来，如果马上呼出，悬浮的威力呢会随着呼出的气流呢重新带出来，等于白吸了。有些研究会表明啊，屏气不足3秒啊， 这个肺部药物留存率呢几乎是减半的。屏息5到10秒是为了给药物呢足够的时间停留在这个气道和肺泡的这个表面。大家呢可以这个心里面默默数到10秒再呼。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还没掌握这个要领，就是呼的比较屏气的比较慢，那个不要紧，我们可以慢慢的适应，然后慢慢做到。如果需要连续吸第二喷呢，两次给药的时间呢我们至少需要间隔1分钟。因为第一喷吸入后呢气道呢处于药物刚刚沉积的一个状态，马上吸啊第二喷啊那个药物还没有附着，然后呢就会被冲掉。间隔1分钟，让这个第一喷呢药物呢充分沉降，再吸第二喷，两次吸药呢都有保证。
9: 那吸完药之后是不是要漱口呢？
8: 是的是的，漱口这个步骤呢我们也不能省略，而且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凡是含有吸入糖皮质激素类的吸入剂啊，使用后我们是必须要立即漱口的，用清水仰头深度含漱30秒，让水在咽喉部啊充分的冲刷，然后把漱口水全部吐出来，千万不能把它咽下去。这个动作呢我们至少要重复2到3次。为什么这么严格呀？因为激素虽然主要作用于肺部，但它总有一部分会沉积在口腔和这个咽喉黏膜上，不及时清除的话呢，时间长了会导致这个声音嘶哑，还会导致这个口腔白色念珠菌的感染。规范漱口呢可以把这些这个不良反应啊降低到90%以上。有些患者啊吸完药啊直接就躺下睡觉，第二天嗓子哑了，然后嘴巴里面长白斑了，还以为是上火，其实就是没有漱口造成的。有一种情况啊是不需要漱口，就是我们使用这个短效急救支气管扩张剂，它不含激素，吸完呢是不需要漱口的。但日常维持剂量的药物大部分是含有激素的，需要漱口。如果不确定啊，我们可以看说明书，也可以问医院的医生或者是护士。
9: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那就是装置的日常维护有什么讲究吗？
8: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装置的清洁和存放呢，它同样也是影响药效的。清洁方面，我们每周呢要拆卸这个防尘盖和这个吸嘴，用流动的温水啊冲洗30到60秒左右。但是要注意几点，必须用温水，不能用热水，因为热水啊可能会使这个塑料部件呢它变形。还有就是冲洗后啊，我们要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呢自然给它晾干，不能用吹风机的热风吹，也不能暴晒。金属药罐啊绝对是不能碰水的，沾了水呢要给它立即擦干。长期不清洁的装置啊，吸嘴和喷嘴呢都会有这个药液残留或者药粉残留，越积越多啊会堵住这个喷嘴，喷嘴一堵，喷出来的药量就不够了，这个疗效呢就会大打折扣。存放方面呢，我们吸入装置要存放在这个阴凉的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高温和潮湿这样的环境。很多患者呢放在卫生间或厨房，但它的湿度呢温度变化都很大，不利于这个药物的保存。干粉剂受潮呢药粉结块失效，气雾剂在高温下可能罐体会变形，应该放在呢卧室的抽屉、床头柜或者是随身的包里面，避免的这个光照啊还有潮湿。
9: 是的，所以装置的日常维护啊也是很有讲究，需要大家注意啊。那还有啊，就是日常生活中大家怎样判断装置里面还有没有药呢？
8: 是的，我们这个判断这个药物的剩余剂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每次用药之前呢，我们需要养成一个检查剩余剂量的这个习惯。最准确的方法呢，我们就是观察装置上面的个剂量的个计数器。每喷一次啊，这个数次就减少一个，还剩多少那就看着就一目了然了。剩余不足10喷，我们就要及时的准备新药，千万别等用完了再想办法。因为这个等用完了再想办法呢，有的时候还是对这个病情还是有影响的。我们呢判断的时候呢，不能靠这个摇晃这个听声音来判断它的这个剩余剂量， 很多的老年患者呢，喜欢把这个药罐呢放在耳边摇一摇，觉得还能听到声音，里面还有药，这个判断呢是不准确的。因为有些药液啊，它这个液量少，本来就没多大的声音。还有就是有些药呢用完了，但是它的抛射剂里面还有残存，所以照样能摇出来声音。不少患者就靠这个判断摇晃来判断，结果呢药物用尽了，然后还在继续用，急性发作的时候手边没有药，急诊的风险率呢就会显著的提高了。装置用完后呢，也不能千万不能这个随意丢弃，我们要看说明书上面的一个处置要求，不要焚烧，尤其别把这个气雾剂啊扔在这个火里面，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它是会引发爆炸的，所以千万别这样干。
9: 对对对，也是提醒大家了。那大家怎么知道自己操作对了，药物起效呢？
8: 我们一般呢规范用药之后呢，十分钟左右啊，患者就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有效的一个评价。如果吸完药之后啊，胸闷的症状明显缓解了，喘息也好了，呼吸也顺畅了，咳嗽也减少了，说明我们这个操作是规范的，药物吸到位了，这个哮喘控制的是良好的。反过来，那十分钟之后这个症状还没改善，还是很喘，甚至没什么变化，就要一个一个环节的来排查一下，我这用的药摇匀了吗？呼气时对着吸嘴吹了没？吸气的速度跟这个装置匹配吗？手口同步了没？我们屏气做到了吗？装置最近清洗了吗？计数器上还有这个药吗？我们可以把这个上面的这些清单啊给它大概的捋一遍，就能找到问题出在哪了，然后下一喷的时候，就喷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纠正过来。纠正过来之后，反复向上纠正之后，如果效果还是不佳的话呢，我们就去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9: 是的是的，就是这些也是提醒大家。还有最后啊，我们就是有什么要嘱咐大家啊，叮嘱大家需要格外

0: 注意的。
1: 最后大家那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一些注意事项，就是呢，我们用医药前呢，先搞清楚自己是用的是哪一种的装置，然后这个压力气雾剂呢，使用前我们需要摇一摇，吸的时候呢要慢，还有深，干粉吸入剂呢是严禁摇晃的，吸的时候呢是快而猛，这两种操作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要看看自己手上的是哪一种装置。第二个呢，就是呼气的时候啊，别对着吸嘴吹。干粉剂呢，它是怕潮的，一受潮就会结块，堵死这个吸嘴。第三呢，就是吸完呢，一定要屏气5到10秒，让这个药效呀，效果翻倍。第四呢，就是含激素的药物呢，吸完呢，我们必须漱口，两头含漱30秒，漱口水呢，千万不要咽下去。第五呢，我们就是。每周呢清洗一下这个装置，每天看一次这个计数器，上十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准备新药了。最后呢，我们就是吸完10分钟后啊，自己品一品，看看症状有没有改善，有没有做对了。没有改善的时候呢，我们就排查一下以上的操作环节。最后呢，我想跟所有的患者还有家属说。吸入装置的操作呢，其实并不复杂，但需要认真的学习，反复的练，长期的坚持。如果掌握的不太好啊，可以随时过来找我们当面请教，或者是去医院找医生或者护士请教一下，他们呢会手把手的教你，比看说明书呢要管用的多。家属呢平时也要多注意一下这个老年人和孩子的这个操作情况，帮着看一眼，提醒一句。关键时候呢，是能帮上大忙的。其实哮喘呢是一个可以控制的疾病，只要用对药、吸对药，绝大多数患者呢都能够过上这个正常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呢把今天我讲的一些哮喘吸入剂使用的一些知识呢真正的用起来，让每一次吸入啊都有效，让每一天呢呼吸都顺畅。
2: 是的，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王护士今天的详细的讲解啊。那听众朋友，吸入装置的正确使用直接关系到哮喘控制效果，甚至是生命安全了。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回去啊，能够对照今天内容检查自己的操作方法，有不对的地方呢，及时纠正，也分享给身边有哮喘的朋友们了。好的，那我们这一段的这个科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护士的介绍，非常感谢啊。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喝点酒，到交警队办点事儿。

0: 根结底俩字儿，大家都跟我叫嘚瑟。老对呀，交警，妈呀，这交警现在的服务你看多热情，这家经理的不放下来吧，够累的，放下来，快点，干啥呢？我报案，不是人民警察，为人民，你咋跟我俩不亲近呢？你呀、啊，你老敬个礼，你说话，你这家这张脸，说话你快快说。不，你这体格也太单薄了，你、啊。不，你这样你怎么保护我？哎呀，我都愁死了，你这是干啥？你得练呢，我这没有安全感呢，是吧？到时候吧，你练。
1: 你有事吗？你没事吧？
0: 你看看人家。
1: 那就是。
0: 怎么找了呢？我不爱。
1: 什么事儿？
0: 有人酒驾。
1: 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
0: 啊？谁？
1: 我。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答案呢？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呀、啊？
0: 喝多了。
1: 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0: 求拘留，
1: 亲。先进去，亲。
0: 进。哎呀的妈！
1: 吹，
0: 俺家有44亿存款，38处房产，买了3辆高铁，保安用的全是壮汉。
1: 你跟我吹牛呢？
0: 这不你让我给你吹吗？我就这一个专业。
1: 我是让你对着这个测酒器的口吹吹吹气的吹，不是打嗝，吹气。
0: 妈呀，我还以为拿话筒采访我呢，这是。
1: 爆棚啊！
0: 多少度啊？这度数一般得关多长时间？
1: 吊销驾驶证，拘留6个月。
0: 拘留六，打嗝呗。
1: 这是法规定的，法律是这么定的，你得管。
0: 哎，我逼了。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地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是，哎，人呢？哎，你在干什么？
1: 哎呀，啊哈，哇，哎呀，阳光，沙滩，
0: 你，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1: 度假呢？
0: 行了，站好了。你刚刚说什么？度假？我每天从早上8点要干到晚上2点，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我都没说我要度假，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跟我说你要度假？
2: 这位是
3: 杨过。
0: 谁？
2: 老板。
4: 这位老板啊，你一直说加班的，你就一点都不累呀？
3: 是。
0: 累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老板啊，首先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公司想要效益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8小时以内求饭碗，8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没有效益好，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2: 工作是重要，休息也重要啊！你这，
1: 你睡了。
0: 我在这里这么激情慷慨地说了半天，你居然睡着了。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4: 我真是。我交警怎么了？交警也有交警的工作态度呀。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你一不说话就容易睡着，也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啊，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啊。
0: 哦哟，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3: 哎妈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啊。
0: 来，你过来。我跟你说，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4: 我白说唱了。
0: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两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你知不知道？
3: 又睡了。
0: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
3: 谁睡了这是？
0: 我跟你说，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3: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0: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3: 酒驾被关了。
0: 哦哟，酒驾被关了？
3: 被关一年。
0: 被关一？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6个月？
3: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
4: 对。因为他比较溜。
3: 什么？
4: 因为他比较累啊。
0: 为什么？
3: 放了我吧，
4: 开除他吧。
0: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3: 放了我吧，
4: 开除他吧。
0: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3: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了呀，老板呐。
0: 等着。

0: 冲出交警大院，请予以拦截，予以拦截。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尹老板太爱你，
2: 我都进来了，他跟我玩这一套，太阴了你呀、啊！走了。
0: 哎，你回来
2: 啊？
0: 你干嘛去呀、啊？
2: 开车去？
0: 你想醉上加醉呀、啊？
2: 咋的？
0: 你的车已经被扣了，
2: 要扣车呀？
0: 啊、
2: 哦，你扣车，我得回家把你开来呀。
0: 不是，你刚才怎么过来的？
2: 坐地铁呀、啊？
0: 你没开车呀？
2: 没开呀？
0: 那你说你酒驾？
2: 我是酒了，我还没驾呢。
0: 不是你想侮辱我？

0: 智商误到什么时候？
1: 哎呀，大哥呀，我都被你干蒙圈了。不是，我是想喝点酒，到你这打听打听，这玩意儿酒驾能关多长时间？关三天两天，我关不关啥意思？是不是？你要关一年半年，我刮我就喝我就驾了。
0: 你驾驾驾驾驾什么驾呀？谁提的呀？你驾？
1: 完了，不用你去，我赶紧走了。真的，大哥，
0: 你回来，
1: 你要干啥呀？
0: 我跟你说，
1: 嗯。
0: 今天是我最不负责任的一天。你现在去开车，你和你老板就真的关一起了，真的一起讨论方案了。你要是不开车，那你俩就分开了。
1: 哎呀，才明白过来，
0: 有一辆白色宝马车疑似酒驾，把他给我拦住，我没驾，抢我对讲机。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张哥，什么时候到的？
4: 哎呀，
3: 怎么样？我这新从泰国招回来的小技师，
4: 挺好是挺好。你这一只脚搁这扣俩点儿呢，
3: 这不光怪人家啊！张哥，你这脚长得也太迷人了。
5: 喊他奶，我在给你扣死皮奶。
4: 不是，你还会不会点别的项目了？
5: 要不给你做个全套的眼保健操呗？
4: 你拉倒吧，你可这……
3: 哎，走了，别生气啊，张哥，你干啥去？
5: Goodbye。
3: 也是，你这可一只脚祸害俩点了，你咋想的？行了，别哭了，我挺看好你。为了自己梦想，这家白天装泰国人，晚上给人说相声。今天晚上整个啥呀？
6: 哥，我今儿演回双簧。
3: 双簧好，我爱看
6: 啊。
3: 扮上，
6: 行行，
3: 看看好不好？
6: 我换衣服给你看看啊。
7: 干啥呢你？
3: 多长时间不见了，魏总。
7: 原来这套。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我去隔壁那个洗浴挖来一个演员，待会儿咱试试他啊。
3: 别挖了，咱自己演员的故事，
7: 是吧？
3: 嗯。
7: 把那个说相声的给我开了。
3: 开
7: 什么破？
3: 效果挺好。
7: 啥挺好？
6: 哥，哎，老板您也来了。
7: 你是干啥呀？装避雷针呢？
6: 不是，今儿我们演双簧。
7: 演什么双簧？
3: 你准备好酒了，听一段呗。
7: 这有啥听的？有啥的？
6: 来来来，
3: 给魏总演一段。
6: 哎，好，
7: 好，好嘞，师姐啊，赶快开始，给您最后一次机会。
3: 坐坐坐。
6: 今天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7: 行。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6: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7: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一上来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3: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幕就嗨的呀。
6: 就是，
7: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一峰。

0: 明天让你演压轴，你就一直演压轴，好吧？
1: 好了，歇了吧，
0: 休息休息，快，我说看着吧。啊，你们也休息吧。唐岩，
2: 嗯，
0: 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2: 嗯，
0: 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3: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0: 他也太水了，这水当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3: 老板呀，快走！
0: 你那么多废话，让留不住你，
3: 不是？我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0: 你会啥绝活？
3: 我给你演一个。
0: 哎，太好了！哎，我干什么？对。你有病吧？赶快走！
3: 别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我
0: 唱什么快板？
3: 我给您唱个快板啊！哎，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
0: 你咋样？
3: 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
0: 哎，滚蛋！
3: 你干嘛？这是我吃饭的价，你要干嘛呀？
0: 你
3: 别管我！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4: 唐人，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3: 哎，大通，
0: 快走吧！
3: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0: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3: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0: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3: 干啥？
5: 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飞呀？
3: 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6: 五香羊肉、酱羊肉、金川火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7: 三年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记住这上边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8: 哎，常远，最近怎么样啊？
3: 哎，爷爷，我挺好的。
8: 我在哪儿演出呢？
3: 啊，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8: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3: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8: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3: 我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
9: 啊，
3: 请吃顿饭。
9: 老板，
10: 哎，
9: 肉串大腰子。
10: 好嘞。
3: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吃十五串。你是肾虚啊？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哎，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10: 哥，可这是我的梦想啊。
3: 就你有梦想是吧？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我们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10: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3: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10: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聊梦想的。
3: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也全结了，好吧？
10: 哎呀，哥，你太讲究了，这个，你拿个电塔，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

0: 凑一对不挺好吗？
1: 这玩意儿凑一对有啥用啊？还能孕育出一个第三季的总冠军呢？
0: 那你可说不准是不是？哥，咱聊点别的呗。你
1: 少废话，赶紧拿钱，
0: 给个面行不行？我，
1: 你谁呀？
0: 沈腾。
1: 哪腾？
0: 沈腾。
1: 还沈腾？一上来就点腰子，我看你是肾疼吧你。
0: 我好贱。
1: 嗯，是挺贱。
0: 夏洛。
1: 什么？
0: 我的老五岗，他就住在这个藤，我嘿这个藤来土生土长的样。
1: 拉倒，别唱，别鼓了，怎么还互动上了呢？我告诉你啊，以后没钱，别那么馋。
0: 不是，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15个腰子，不划算吗？长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15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2: 我选梦想。
0: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2: 那我就是傻子呗。
1: 哎，那腰子好了啊。
0: 打住。
2: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0: 你不是要梦想吗？
2: 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0: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3: 姐姐，点首歌吧。哥，点首歌吧。
2: 我要有钱，我就点串儿了。

0: 什么梦想吗？
1: 我想说相声，但是现在连舞台都没了。
0: 可这就是你的舞台呀，我们就是你的观众，大家说是吧？
2: 是。
1: 那我现在连搭档都没有，我跟谁说呀？
3: 我陪你说。

0: 今天啊，我们爷俩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先介绍一下。
1: 这还介绍啊？
0: 他呢是我爷爷，
1: 这都知道。我是他孙子。哎，不是，
0: 糊涂了。想想，我是您的亲孙子。
1: 对，这不是装孙子，
0: 是不是？啊，装孙子像话。爷爷，问您个事儿 啊，您有梦想吗？
1: 谁没有梦想啊？
0: 那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年80。

0: 了，我想多活几年，就为大家。
1: 这事儿巧了也。
2: 怎么样？
1: 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啊。
2: 哦，
1: 我也想这个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0: 那你就应该努力啊，你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啊，
1: 好，
0: 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希望。
1: 您放心。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6: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5: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6: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5: 给大家献歌一首。
6: 唱歌？
5: 对。
6: 你唱不了。
5: 我为什么唱不了？
6: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5: 给大家介绍介绍，
6: 贾伦呐，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5: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6: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5: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6: 那你就唱，
5: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6: 什么？
5: 中国功夫。
6: 屠洪刚唱的最好。
5: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6: 咱们就认真听，
5: 现在开始，
6: 来吧，
5: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嗯，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呀、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去。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
1: 啊，
0: 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
2: 好。
0: 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的好，谁唱的不好。大家给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你看，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0: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1: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0: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1: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0: 对，
1: 这话是你说的，
0: 不改了。
1: 听着啊，
0: 嗯，
1: 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0: 就这个。
1: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唱这句。
0: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1: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0: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1: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0: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1: 大家不要鼓掌了，
0: 嗯，
1: 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唱的吗？
0: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1: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0: 没问题
1: 啊，
0: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
1: 嗯，
0: 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行了，
0: 嗯，
1: 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0: 您最好说个女的。
1: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0: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1: 贫不贫呢？
0: 介绍一个。
1: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0: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1: 啊，真的？
0: 嗯，
1: 听好了啊，
0: 来吧。
1: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提那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唱啊，
0: 就唱这段。
1: 对，
0: 什么词儿？
1: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0: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
1: 啊
0: 啊！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1: 就头一句，
0: 提个醒。
1: 听好了，嗯，有打南边。
0: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1: 对，
0: 来。

0: 蛤蟆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提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
1: 啊
0: 喇嘛。
1: 好，谢谢。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回我说段相声，
1: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3: 哦，这么说您常听了？
1: 啊，最近老没听了。
3: 您不是爱听吗？
1: 爱听是爱听啊，就是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3: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1: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3: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1: 哎，
3: 这对呀。
1: 嗯，
3: 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1: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3: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1: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3: 不让乐
1: 啊？
3: 哪有这个事啊？
1: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3: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1: 是啊，
3: 他是怕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1: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3: 这不叫受限制，
1: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3: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1: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3: 你在马路上走啊？
1: 啊，
3: 那哪行啊？
1: 怎么？
3: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1: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3: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1: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3: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1: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3: 那是啊，
1: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3: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1: 啊，站那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3: 人知道你是谁呀？
1: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3: 那就是喊你呢。
1: 哦，我姓便，叫道走。
3: 这叫什么人？
1: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3: 嗯，
1: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3: 你这叫抬杠。
1: 你说坐车不是啊？
3: 嗯，
1: 照样生气。
3: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1: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3: 嗯，
1: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3: 哦，
1: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3: 上去了，
1: 把车开了。
3: 那得等下趟吧。
1: 不行，我得追他。
3: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1: 我鞋在上面呢。
3: 谁叫你弯上伸腿来了？
1: 我站住站住，我鞋在上边呢。
3: 汽车站住了？
1: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3: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1: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3: 嗯，
1: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3: 你挨着往下排呀。
1: 我排第九啊。
3: 嗯，
1: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3: 谁让你追去了？
1: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3: 排第几个呀？
1: 头一个。
3: 那人家答应吗？
1: 你得跟他解释。
3: 怎么解释啊？
1: 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3: 这不像话。
1: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3: 同意了。
1: 后边去。
3: 白说了。
1: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3: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1: 我说好好好，你投了，我后边
3: 这就行了。
1: 这也不行。
3: 怎么
1: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3: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1: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3: 什么叫没涵养啊？
1: 我再跟别人解释。
3: 还解释呢？
1: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3: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3: 加哪儿了？
1: 一个不让。
3: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去吧。
1: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3: 怎么？
1: 我排到36我了。
3: 怎么会36我了？
1: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3: 你可穷对付啊！
1: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3: 谁叫你进磨坊来了？
1: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我得先上吧。
3: 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1: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3: 谁跟你一样啊？
1: 点根烟抽。我以前那边糖炒栗子。
3: 嗯，
1: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3: 这是干嘛呀？
1: 省得回来他矫情。
3: 谁矫情啊？
1: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3: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1: 我想我头个上。
3: 嗯，
1: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3: 怎么了？
1: 同志，把烟卷掐了。
3: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1: 得亏我买栗子。
3: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1: 吃也不行。
3: 嗯，不行，
1: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3: 那没到站呢。
1: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3: 这不叫受限制。
1: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3: 嗯，
1: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3: 多新鲜呢。
1: 我给你4.5报销。
3: 你还报销呢？
1: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3: 这什么行为啊！
1: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3: 嗯，
1: 我是撒腿就跑。
3: 你别跑啊，
1: 我有急事啊。
3: 那也不能跑啊。
1: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3: 那就站着吧。
1: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拧腰，噌
3: 过去了，
1: 趴下了。
3: 哟，汽车呢？
1: 站住了。
3: 这多悬呐！
1: 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
3: 嗯。
1: 把开车的吓坏了。
3: 那还不吓坏了？
1: 他跟我还挺客气。
3: 说什么来了？
1: 你不要命了？
3: 人家是埋怨你呢。
1: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3: 人家有理吗？
1: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3: 可不是怨你吗？
1: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3: 你接了人呢？
1: 白接了。
3: 你瞧，
1: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3: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1: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3: 嗯，
1: 花了这整这个零，
3: 280，
1: 28块。
3: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1: 买旧的。
3: 那能骑吗？
1: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3: 骑得过。
1: 反正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3: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1: 散不了，修理修理。
3: 嗯，
1: 开了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3: 那可不行。
1: 嗯，
3: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1: 嗨，就那么回事儿。
3: 铃拾的好了没有？
1: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3: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1: 好在我骑得不快。
3: 嗯，
1: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3: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1: 不，西四牌了。
3: 这由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1: 啊？
3: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1: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3: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1: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3: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1: 1:20。
3: 哦，就剩10分钟。
1: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3: 1:30，
1: 4:30。
3: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1: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3: 车坏了？
1: 没，撞人了。
3: 撞人了
1: 啊？一共仨。
3: 撞了仨呢？
1: 不是一回撞的。
3: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1: 你要怎么说才耽误工夫呢？
3: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1: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3: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1: 可乐吗？
3: 怎么回事？
1: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浪，前面有3轮。
3: 嗯，
1: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3: 嗯，
1: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3: 好家伙，
1: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3: 嗯，
1: 啊，老先生你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3: 多悬。
1: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3: 嗯，
1: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会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呢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
4: 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1: 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3: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4: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3: 白赶了
4: 啊！我说回去吧。
3: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4: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3: 谁斗气儿啊？
4: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直按喇叭，这什么意思？
3: 你走马路当间了？
4: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3: 那是快行路。
4: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3: 怎么？
4: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3: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4: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3: 这是玩命呢。
4: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3: 人家是怕出危险，
4: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3: 嗯，
4: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3: 是斗气儿。
4: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3: 废话，
4: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3: 你这管是什么呀？
4: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3: 白追
4: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3: 汽车撞人了。
4: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3: 你怎么撞车上了？
4: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3: 你捏闸呀？
4: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3: 那你可怨谁呀？
4: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3: 嗯，
4: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

0: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1: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0: 这巧着呢。
1: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0: 你要干嘛？
1: 让他赔我车啊？
0: 让人家赔你车？
1: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0: 对呀、啊，
1: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喂，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0: 哦，
1: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0: 还问人家呢？
1: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怎么办？
1: 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0: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1: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0: 嗯，
1: 车也拾的好了，天也黑了。
0: 你行，
1: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0: 你又骑快了吧？
1: 不快，成心找茬啊。
0: 怎么？
1: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0: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1: 我不没有吗？
0: 你买呀。
1: 你给钱？
0: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1: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0: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1: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0: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1: 不有灯就行了
0: 啊。
1: 买个纸灯。
0: 纸灯了那不好拿。
1: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0: 你瞧这别扭劲儿，
1: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0: 嗯，
1: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0: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1: 一手拿灯啊。
0: 他净干这玄事。
1: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嘿，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0: 我着着了吗？
1: 连袖子都着了。
0: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1: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0: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1: 我钻胡同。
0: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1: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0: 那你就下来吧。
1: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0: 你到家了？
1: 掉沟里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郑坤从老家岳阳麒麟村赶到京城为交账，见到了高侯爷之后把账交上去，今年共计收了1200银。好好好，放在桌上吧，把银子包放在这儿了。可是高廷赞一看这身背后带着个小孩，哎呦，小孩长得不错，挺精神，10来岁。他是什么人？他是我的儿子。过来，给侯爷施礼。侯爷您好，我给您磕头了。哟，这孩子真出息，真乖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郑坤呐，你带他来到京城做什么呢？是不是溜达溜达，让他逛逛景，游游山，看看京里的景，让他开开眼界，然后再回去？不，您问问他就知道了。嗯。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安银，郑安银。哦，你多大？我9岁了。你到京城做什么来了？还想不想回去？不想回去了。哦，不想回去，你要在什么地方待着？我就在您的手下，因为我爹他腿有残疾，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恐怕他伺候您不太方便了。我呢已经长大了，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想给您当个茶童，斟茶倒水，牵马坠镫。第一，我能养家糊口行孝；第二，我能孝顺您老人家。嘿，这孩子真会说话啊。

0: 阿银呐，既然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别走了，你就在我的手下当茶童。至于你念书啊，你呀吃啊喝呀拉撒睡，一切一切都我负责，而且我还负责教给你武术，你看怎么样？多谢侯爷，跪地啪就磕一个。哎，这个孩子好机灵啊！行，把孩子就带到后宅，留在这儿。留下了，把账本拿过来。实际他翻什么账本，从来也不查。好像是看账本，哗哗哗来回，哗哗是指来回之周，可但是两眼发直，眉头又锁上了。为什么？他心里不痛快。看见了郑安银的小孩，虽然说穷家主的孩子，你看看水水灵灵的多好，我那儿子长这么大时候两个小手那得藏着，为什么残废人呢？郑坤一看不对，怎么了？这事怎么不高兴呢？是不是把我孩子给收下了他又后悔了呢？后悔我就带回去。是啊，孩子不大，是不是天费累赘呢？侯爷，您想什么呢？郑坤呐，你也不是外人，我当着你就实说了吧。你家添了一位公子爷。
1: 哦，那应该是大喜的事情，我先给您道喜，我给您磕头，你看我都不知道。
0: 哎，别提了，这孩子是个残废，两只手伸不开呀，我哪能不愁得慌。
1: 哎，老爷，你一说这个我想起个事儿来。
0: 什么事？
1: 什么事儿？在我进京的时候啊，这路上我遇上一个穷老道。哎呀，这个老道穿的又破又磨磨蹭蹭，傻了吧唧的，好像是有点疯子，疯是这么人。他跟我走到对面，他就让我站住了。他说呀，我家主人呢得了个小少爷，我家小少爷有病。什么病他可没说，说如果要是需要大夫给看病的话，就请他，他给治，一治就好。照您这么说，这不是我们少爷属实这手有病啊？
0: 啊，他怎么知道的？
1: 说我家抱着有这孩子才一个月呀。再说他一个出家人，我也没接触过，还磨磨蹭蹭疯疯癫癫的，
0: 一定是个奇人。
1: 我看也是，不然的话他怎么能知道这事儿呢？
0: 好吧，郑坤，你呢一天半天也不能走，从现在开始你就留心，什么时候到大街上你要是遇上这位老道，无论如何把他请到我的家下。
1: 哎，您放心吧。哎呀，可惜我在道上遇上的，他也是张嘴的，不知道他往哪儿去呀。这个
0: 郑坤呐，你先去办点事儿。
1: 哎，
0: 把这个租银一千两你要送到寇府，交给寇吕白，这是我呢这么点的意思，因为他告老还乡了。
1: 哦哦哦，好，如此我马上就去。
0: 把银子包好了，书要简短，到了寇府把钱给放下，转身又往回来，正好走到半轮桥，
1: 发现后来人挺多，
0: 一大堆人呐，
1: 还往里挤呢。
0: 有的出来这人呢挤得满头大汗呢。哎呀，这卦算的也太也准了，就别提那么准了啊。昨天我找他算的卦，我把手上戴的那个单子丢了，结果他给我一算，他说你在水缸底下找，是水缸根底下保证能找着，结果真就找着了。这个灵啊，这神仙的，这是那个借过了，可不是怎么着，我们家驴丢了。结果我让他一算，你猜怎么着？他说了，我家驴根本就没丢，也没入汤锅，就在我们家附近，房后不算太远，有片草原子，就在草原子里吃草呢。结果到那一找，果然还真就在那儿。您说是这么准，这真是神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1: 哟呵，
0: 张坤一想，是谁呀、啊？算卦这么准呢？
1: 我进去也给我儿算一卦，看看将来他前程如何。对，扒着人群往里挤，好不容易看到里边了，嘿嘿，一看就地下放着个三条腿的桌子，破桌子，相当破。那条腿怎么办呢？怕他趴下这桌子，搁破砖头给支起来了，顶着呢。四外围的都是人，有一把破凳子，破凳子上坐着个穷老刀，浑身上下埋了骨胎呀，还直淌哈喇子，嘴还有点歪，脑袋上大帽上顶的都是高粱花子，也说不上跟哪高粱花子里的，可能睡觉来的，顶颗脑袋，胡子嘎巴齐长，这手这泥儿呢就别提了。郑坤这一眼睛一瞧，哎呀，这不是半道堵着我说我家公子爷有病的那个老道吗？他刚要往里挤，从人群那边进来一个人，闪，在手里头拖着一个鸟笼子，里头还有个八哥。这老百姓们吓得自动往两旁闪，都不敢往跟前挤着他。迈不进来，后台带着四个人。他是谁呀？他就是和和当的掌柜的，姓贺，叫贺新。前文书我已经说了，李素娘他的爹叫黎德让，他叔叔黎德谦，黎德谦跟他一个堆在当铺里头合伙做买卖来着。黎德谦死了之后，黎德让来了，结果去要银子，要账500两，他给250两，就是这小伙子。这还不说，250两给了之后，结果出了门了，他派人出去诚心打仗，最后影把黎德让给挤在墙旮旯去了，把银子给掉了包，换2块半砖头，就是这小子干的事儿。说今天咱们一个当铺的掌柜的走在哪，还带着四个人啊，牛气大了，干嘛呀？他为了自己的钱财发大财，攀高门，攀到谁家了？吕国才他的侄儿。吕国才行，他侄儿也能行啊，是不是？到哪一提哪了得吗？谁干什么呀？认了吕亮为干爹，这相声大了。认这个干爹倒不要紧，那可以认吗？可是这儿子比干爹大18岁，就为了高攀，他不管这个那个的，结果现在还真就行了，谁也不敢惹。地痞无赖、黑道上、白道上全来，官府全通。迈步来到里边，老道，我去，边上站去。这老道呢，醉眼捏鞋的，啊，起就起来呗，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你干什么？哎呦，你坐下了，小心呐，别仰不饺子躺那儿，嘎达咕咚，来个仰不饺子。你看。我告诉你，小心点，别摔着。你看摔着了吧？这可怪不了我。我那凳子腿那都糟的。你看我这瘦的飘青，坐那行，你坐那哪行？少跟我白话。这小子当时臊大红脸，浑身的土，后边四个人啪啪给掸吧掸吧。老道，牛鼻子。呀，他这一叫，这八个也跟着叫。老道，牛鼻子。大伙一看这行啊，主人骂人，这八个跟着一块骂。老大说怎么着？牛鼻子怎么着？牛鼻子比马鼻子强。你这少废话，你不算得准吗？哎，你给我算算，你看看我今后能够怎么样。哎，我先问你第一件事吧，我要算的第一件，我吃饭的时候，我拿着筷子夹东西，哪只筷子朝前，哪只筷子朝后，一个朝前一个朝后，哪个朝前？
0: 哎呀。

那还用算吗？哪只筷子在前边，哪只筷子就朝前。耶，哎，这个穷老道啊，还挺会说呢。那我再问你，我一出我们家门，想往东还是想往西？你呀，既不往东也不往西，你不是往南就是往北。嘿，行啊，不是往南就是往北。对对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是那么回事。老大，我再问你，跟我们家一出门，我先迈哪条腿？先迈你前面那条腿。你他妈两条堵着我呀，老道！我让你算点正经的，正经的早给你算完了，这些你问的都没有用。正经的不是吗？打算问问你的前程，将来能不能发血财，是不是这么回事？哎，对对对对对，这话说的我高兴。你呀，发不了财了，你要倒霉啊！我要倒霉啊！你们家要死人，你们家才要死人。你看，你让我算卦，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让我给算，早就给你算出来了。我要什么？我要倒霉。你看看你，你自己对自己还不了解呢，你说你不倒霉起手吗？啊，有个事儿你办的缺德不？有个姓黎的叫黎德谦，表面上跟你还好着呢，差不点冲北磕头，八辈结交，合伙做买卖。他死了，存着你这500两银子，人家哥哥来要，你给人家250两，你损不损？人家死人了都不给全人家，结果给人家250两，还派人出去打仗，把银子都抢回来了，什么东西这是？这是一个。再一个，为了钱财，为了将来自己了不起，谁也不敢惹你，开着和和当，还认个干老。你说你多缺德，认干老找个岁数大点，哪怕比你大1岁呢，结果比你小18岁，你不觉得丢人吗你？嘿，这个他妈老土蛋啊！啊，别，给老道一个大嘴巴。老道一摘了，打哭了，借反过来又一个大嘴巴。这当着众目睽睽之下，他这脸往哪放啊？他是光棍在这儿，谁惹不起土豪一样啊！啪，又这一下，老道一摘愣，又打空了，这手正好磕在桌子眼上。哎呀呀呀呀呀！嘿，一转眼手面子起个大青包，急了，往前这一扑，这意思打算把穷老道给掐死。穷老道往地下一蹲，他这一下子扑空了，鸟笼子也扔了。正好就扑到半轮桥的桥栏杆上，啊棒！哎呀啊啊啊啊！把门牙撞掉4个，还有俩活动的，呵，满嘴都是血，小子们给我打！他带着4个人，从一个上来，来了一通天炮，通天炮打过来之后，老道往旁边一摘了，拿手指的只是一扒拉。哎哎哎，手腕子差不点扒拉折了，那过来当就一顶跟脚，老道往旁边一闪身，脚多少一抬，把那个整个给撂个仰巴饺子，腿给皱起来了。那两个再上来，这老道根本没动武术，4个人全部带伤。郑坤在这看着真真的，心里在想，真是世外的高人呐。会武术啊，我要不会武术我看不出来，就像不会武术一样，实际这人全身好功夫。正这个时节，人群外头一乱，进了一个吕府的家人。哎，怎么着，贺新凡，哎呀，可了不得，他打人呢，他把我打这个牙都给打掉了。实际这叫倒咬一口啊。吕府的家人过来，姓张，叫张三儿。你个意思，我是吕府的家人。
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啊，过来意思要打算打这个老道，没等打，郑坤从外头一分人群闪开，郑坤我来了。郑坤迈步往里头就走，原来他在京城里头当管家，上和下牧，老百姓认得也相当多，回老家了，虽说年头不少了，认识他的人相当多。到了里边之后，哎，怎么无故打人呢？为什么打人呢？究竟又是什么？这老道往那一呆呀、啊，就像吓得浑身直哆嗦啊，缩到一块儿，救人呐，救人呐，要让人打死了。吕府家人把眼睛一瞪，你是干什么的？你是这，哎，注意一看。原来是老高家的上一代的长府官，现在还是长府官。温大一急压死人呐！就我，我哪摆过呀？扯胡吧，快跑！噼里扑噜，这帮人全都吓跑了。老百姓们一看呢，还得怕横的呗，门头大一点的呗，不然的话他能怕吗？大伙照旧围着看。单说郑坤赶紧掸了掸衣裳上的尘土，整整衣冠规规矩矩的施了一礼。出家的仙长您好，我来找您来了。啊，你找我啊？找我干什么？有事吗？有事。你还记得我吗？走在半路上，京城外边很远，还差两天的路程，您遇上我了。您说我们家公子爷有病，需要看病，让我找您。属实我们家公子爷真有病啊，我来找您来了，请您行行方便吧，您跟我走一趟，是吗？啊，你家公子爷有病，我跟你说的我能治，这事儿我怎么把他忘了？您忘我没忘啊，您跟我走那也行，咱们得先明后不争啊。我给你家公子爷治病，治这一回病1200银，行，不多不多不多，完全可以，您随我来吧。大伙一看这个老道真会吃人，你看这穷家主的看病也好，算卦也好，说你算卦，算完之后一看你穷，走，不让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吧，没有钱。一看有富家人到这算卦了，砸的越多越好，这回砸高侯爷1000两，直接领到府上了。您等着，我给您报一声进去了。一报给高廷赞，高廷赞一听，又是这么巧来了，真就遇上了，好，加以请字。郑坤又跑出去了，高廷赞马上吩咐告诉大小夫人，两位夫人抱着孩子全来，就在帐子后头站着，是富大人家那不方便，不能抛头露面，抱着孩子在后头等着，等看病的时候呢，丫鬟给接过了孩子，再递给老道再给看。一会儿郑坤回来了，人可曾进来？没没有。回侯爷，这人其人有特性啊，你看我说有请，他说了请，怎么给他儿子看病就一个请字就拉倒了？他不出来接我，我都不进去。你问他病看不看了，如果不看我转身就走。侯爷，就这么个事儿。高廷赞听完了之后稍稍打打愣神，曾站起来了，他有想法。因为你就是平平常常一个老道，我亲自出去接你去，这合适不？可又一想，孩子的手张不开，需要他给治。哎，谁让我儿子有病来着？亲自出来来到外边，郑坤给介绍，这就是我们镇国侯。啊，这位就是这位出家仙长，专门会治病。哦，
县长，一线可好？哎呀，挺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0: 人给他准备茶盏，你看这个人是这么埋汰，一边说话那嘴歪歪的还流哈喇子。高天赞呢派人给端茶水拿点心，老道说什么也不吃，我就看病来的，少一分钱也不行。单说帐子后头两位夫人往外观瞧，哎呀，这正是娘娘庙里头咱们拴娃娃，他给咱们看病，每人给一粒丹药，那位高人呐，赶紧从帐后走讲出来拜见老道。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老管家郑坤把这个疯老道给找到了府上，一报，结果加个请字，老道不进去。我来看病来，我是先生啊，你们高侯爷得亲自请我。嘿，家人们大伙一看你这牛架子可不小呢。好，你等着吧。又往里头报，这个时间高廷赞亲自出来迎接，为了儿子嘛。把老道接进去，这一道上问长问短，这老道不说正经话，属实疯疯癫癫，磨磨蒸蒸。里面的夫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前面挡着帐子，两个人抱着孩子在后头待着，这不能直接和他见面吗？可是从外头往里头一走，大夫人二夫人趴着帐子缝往外一瞧，哎呦，恩人到了。我们到娘娘庙会上拴娃娃的时间是他给我们每人一人一丸药，吃了之后我们才身怀陆家有的孩子，不让人家我们能有孩吗？哎呀，他来给看病来了，这太好了。从里头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帐子外头出来了。老道这个时间也进来了，高廷赞当时一愣，心里在想，二位夫人你们疯了是怎么着？哪知道两个人出来了，抱着孩子飘飘下拜，恩人呐，当初没有您给我们药吃，给我们治病，我们不能怀孕有孩子，这俩孩子都幸亏您了。高廷赞这才明白，哎呀，原来这是世外的高人呐，其人必有其相，其脾气一点也不假。老道一看，哎呦，你们俩是他媳妇儿，不错，正是，那是夫人喽。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我怎么没记得见过你们两个呢？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们谢谢我，别谢了，我没记住，我不认得你们俩。给谁看病痛痛快快的，看完了我还就走，因为什么？我饿了。高廷赞吩咐一声来啊，给准备素宴一桌，吃完了然后再看病。这不是急命，着什么急？不吃，我吃你的，我这钱怎么办？刚才我跟你这管家已经说好了，1200银，给不给？把话说明白的，我也不吃你的。

的饭，你给我银子，我就看病，看完了转身我走人。高廷赞当时将手一举，道长，别说一千两，你给我儿子把手看好了，2000两也可以。这顿饭算您白吃，我绝不扣您的钱，也就是了。不，那也不吃，不吃，不吃。来，看病，看病，看病。把孩子抱过来了，起名没？还没起名呢，没找着相当合适的名，现在正在找呢。啊，哎呀，这小胖小不错呀，长得挺好，告别大象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人家不都那么说吗？男人长个女人像，将来必有贵样啊。这俩小手怎么就张不开呢？到跟前掰掰小手，没掰开，顺怀里头一伸手，跟原来那时候一样，也没有装到什么东西里头，就掏出来一粒丹药。掏出来之后，来来来来，弄点阴阳水，弄个碗把它化了，我给他喝下去。给孩子灌下去之后，这老道开始用手掐过掐过这儿，捏捏那儿，按按小胳膊，又掰掰手，最后到嘎着窝底下胸脯前边，也说不上老道用的什么方法，推拿之法，孩子哇这一叫唤，小手张开了，什么毛病也没有。哎呀，把高廷赞给乐的都要蹦起来了。我以为这个孩子残废一辈子，看来这是神人呢。仙长啊，仙长啊，您给我孩子看好病了，我谢谢您。先别谢，还能闭上，我一看他张开了。哎呀，我得把他手啊让他永远闭不上了。从怀中又一伸手，拿出两个小印章，不大，把孩子左手打开，八按一个印章，右手又按个印章。嗯，这是什么意思呢？一看上头有字，逢凶化吉，这是左手的。右手呢，遇难成祥。啊，县长，您这是，嗨，你也甭问了，我给他盖上这个印章啊，你就给他起名叫双印吧，这名是不是挺好听啊？啊，哎，另外这印章这要一洗洗掉怎么办呢？来，给我拿个针来，啪啪啪，一次次的孩子狼哇瞧叫唤，将来永远掉不了了，这八个字是掉不了了。刺完了，老道一伸手，你要做什么？拿钱来，准备2000两拨银。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要1000两啊，出家人说话多次都是算数的。好，1000两给拿来了，装到口袋里头，大家千恩万谢，老道背起了转身往外就走。高廷赞一看，廷臣，1000两的什么少啊。郑坤呐，你送仙长几步把他送到门外。哎哎哎，来，我帮您扛着。不用不用，我不放心呢。哎呀，郑坤心话，我能抢你的是怎么的？这么着，直接送到府门之外，又送出好老远，来到一个胡同口这儿，老道把口袋咣当就放地下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郑，我叫郑坤，我是我们家的张府官。啊，郑坤呐，我蒙了一辈子，我没挣过这么多银子，这回你看1000两，我一个穷老道没地方放，也没地方搁，我背着还老沉的，干脆咱俩一人一半，我跟你见面挺有缘， 你看怎么样？郑坤连连摆手，哎呀，这可使不得呀，县长啊，您愿意施舍给谁您就施舍给谁，这笔钱是给我们少爷看守，看好了您得来的钱，这我哪能要呢？再者说了，你看着没，我们主人花2000两都认可，为的是我们小主人，我是他的奴才，我哪能花这个钱呢？我良心何在呢？老道听完了一笑，哦，哎呀，看来一仆中奴啊，行啊，
你这人不错，我想交你个朋友。哎，您跟我交朋友，我是个奴才，哎，什么奴才大人的？哎，你看，赵怀里他一伸手，拿出一个小瓷瓶，小瓷瓶相当埋汰了，上头盖盖着，绑着结结实实的。郑坤呐，我送给你点宝贝，当个纪念品吧。哦，什么东西？里头啊有几粒破丹药，我交给你，你拿着它。什么时候有生命危险，或者要死，或者是死了，摸身上还有点热乎气儿，或者是死了三天五脏不臭者，拿出一粒给他灌下去，保证能活。啊！哎呀，这是无价之宝啊！您这个给我这我哪能接受得了？给你，就给你，没事我再练去呗。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可别打盖，拿回去了你可别看。为什么？现在还没五成呢，还得五三年才能用呢。现在一打盖全部失效，救谁也救不了了，听见没有？哎，谢谢县长，甭谢了，套着喂吧。呀，俏皮钱还不少呢。老道一转身走了，郑坤转身回来，把这个小药瓶装到自己怀里头，这个也就没说，说他也没什么用。回来之后非止一日，该走了。为什么？老家那没有人也不行，那么多的地都租出去了，他是老家的长府官呢，跟高侯爷告辞。高廷赞说，好吧，你呢就把孩子安银放在这儿，你放心，我让他习文练武，一切一切由我来负责，我一定把他培养成国家的大将军，也就是了。我先谢谢您了。这样郑坤走了，暂时不提。单说谁？单说高侯爷。在朝中居官是忠正耿直，口直心快。是原来呢有寇吕白，他一上殿，寇吕白保证上殿，两人说话都是一样的，办事不言而明，都是一致的。现在光剩他自己了，不过皇上对他相当相当了解，了解他是干国的忠臣，口直心快，有的时候对与不对的都原谅他。书中单表这一天正好是8月15，杨怀玉呢请内帐过府赏月。这太平年间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尤其现在是五谷丰登，好好庆祝庆祝。高廷赞告诉二位夫人说，我呢去到杨府，到天不杨府他走了。这家里这头也得庆祝庆祝啊，也得赏月，8月15了吗？端娘和素娘两个人在后面观花亭摆上一桌酒宴，这姐儿两个相处的就像亲姐妹一样。说杨端娘从来就没有杨家将，我是杨家大小姐，没有这家，从来是没有。素娘呢格外的贤惠，还有文化，两人是一文一武啊。坐在凉亭上边赏月边看花，而且边说话，有的时候还对对诗。正这个时间素娘的丫鬟跑来了，叫秋月。夫人，少爷醒了哭呢，您快去吧。哎呦，姐姐您先坐着，我去了。干嘛？给孩子喂奶。要按理说看妈抱妈奶妈那有的是啊，二夫人这奶这吃不过来的吃有的是，所以说也舍不得让别人给她奶吃，干脆就吃自己的奶。她转身走了，就剩端娘一个人。
又连喝了

0: 两钟，旁边丫鬟婆子都有，都在伺候着。正和大家说着说着话，突然间身子往旁边一歪了，哐，摔那儿了，当时就昏过去了。哎呀，大会看这怎么了？夫人，夫人，到跟前赶紧给扶起来了。实际大家都错了，都不懂啊。书中暗表，这位夫人急性心脏病。这心脏有病，躺在那儿，你别动他，让他缓一缓。这大伙儿在一周周起来之后，只有一口幽气儿。有人撒腿又跑，禀报二夫人，二夫人把孩子放下，撒腿往这儿来，哭天抹泪，满脸的热泪。姐姐，你这是怎么了？是来给我抬着，抬到屋里头去。抬到了后宅房中了，又命人赶紧快给高侯爷送信去。有人乘着快马跑到天伯杨府，天伯杨府杨怀玉和高廷赞在后花园也在赏月，两个人推杯换盏，高兴之极呀。突然报：“郑国侯，您快回去，大夫人有病了。”嗯，站起身，转身就跑。杨怀玉急忙跟着就来了：“喂嘛，那老妹妹，怎么的了这是？”等来到了高府，到了后宅，再一看，夫人把庄老的衣服已经都穿上了，人已经死了。高廷三，哎呀一声：“夫人呐！”说男人有泪不轻弹，他怎么说哭就哭啊？感情好啊。这夫妻从过门没红过脸儿。你看杨多娘本身是个武的，那贤惠之极呀，特别贤惠呀。今天是放声大哭，没有一个不掉泪的。杨怀玉能不掉泪吗？杨府已然知道这件事情，老少寡妇奶奶都来了，特别是卢氏哭得死去活来。我的姑娘啊，你怎么这么命短呢？早早的把娘就撇下了，得了，别哭了。大伙相劝，人已经死了，死了将来是气化清风肉化泥，你哭死他也活不了了。可不过端娘这一死，扔下了高梦鸾，现在不大呀，接近三岁，这孩子怎么办？素娘说归我，我是他二娘，我应该带他，我应该疼他，我保证抵双印，我还要关心他，我带着他吧。老太君走过来：“素娘啊，我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夫人，可不过人的精力有限呐、这孩子呢已经不小了，就把他交给我们，带到天伯杨府，教文也有人教，教武那不更方便吗？将来如果他要出息喽，也许将来他能够两军疆场平敌立功，这样还不好吗？”高廷赞点头答应，上老家去了有什么不放心的？就这样把孩子给抱走了。把铃停下来了，大花头棺材，四五六的棺材，大堵头。停上之后，到了第二天，这高廷赞哭的，这眼睛像桃一样。正好赶上大潮，高廷赞来到八宝金殿之上，皇上已经知道此事了，早就派太子去给送过去东西到那去拜灵。可万万没成想，到第二天，高廷赞来到金殿之上，跪倒磕头，圣上，臣向您辞官不错，我来辞官来了。 爱卿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哎，看来这人呐，活得太没有意思，太累了。臣呐，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到现在，看看我的妻子突然间去世，我也觉着做官也没什么意思了。国家现在是太平景象。臣呐，辞官不做，情愿意回转渔阳麒麟村，回家种地。万岁，请您无论如何，您要答应微臣。皇上听完了，皱了皱眉头啊。像这样栋梁大才，哪舍得，舍不得呀？爱卿，朕倒有一个办法。也达到你的心愿，也达到我的心愿，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圣上，您请讲。爱卿啊，现在国家太平，你说的对。说用不着作战，你呢就回家务农抱娃子去了，这倒可以。可但是，朕离不开你呀，朕想你呀。爱卿，这么办？你马上押着灵车可以回家，为什么？你夫人需要入祖坟，你回家之后，我呢给你3年假，你在家住着，什么时间你住够了，什么时间想回来你回来，不愿意回来你永远别回来，多子有了事儿了，朕去旨意再叫你回来，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比你辞官还强得多吧。到娘子底下把你全年的俸禄我派人给你送到老家去。高廷赞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多谢有道的明君。如此说来，臣可要告辞了。灵停了3天，开始动身回转自己的老家，一路无话。回家之后，郑坤那是长府官，说守汾阳地的、守阴宅的有俩人，一个是哑巴，一个是他的嫂子朱仁氏。朱仁氏呢，现在大伙都叫他老人婆子。那么老人婆子能保媒拉纤儿，要说保媒拉纤儿的最拿手，最拿手。不过他对自己的小叔子，对这个哑巴就像自己儿子那么好。攒钱呐，抠着脑袋攒钱呐，干嘛挂着将来给小叔子娶个媳妇儿。说起这一点，属实可敬可佩，大伙都迎接，还有一些家人们，大伙都见面之后了，哎呀，说大夫人死了，办丧事吧。办了7七49天丧事，最后入了坟之后给埋了。可是高廷赞精神有些崩溃呀、啊，一闭眼大夫人就在自己眼前，一闭眼就看见端娘啊。这一天呢，正好是吕祖庙庙会，忽然间想起来了，我每年呢回家祭回祖，端娘每年都到吕祖庙，到那去拜完了，转身我们再回京。今年呢，我就替他去拜一拜吧。带着郑坤起身到了吕祖庙，上完香磕完头了，站起身来，转身刚要一走啊，突然抬头一看，从外边走进一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杨端娘。夫刚要叫夫人，突然间脑袋清醒，哎呀，她死了。刚埋完时间不长啊，他怎么能活着？ 可是刚才他的眼神再加上他的动作，往前一伸手要抓夫人，这个女人可看得真真的。这女子脸扑面红过耳，烧的就像红布一样，一转身赶紧绕到柱子那头去了。看来是个忠厚老实的女子，不然人家不得骂不得翻了吗？高廷赞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赶紧转身回府。本来他就想自己夫人端娘，今天又遇上这么个事儿，回来之后当然心神不稳了。世界上长得一样的人难道说还有吗？看来是真的是有啊。可又一想，人已经死了，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的大夫人端娘啊。这个时节二夫人来了，进门一看，高廷赞颜色不正，不知道究竟为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城市，只怕有心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袖子撸起来。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40多年前，有一首儿歌在很短时间内就传遍了神州大地。可以说，从那时起，很多中国人都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这首儿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这首歌不仅在中国广为传唱，甚至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曾唱响。1979年1月28日，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座无虚席，大约100名美国儿童为欢迎尊贵的中国客人，用中文合唱了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

0: 我爱北京天安门是一首承载着很多中国人童年记忆的歌曲。不过直到今天，我们对于它的词曲作者还都非常陌生。
1: 这一对老人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曲作者，姐姐叫金月玲，是歌曲作者，弟弟叫金果林，是歌词作者。不过他们并不是亲姐弟。
2: 你看看，我爸爸跟他的爸爸是兄弟，我妈妈和他的妈妈呢是姐妹。所以呢，我跟他两人既是堂姐弟，也是表姐弟。
1: 姐姐金月玲比弟弟金果林大五岁，他们虽然不是亲姐弟，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却非常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这一天开始，天安门就成为新中国的象征，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金果林曾许多次从纪录电影中看到过这一画面，每一次都让他感到激动、自豪、神圣。天安门也成为他最向往的地方。除了爱画天安门，金果林平时还喜欢读书写作。升入初中之前，他已经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1969年10月，正好赶上新中国成立20周年，国庆写点啥呢？偶然一件事情让金果林灵感迸发。
3: 一接触到英文的新的科目 ，I love 北京，那么自己就感觉到我爱北京 ；I love 天安门，我自己感觉到是我爱天安门，对我写这首儿歌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作用。
1: 1969年11月29日，金果林在这本工作笔记中完成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取名《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句词采用了顶针续麻的技巧。
3: 当时自己还感觉到，除了最后的三个字“全球红”有点太形象化了，范围有点太大了，其他的自己感觉到很满。
1: 为了把不太满意的地方改好，金果林反复修改了5-6遍，最后把后两句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万里山河处处春”。在此之前，金果林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2篇作品，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在把题目改成《我爱北京天安门》之后，他自信满满地向杂志社投稿了。不过最后刊登出来的时候，后两句被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
3: 虽然是自己感觉到心里像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怎么说呢，也是一种快乐的事。能够刊登出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虽然儿童诗《我爱北京天安门》1970年2月被刊登在少儿刊物上，但此时的金果林却非常低调，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
0: 姐姐金月玲在杂志上看到《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诗后，心中立刻就有了谱曲的冲动。她并没有和弟弟金果林商量，就独自一人开始了谱曲。这一年的金月玲19岁，是上海第6玻璃厂的一名普通女工。不过身为工人的她非常喜欢音乐，也付出了艰苦努力。
1: 每天下班回家，做完家务活，金岳霖就开始学习。音符、旋律、节奏，音乐的一切让他沉醉。不过当时为了找到一本合适的教材，金岳霖也是颇费周折。通过勤学苦练，金岳霖慢慢学会了作曲。当他在刊物上意外地看到弟弟写的时候，非常兴奋，也非常激动，心中燃起强烈的创作欲望。一个下午的时间，金岳霖就把曲谱写好了。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熟悉的旋律。
2: 当时的歌词呢是这样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光芒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那我当时看了这首歌词呢，我就写成这样了。

0: 第一次作曲时，金岳霖写了一个单声部加一个结尾，曲调轻快活泼，简洁流畅。歌曲谱好后，金岳霖就把它寄给了杂志社，然后继续和平常一样上班学习。没想到的是，两个多月后，金岳霖收到了回复，歌曲竟然真的发表了，金岳霖非常高兴。不过这时歌词又发生了变化，经过编辑人员修改，后两句已经变为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虽然歌词和原先不一样，但是歌曲能公开发表，还是让金岳霖无法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由于歌词发生了改动，原来的旋律和节奏已经不适应新的歌词，所以金岳霖对音乐做了新的修改。
1: 第二次写的时候呢，写了一个单声部，就是前后两段都是热烈欢快的，中间一段呢比较舒展的。

成三段式曲式后，曲调赋予变化。小朋友们演唱时，前后两段可以节奏明快，气氛热烈，中间段落可以饱含深情，舒展悠扬。金岳霖对此非常满意。

0: 1971年夏天，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告诉金岳霖，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要播放来自上海的8首歌曲，而《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之一。
1: 自己的作品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这个消息让金岳霖十分激动。
2: 到那一天呢，我早早的就坐在家里的无线电旁边一个凳子上，然后呢，我就等着这个时间的到来。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又激动又有点懵，我觉得好像跟我写的有点不一样。
1: 原来编辑人员又一次对《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词做了调整，这已经是人们第四次对歌词做修改了。
2: 特别是后两句，那原来是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后来改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1: 四次修改歌词的前两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一直没有变化。后两句从第一版的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到第二版的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再到第三版的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直到第四版改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这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版本。
0: 1971年10月1日，我爱北京天安门虽然已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但是这并没有给金岳霖和金果霖姐弟俩带来太大的影响，他们的生活依然是像往常一样平静。直到有一天，15岁的金果霖被中学校长请到了校长办公室。
1: 此时的金果霖已经升入初3，2年多来他还从来没有和校长单独谈过话。
3: 他把门打开让我进来，叫了一下，这个我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这个对我来说我感觉最深的。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吴老师把门关上，那么这个神秘的动作，我自己感觉到我可能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做错事了。
1: 一个15岁的中学生被校长请进了办公室，他们的谈话不仅看起来略显神秘，而且关乎到这个孩子未来的人生。
3: 他说前几天有关上级部门他们来学校找过我了，是我接待的，有一首儿歌可能要在以后刊物或者报纸上面要发表，他就说的是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
1: 听到校长说上级有关部门要发表自己的作品，年幼的金果霖不知如何应对，只好点头称是。
3: 我们的吴老师肯定感觉到我有点怕或者有点想法，他就耐心地跟我说，这一个儿歌呢，以后唱出去的话呢，你不要担心，如果说这些儿歌以后大家都在唱流传开来以后呢，他说这个是你的功劳。
1: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这首歌曲，仅仅一个星期之后， 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1972年5月，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纪录片，在北京国棉三厂，安东尼奥尼拍摄到了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镜头。

0: 孩子们用稚嫩的歌声和舞蹈表达出他们对祖国、对领袖的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坐落在首都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就成为新中国的象征，也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最向往的地方。我爱北京天安门唱出了孩子们对天安门的憧憬，也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1: 当时上海的大街小巷，甚至全国许多城市的学校街道上，都可以听到孩子们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可是人们不知道的是，创作这首歌之前，金岳霖和金果霖都不曾到过天安门。他们脑海里的天安门来自于电影和纪录片当中。直到1972年11月，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姐姐金岳霖才去了北京。
0: 1972年，国家体委设计了一套儿童广播操，创作人员来上海听取相关人士的意见，金岳霖也被邀请参会。

0: 就是我认识了一个北京的老同志，他就问我，你去过北京吗？我说没有。去过天安门吗？没有。那你怎么写出来了？他也是问我这个话。后来他说，我们想邀请你到北京去，你同意吗？我说，哎呀，太好了。
1: 1972年11月24日，金岳霖第一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并且和天安门留下了第一张合影。
2: 于姐姐早早的就看到了真实的天安门不同，弟弟金果霖则是在10年之后的1982年，才抓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来到了北京。
1: 1982年，26岁的金果霖终于有机会到北京出差，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天，金果霖特意穿了件红毛衣。虽然当时广场上有不少游客，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
3: 我自己看到北京天安门的一个轮廓，心里很激动，很激动，因为我自己感觉到很自豪地感觉到天安门我来了。
1: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曲作者终于和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团聚了。此时距离歌词第一稿诞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2: 身为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曲作者，这首歌给了姐弟俩许多荣誉，同时也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情感。这种情感一直影响着他们后来的人生。
1: 出于对音乐的喜爱，1977年底，姐姐金岳霖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上海，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音乐编辑，一直到2006年退休。弟弟金果霖中学毕业后，主动申请上山下乡，来到郊区农场。后来回到上海，在工厂干了20多年。

0: 1969年，《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上海诞生。1971年，这首歌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1979年，《我爱北京天安门》又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唱响，成为了中美两国之间交往的见证。转眼间，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1: 半个世纪以来，歌词简洁，曲调流畅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一直都是孩子们最容易学习、最容易歌唱的儿歌之一。2019年5月19日，入学近半个世纪之际，原先的青春少年回到了母校，熟悉的校园。 曾经的教室，青春的记忆，让这些如今已年过花甲的老同学感慨不已。时至今日，金果林仍然可以在黑板上快速地画出当年出墙报时的内容。 如今68岁的金岳霖还经常来到上海市少年宫，教孩子们弹琴，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从《我爱北京天安门》诞生至今，半个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幼年时就开始学唱这首歌曲。 当孩子们唱起这首28个字的儿歌时，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新时代新征程，人们的穿衣风尚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类型丰富多元，彰显个性品味，绘就精彩纷呈的美好画卷。服装是社会变迁最直观的元素之一。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的主要装束被称为老三样，放眼望去尽是蓝灰黑。从单一到多元，从追求实用到彰显个性，百姓的衣着恰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质的飞跃。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历史悠久的中国照相馆犹如一台时光机，小小的影棚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快门按下的一个个瞬间见证了中国人民不断变化的精神风貌和穿衣时尚。北京的周扬帆和妻子李玲都是80后，热爱记录生活的一家人用一张张照片定格了一年又一年的幸福时光。方寸之间，人们身上的穿着在变，方寸之外是一段段难忘的回忆。有一件特殊的服装让周扬帆和李玲的母亲念念不忘。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各大照相馆开始引进婚纱照，虽然价格不菲，店里也只有那么一两件，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去赶了这趟时髦。在那个拍照还不普及的年代，合影留念是一件颇具仪式感的事儿。去照相馆穿什么，每次出发前全家人都会认真讨论。大人穿着针织衫，男士搭配尖领衬衫，女士搭配缎面蝴蝶结衬衫，小孩穿着色彩鲜艳的背带裤，坐在洋气的沙发上，这是照相馆当时热门的全家福风格。而全家人一起穿上时髦的夹克衫，则是很酷的纪念了。像这样戴上酷炫的蛤蟆镜，穿着格子衫，是周扬帆童年里的高光时刻。穿着喜庆的小唐装坐在父母中间，李玲就是闪闪发光的小公主。一转眼到了周扬帆和李玲结婚的时候，婚纱照早已不再是新鲜事物了。穿着旗袍马褂的中式写真成为了流行， 为了父母参加婚礼时的穿着，他们也费了一番心思。
4: 觉得旗袍比较符合当下的这个眼光，然后儿媳妇就带着我和她妈妈，我们定做了一套旗袍，男性做的统一的衬衫。
3: 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王鑫是他们的老朋友。王鑫是在20世纪80年代入行的。他用手中的相机为前来留念的男女老少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
5: 我刚来照相馆的时候啊，大家伙都是穿着自个儿的服装来照相，都差不了多少。现在呢，这个男士和女士穿的呢，就是更丰富了，更个性化了，啊，穿什么款式都有。
3: 这几年来，王鑫见证了周扬帆、李玲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每个家庭的变化，每个人衣橱里的变化，正是这个时代发展变迁的写照。北京市民孙杨退休前从事外贸工作，由于对时尚的热爱，退休后他决定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参加了模特培训班，并与同学们共同组成了时尚奶奶组合，传递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6: 给你看一下这两件衣服，这件衬衫呢，大垫肩，很宽松，你看后面的这个过肩的这个褶儿跟现在也是不一样的。我这件衣服呢也是90年代的，但是朋友从香港带过来的，那个时候穿，现在还能穿，所以这种流行它还是没有过时哈。
3: 孙杨从小就喜欢漂亮的衣服，但那时中国还处在票证时代，生活跟各种票密不可分，人们做衣服买布料都需要用布票。
6: 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新衣服吧，只有过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说你想做就做，没有，要是买一件新衣服可能要看有没有布票了，原则上还是就是小的接大的，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做衣服的话呢，那都是先紧的老大，然后再那个小的才能穿。
3: 对于一个有三个女孩的家庭来说，布票承载了孙杨独特的记忆。
6: 这是我们姐妹三个人，我记得当时呢，因为家里那个布票有限嘛，只做了两件，我跟我姐姐做的这个一个人造棉的一个小花衬衣，没有妹妹呢，只能是穿一件姐姐捡剩的吧，虽然就这么一件小花衣服，大家穿上还要去照相馆去照张相留念。
3: 孙杨常常喜欢翻看珍藏的老相册，在一张张的照片中，有一张穿着裙子在海边拍下的照片，每次当目光落在那条裙子上，他就会想起那段珍贵的回忆。
6: 到了80年代末开始，大家的穿着就是多样化了。结婚之后，我们做衣服都是，那时候就是找小裁缝。我真正自己能有一个就是自己有感觉的服装呢，还是就是我先生给我设计的。我有一张照片，就是上面的一个小短款的衣服，乳白色的，镶上一个咖啡色的边儿。那时候因为买的是桑蚕丝的面料，纯丝的，也没有下水，所以做出来很好看，底下带四片裙吧，然后一洗完了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知道要下水，这面料要下水之后再裁剪。
3: 慢慢的，孙杨逐渐对服装材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目前已经退休的孙杨，每天都会用心挑选自己的着装，并热心参与有关服装行业的公益活动。 他也总和几位同样热爱穿搭的好朋友聚在一起，看时装秀，逛街淘衣服，也时常走上舞台，自信地展示美丽的服装，步履坚定。年岁渐长，更要做一朵挺拔的玫瑰。棉花，纺织业最重要的原材料。新疆生产的长绒棉品质优良，制成的衣物不仅暖和，还十分透气舒适。新疆铁门关市的棉花种植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棉花种植产业在新疆大规模发展。王义强从小就跟随父亲一起种植棉花。那个时候干农活很累，他就希望什么时候可以都用机器干活，棉花还能多长一些，多卖些钱。
7: 8岁的时候很小就知道捡棉花的时候，那种棉花辛苦，播种完了以后人工定苗，所有的后面一切管理都是人工操作，所以很费劳力，很费时间。
3: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科技的进步，之前需要几十个人十几天完成的工作量，在今天只需要几台机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7: 你比如说打月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就是用无人机了。现在你一个人可以管个几百亩地，全是机械化作业。现在通过改良嘛，品种产量是基本上翻番了。你看今年这个棉花品质，这些品种和管理上面到位，才达到这个5瓣花。
3: 王以强家的75亩棉花地，每亩地平均单产480公斤，总产值接近30万元。每一朵棉花都承载着他的一份梦想，和他对土地的执着与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棉麻等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从原料方面保证了中国纺织业高速发展的需求。整个产业快速进步，人们彻底告别了过去穿衣难、布料匮乏的年代。除了布料，昔日的缝纫机和铁熨斗等工具也对人们的穿衣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如今已不常见的工具当年非常普及。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一张金灿灿的名片。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采购商。广州越秀小北路越纺大厦附近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中国出口的第一条牛仔裤就来自这里。这条牛仔裤看起来款式普通，但在当时它采用了创新性的水洗技术，不会缩水。在1978年广交会开展的第一天，美国的采购商就相中了这批新产品，并且立刻下了10000达的订单。出口美国的第一条牛仔裤完全吻合了当时的潮流，获得了美国采购商的青睐。如今广东省纺每年出口的牛仔裤已超过3000万条，金额逾1亿美元。在今天，广交会的热度依然不减当年。聚焦需求，美好生活里有机遇。中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 GDP 超过1.2万美元，不断释放巨大的市场潜力。纺织服装产业直面超大规模的刚需。 陈继红，一位从湖南来广州打拼的湘妹子。由于对服装设计的喜爱，大学报考时，陈继红不顾家里的反对，报读了中国纺织大学服装设计专业。
4: 因为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裁缝，小的时候都会给我和我姐姐做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最流行的服装也是就是很多同学比较羡慕的女生吧。
3: 大学毕业后，陈继红一直在各大服装公司打拼，仅用两三年的时间，他就从一名小员工晋升到设计总监。在这个过程中，陈继红与青梅竹马的恋人共同组建了美满的家庭。尽管在旁人眼中，陈继红已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然而他却在此时决定辞去职务，投身创业，做自己喜欢的服装，而这也一直是他内心深处的梦想。
4: 后来就选择了自己创立自己的品牌，中国原创，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原创，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这一条道路。
3: 如今，陈继红已经拥有了一家成熟的服装公司，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完成了他的梦想。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日新月异，服装行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互联网的崛起为创业者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机遇。每天清晨，湖南株洲的服装批发市场都这样从喧闹中迎来新的一天。从20世纪80年代起，得益于株洲火车站这一交通优势，勤劳的株洲人民在马路边、铁路旁摆摊儿叫卖衣服，早市批发，晚市零售，建成规模。转眼间，株洲服装产业已然跻身湖南省千亿产业集群，聚集38个服饰专业市场，现有链上企业2000余家，原创品牌3900多个，相关从业人员超20万人。近年来，株洲服饰产业持续转型发展，率先打造服饰直播产业带。
8: 我是马乖，湖南株洲人。从最开始做直播，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个趋势，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朝这个方向去做。那我也一样，我们都是带着我全力以赴的这样的对时尚的理解，对原创的热爱，对这个消费者的负责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去做的。
3: 做一名服装设计师是株洲姑娘马乖从小到大的梦想。
8: 我觉得穿衣服啊，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找到自己的风格，而不是跟随潮流。小时候就埋下一颗种子，我觉得是否我可以去引领这个潮流。
3: 大学毕业后的马乖把服装相关的岗位跑了个遍，从面料染色技术工程师，再到车间工人、服装设计师，还曾经在批发市场当过穿衣模特。
8: 每一天我都把工作忙完之后，我都会去观察每一个来拿货的人，每一个路过的人穿衣，然后观察市场的整体的这个趋势啊和动向。
3: 电商消费的蓬勃发展，开启了服装行业的新赛道，也让马乖看到商机。低门槛、小成本，却前景广阔。
9: 欢迎上班，会一干什么的？因为这种色彩，它干什么都看不出来啊，所以宝宝不用担心。
3: 他的设计并不划分受众年龄， 也不围绕某个场合或者功能性做区分，注入了对新一代消费群体的理解。
8: 物质水平越来越高，那大家缺的是什么？对于服装行业，我觉得大家缺的应该是有品质的产品，是与众不同的，是有个性的，彰显自己的不一样的穿衣品味的这样的产品。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趋势。
3: 马乖带着自己的全新设计系列亮相北京，灵感源起于一次藏域之旅，色彩和版式质朴素雅，虽是取材自民族元素，却融入了前沿的现代设计理念，满足消费者多变、复合、多场景流动的穿衣需求。服装行业是求新求变的行业，更是穿透壁垒、走向四方的行业。中国服装的供应链逐渐趋于成熟，对外贸易不断扩展，中国制造逐步转变为中国设计。设计师张兆达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纽约学习时装设计。1997年首届中国服装设计博览会在北京举行，张兆达带来的时装秀抒发了自己从国际化的经历当中萌生的感悟。不久之后再遇前行的他却选择放慢了脚步。2003年，张兆达独自一人来到了古老而神秘的敦煌。瑰丽的沙洲、悠长的丝路和神秘的莫高窟让他心潮澎湃。
10: 我在想，当年中西方的人他为了交流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的茶叶啊，我们的那个陶器啊，从这里都走出去。后来的创作我的追求一点更大气一点的，这种更豪迈一点的这种感觉。
3: 这20年来，张兆达常常只身前往敦煌采风创作。厚重历史与人类文明完美融合，沧桑又璀璨，是时尚秀场的天然舞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张兆达的步伐更加坚定。据统计，中国现有服装企业17万家，服装总产量超过700亿件，全行业从业人数约2000万人，是全球最大的服装生产国、出口国和空间巨大的消费市场。新制生产力驱动下，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愈发成为展示大国实力的重要力量。山河披锦绣，盛世写华章。人们的穿衣打扮、潮流时尚，标志着社会物质丰足、文化开放、审美进步。如今的中国人民，穿得起，美得起，鲜衣怒马，快意人生。
1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喝点酒，到交警队办点事儿。我的性格归根结底俩字儿，大家都跟我叫嘚瑟。交警，妈呀！这交警现在的服务你看多热情，这家经理的不放下来吧，够累的，放下来，快点，干啥呢？我报案，不是人民警察为人民，你咋跟我俩不亲近的你啊？你老敬个礼，你说话，你这他这张脸，说话你快快说。我你这体格也太单薄了你，我你这样你怎么保护我？哎呀，我都愁死了，你这是干啥？你得练呢，我这没有安全感呢，是吧？到时候吧，你练。
8: 你有事吗？你没事吧？
7: 你看看人家。
8: 那就是。
7: 怎么找了呢？我不爱。
8: 什么事儿？
7: 有人酒驾。
8: 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
7: 啊？
8: 谁？
7: 我。
8: 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的案呢？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呀？
7: 喝多了？
8: 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7: 求拘留，亲。
8: 先进去，亲。
7: 进。哎呀的妈！
8: 吹。
7: 俺家有44亿存款，38处房产，买了3辆高铁，保安用的全是壮汉。
8: 你跟我吹牛呢？
7: 这不你让我给你吹吗？我就这一个专业。
8: 我是让你对着这个测酒器的口吹吹吹气的吹，不是打嗝，吹气。
7: 妈呀，我还以为拿话筒采访我呢，这是。
8: 爆棚啊！
7: 不是不是，他这功夫一般得关多长时间呢？
8: 吊销驾驶证，拘留6个月。
7: 拘留六，打个折呗。
8: 这是法律规定，
7: 你不能管我6个月。
8: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7: 你得管我1年。
8: 法律没这么规定，
7: 那你不警察你就给我归了呗。

0: 爆棚啊！
1: 怎么了？
0: 我是警察，求尊重起。
1: 我没不尊重你呀、啊。
0: 不是，兄弟，你这虎了吧唧的性格是天生的吗？
1: 我这虎了吧唧性格嘛，后生的，被逼的，我这是。
0: 今儿不是礼拜天，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1: 不是，大哥，你别急了，我这总是有原因的嘛。
0: 你想关进来到底为了啥？
1: 你等会儿，我看你这有个沙发，我得坐一下子。
2: 坐坐呗。
1: 我呀，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当然了，我们老板嘛，他也有右臂。当然了，那这右臂长什么样，到现在我都没看过。当然了，我们老板干啥活都让我这个左膀干。当然了，我们老板不是残疾。当然了，我们老板也不是断臂。当然了，我们老板更不是阳货。
0: 当然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喝点酒，跑题了。
2: 说啥呢？
1: 就是我老板吧。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他太操练我了，你知道吗？他一年365天嘛，就给我放一天假，就是清明节让我给我爸上坟去。
2: 那你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
1: 有啥良心的，他就怕我爸找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放过我呀，他什么事他都让我跟我一起干，你说这我，所以说我就干脆我给自己干个酒驾，我今天待两天来，我看着他俩找我去。
0: 合着你上这儿来避难来了？
1: 不，准确说应该是度假。
0: 兄弟，你先起来。
1: 哎，有点懵，这沙发怎么这么硬呢？
0: 我有一句话啊，你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
1: 哎呀妈呀，大哥，你都这么说了，大哥，你说啥我听啥。
0: 大哥在这儿呢。
1: 哎呀妈，
0: 这么和你说吧，
1: 嗯。
0: 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得好，你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话，那你就去改变命运吧。
1: 这哲学家也太不着调了，这个人没说吗？这不是，
0: 也就这个意思 啊。你实在不行，可以找你老板谈谈。
1: 我跟他谈了，人家比我会说。我说我这，他说你那什么，你这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唯一这么看好我们将来生活当主管。他都这么说，我还能撅他吗？
0: 当不当主管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也太累了。
1: 是啊，
0: 干脆辞职。
1: 我辞啥职？我跟人签十年，我现在辞职了，完了，本钱都没回来。
0: 那你躲着他呀？
1: 妈呀，上哪躲去？咱们公司是研究手机定位器的，我到哪都躲不出去的。
0: 那你老板岂不是会找到这儿来？
1: 哎呀，你一说这我右眼皮咋直跳呢？
3: 您要找的在您的正前方，欢迎使用我要找到你卫星定位系统，谢谢您的合作。
4: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定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是，哎，人呢？哎，你在干什么？
1: 哎呀啊哈！哇，哎呀，阳光、沙滩，
4: 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1: 度假呢？
4: 起来，起来，站好了，站好了。你刚刚说什么？度假？我每天从早上8点要干到晚上2点。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我都没说我要度假，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跟我说你要度假？
0: 这位是
1: 杨过。
4: 谁？
0: 老板。这位老板啊，你一直说加班加班加班加班的，你就一点都不累啊？
1: 是。
4: 累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老板啊，首先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公司想要效益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8小时以内求饭碗，8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没有效益好，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0: 工作是重要，休息也重要啊，你这。
4: 哎，你睡了。我在这里这么激情慷慨地说了半天，你居然睡着了。真不知 道你在干什么。我真是，我交警怎么了？交警也有交警的工作态度呀。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你一不说话就容易睡着，也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啊！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5: 哦哟，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1: 哎妈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
5: 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啊，我跟你说，嗯。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4: 我白说唱了。
5: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两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你知不知道？
1: 我又睡了。
5: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
1: 谁睡了这是？
5: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1: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5: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1: 酒驾被关了。
5: 哦呦，酒驾被关了。
1: 被关一年。
5: 被关一，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六个月？
1: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对，
4: 因为他比较溜。
6: 什么？
4: 因为他比较累啊。
5: 为什么？
6: 放了我吧，
4: 开除他吧。
5: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6: 放了我吧，
4: 开除他吧。
5: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1: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了呀，老板呐。
5: 等着。

0: 有一辆白色宝马疑似酒驾冲出交警大院，请予以拦截，予以拦截。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尹老板太爱你，
2: 我都接来了，他跟我玩这一套，
1: 太阴了你呀、啊！走了。
3: 哎，你回来
1: 啊！
3: 你干嘛去呀、啊？
1: 开车去。
3: 你想醉上加醉呀、啊？
1: 咋的？
3: 你的车已经被扣了，
1: 要扣车呀？
3: 啊、
1: 哦！你扣车，我得回家把你开来呀。
3: 不是，你刚才怎么过来的？
1: 坐地铁呀、啊。
3: 你没开车呀？
1: 没开呀。
3: 那你说你酒驾？
1: 我是酒了，我还没驾呢。
3: 不是，你想侮辱我智商，侮辱到什么时候？
2: 哎呀，大哥呀，我都被你干蒙圈了。不是，我是想喝点酒，到你这打听打听。这玩意儿酒驾能关多长时间？关三天两天，我关不关啥意思？是不是？你要关一年半年，我刮我就喝我就驾了。
3: 你驾什么驾呀？谁娶你呀？你驾？
2: 完了不用你娶，我赶紧走了，真的大哥。
3: 你回来！
2: 你又干啥呀？
3: 我跟你说，
2: 嗯，
3: 今天是我最不负责任的一天。你现在去开车。你和你老板就真的关一起了，真的一起讨论方案了。你要是不开车，那你俩就分开了。
2: 哎呀，才明白过来，
1: 有一辆白色宝马车疑似酒驾，把他给我拦住，我没驾，
3: 抢我对讲机。
1: 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张哥，什么时候到的？
6: 哎呀，
5: 怎么样？我这新从泰国招回来的小技师，
6: 挺好是挺好，你这一只脚搁这扣俩点儿呢，
5: 这不光怪人家啊。张哥，你这脚长得也太迷人了，
7: 是吧？满滩奶。我再给你抠死皮奶，
6: 不是你还会不会点别的项目了？
7: 要不给你做个全套的眼保健操呗？
6: 你拉倒吧，你可这……
5: 哎，走了，别生气啊，张哥，你干啥去？
7: Goodbye。
5: 这也是，你这可一只脚祸害祸害俩点了，你咋想的？行了，别哭了，我挺看好你。为了自己梦想，这家白天装泰国人，晚上给人说相声。今天晚上整个啥呀、啊？
8: 哥，我今儿演回双簧。
5: 双簧好，我爱看
8: 啊，
5: 扮上。
8: 行行，
5: 看看。
8: 好, 好, 好，我换衣服给你看看啊。啪！
5: 呀，魏总。
9: 干啥呢你？
5: 多长时间不见了，魏总。
9: 原来这套。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我去隔壁那个洗浴挖来一个演员，待会儿咱试试他啊！
5: 别挖了，咱自己演员的故事，
9: 是吧？
5: 嗯，
9: 把那个说相声的给我开了，
5: 开
9: 什么破玩意？
5: 小伙挺好，
9: 啥挺好？
8: 哥，哎，老板您也来了，
9: 你是干啥呀？装避雷针呢？
8: 不是，今儿我们演双簧，
9: 演什么双簧？
5: 你不准备好酒了，听一段呗？
9: 这有啥听的？有啥的？
5: 来来来。给魏总演一个，
8: 哎，好，
9: 好嘞，时间啊，赶快开始，给您最后一次机会，
5: 坐坐坐。
8: 今天啊，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9: 停，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8: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9: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一上来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5: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幕就嗨的呀。
8: 就是，
9: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一光。

0: 明天让你演压轴，你就一直演压轴，好不好？
1: 好了，歇了吧，
0: 休息休息，快，我上来吧。啊，你们也休息去。唐岩，
2: 嗯，
0: 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2: 嗯，
0: 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3: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0: 他也太水了，就水当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3: 老板呀，快走！
0: 你那么多废话，这留不住你，我跟
3: 你。老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0: 你会啥绝活？
3: 我给你演一个。
0: 哎，老板，
3: 太好了！
0: 哎，我干什么？对。你有病吧？赶快走！
3: 别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
0: 唱什么快板？
3: 给您唱个快板啊！哎，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
0: 哎，滚蛋！
3: 你干嘛？这是我吃饭的价，你要干嘛去？你别管我！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0: 唐人，
1: 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3: 哎，大通，
0: 快走吧！
3: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0: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3: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0: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3: 干啥？
4: 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
3: 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5: 烤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金川火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6: 三年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

0: 身上边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1: 喂，哎，程远，最近怎么样啊？
2: 哎，爷爷，我挺好的。
1: 我在哪儿演出呢？
2: 啊。我在大剧场，爷爷，这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1: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2: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1: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3: 我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
2: 啊，
3: 请吃顿饭。
4: 老板，
5: 哎，
4: 肉串大腰子。
5: 好嘞。
2: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15串，你是肾虚啊？
3: 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
2: 哎，
3: 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2: 哥，可真是我的梦想啊。
3: 就你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我们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5: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3: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5: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梦想的。
3: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也全结了，好吧？
5: 哎呀，哥，你太讲究了，这个你。你拿个电厂，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3: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你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这儿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往里花钱，行不行？
5: 这玩意儿这么值钱吗？刚才有一个叫岳云鹏的也给了我一个。
3: 那你这凑一对儿不挺好吗？
5: 这玩意儿凑一对儿有啥用啊？还能孕育出一个第三季的总冠军呢？
3: 那你可说不准是不是？
2: 哥，咱聊点别的呗。你
5: 少废话，赶紧拿钱，
3: 给个面行不行？我，
5: 你谁呀？
3: 沈腾。
5: 哪腾？
3: 沈腾。
5: 还沈腾，一上来就点腰子，我看你是肾疼吧你。
3: 我好贱。
5: 嗯，是挺贱。
3: 夏洛。
5: 什么？
3: 我的老五岗，他就住在这个滩。我嘿，这个滩来土生土长的样。
5: 拉倒，别唱，别鼓了，怎么还互动上了呢？我告诉你啊，以后没钱。别那么馋。
2: 哦，不是，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3: 啊，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15个腰子，不划算吗？程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15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2: 我选梦想。
3: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2: 那我就是傻子呗。
5: 哎，那腰子好了啊。
3: 打住。
2: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3: 你不是要梦想吗？
2: 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3: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0: 你有什么梦想吗？
1: 我想说相声，但是现在连舞台都没了。
0: 可这就是你的舞台呀，我们就是你的观众，大家说是吧？
2: 是。
1: 那我现在连搭档都没有，我跟谁说呀？
3: 我陪你说。

0: 今天啊，我们爷儿俩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先介绍一下。
1: 这还介绍啊？
0: 他呢是我爷爷，
1: 这都知道。我是他孙子。哎，不是，
0: 糊涂了。想想，我是您的亲孙子。
1: 对，这不是装孙子，是不是？啊，
0: 装孙子像话。爷爷，问您个事儿啊，您有梦想吗？
1: 谁没有梦想啊？
0: 那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年88了，我想多活几年，就为大家。
0: 这事儿巧了，爷爷。
1: 怎么样？
0: 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啊。
1: 哦，
0: 我也想这个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1: 那你就应该努力啊！你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
0: 啊，好
1: 嘞，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希望。
0: 您放心。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

0: 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4: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3: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4: 你要干什么
3: 啊？
4: 干什么？
3: 给大家献歌一首。
4: 唱歌？
3: 对，
4: 你唱不了。
3: 我为什么唱不了？
4: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3: 给大家介绍介绍，
4: 贾伦呐，
3: 啊，
4: 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3: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4: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3: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4: 那你就唱，
3: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4: 什么？
3: 中国功夫。
4: 屠洪刚唱的最好。
3: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4: 咱们就认真听。
3: 现在开始，
4: 来吧，
3: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嗯，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呀、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1: 怎么样，朋友们？
0: 啊，
1: 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
2: 好。
1: 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的好，谁唱的不好。大家给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0: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1: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0: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1: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0: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1: 爱说什么说什么。
0: 你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1: 对，
0: 这话是你说的，
1: 不改了。
0: 听着啊，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1: 就这个。
0: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你唱这句。
1: 我们俩上台吧。相声说，谢谢。
0: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1: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0: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1: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0: 大家不要鼓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1: 为什么呢？
0: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儿唱的吗？
1: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0: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0: 你看，好好好好，行了，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1: 您最好说个女的。
0: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1: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0: 贫不贫呢？
1: 介绍一个。
0: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1: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0: 真的？
1: 嗯，
0: 听好了啊，
1: 来吧。
0: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提那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啊，
1: 就唱这段。
0: 对，
1: 什么词儿？
0: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1: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
0: 啊
1: 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

0: 他妈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逼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啊喇嘛。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回我说段相声，
4: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3: 哦，这么说您常听了？
4: 啊，最近老没听了。
3: 您不是爱听吗？
4: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3: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4: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3: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4: 哎，
3: 这对呀。嗯，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4: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3: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4: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3: 不让乐
4: 啊？
3: 哪有这个事啊？
4: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3: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4: 是啊，
3: 他是怕后头的词啊听不见，
4: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3: 这不叫受限制。
4: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3: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4: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3: 你在马路上走啊？
4: 啊，
3: 那哪行啊？
4: 怎么？
3: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4: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3: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4: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3: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4: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3: 那是啊，
4: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3: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4: 啊，站这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3: 人知道你是谁呀？
4: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3: 那就是喊你呢。
4: 哦，我姓便，叫道走。
3: 这叫什么人？
4: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3: 嗯，
4: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3: 你这叫抬杠。
4: 你说坐车不是？
3: 嗯，
4: 照样生气。
3: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4: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3: 嗯，
4: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3: 哦，
4: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3: 上去了，
4: 把车开了。
3: 那得等下趟吧。
4: 不行，我得追他。
3: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4: 我鞋在上面呢。
3: 谁叫你弯上伸腿来了？
4: 我站住站住，我鞋在上边呢。
3: 汽车站住了？
4: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3: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4: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3: 嗯，
4: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3: 你挨着弯下排呀。
4: 我排第九啊。
3: 嗯，
4: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3: 谁让你追去了？
4: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3: 排第几个呀？
4: 头一个。
3: 那人家答应吗？
4: 你得跟他解释。
3: 怎么解释啊？
4: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3: 这不像话。
4: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3: 同意了。
4: 后边去。
3: 白说了。
4: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3: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4: 我说好好好，你投了，我后边
3: 这就行了。
4: 这也不行。
3: 怎么
4: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3: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4: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3: 什么叫没涵养啊？
4: 我再跟别人解释。
3: 还解释呢？
4: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3: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4: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3: 加哪儿了？
4: 一个不让。
3: 本来嘛， 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啊？对吧？
1: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3: 怎么？
1: 我排到36我了。
3: 怎么会36我了？
1: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3: 你可穷对付啊！
1: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3: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1: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我得先上吧。嘿，
3: 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1: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3: 谁跟你一样啊？
1: 点根烟抽。我前那边糖炒栗子。
3: 嗯，
1: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3: 这是干嘛呀？
1: 省得回来他矫情。
3: 谁矫情啊？
1: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3: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1: 我想我头个上。
3: 嗯，
1: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3: 怎么了？
1: 同志，把烟卷掐了。
3: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1: 得亏我买栗子。
3: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1: 吃也不行。
3: 嗯，不行，
1: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3: 那没到站呢。
1: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3: 这不叫受限制。
1: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3: 嗯，
1: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3: 多新鲜呢。
1: 我给你4.5报销。
3: 你还报销呢？
1: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3: 这什么行为啊！
1: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3: 嗯，
1: 我是撒腿就跑。
3: 你别跑啊！
1: 我有急事啊。
3: 那也不能跑啊！
1: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3: 那就站着吧。
1: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拧腰，噌
3: 过去了，
1: 趴下了。
3: 哟，汽车呢？
1: 站住了。
3: 这多悬呐！
1: 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
3: 嗯。
1: 把开车的吓坏了。
3: 那还不吓坏了？
1: 他跟我还挺客气。
3: 说什么来了？
1: 你不要命了？
3: 人家是埋怨你呢。
1: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3: 人家有理吗？
1: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3: 可不是怨你吗？
1: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3: 你接了人呢？
1: 白接了。
3: 你瞧，
1: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3: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1: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3: 嗯，
1: 花了这整这个零，
3: 280，
1: 28块。
3: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1: 买轿的。
3: 那能骑吗？
1: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3: 骑得过。
1: 反正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3: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1: 散不了，修理修理。
3: 嗯，
1: 开了几根条，打个卡子，弄2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3: 那可不行。
1: 嗯，
3: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1: 嗨，就那么回事儿。
3: 铃拾的好了没有？
1: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3: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1: 好在我骑得不快。
3: 嗯，
1: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3: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1: 不，西四牌了。
3: 这由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1: 啊？
3: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1: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3: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1: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3: 你什么时候打架出来的？
1: 1:20。
3: 哦，就剩10分钟。
1: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3: 1:30，
1: 4:30。
3: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1: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3: 车坏了？
1: 没，撞人了。
3: 撞人了
1: 啊？一共仨。
3: 撞了仨呢？
1: 不是一回撞的，
3: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1: 你要怎么说才耽误工夫呢？
3: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1: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3: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1: 这可乐吗？
3: 怎么回事？
1: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浪，前面有3轮。
3: 嗯，
1: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边道了。
3: 嗯，
1: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3: 好家伙，
1: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3: 嗯，
1: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3: 多悬。
1: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3: 嗯，
1: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会说，您就我把您撞了，你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了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 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4: 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3: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1: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3: 白赶了
1: 啊！我说回去吧。
3: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1: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3: 谁斗气儿啊？
1: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直按喇叭，这什么意思？
3: 你走马路当间了？
1: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3: 那是快行路。
1: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3: 怎么？
1: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3: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1: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3: 这是玩命呢。
1: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3: 人家是怕出危险，
1: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3: 嗯，
1: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3: 是斗气儿。
1: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3: 废话，
1: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3: 你这管是什么呀？
1: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3: 还追
1: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3: 汽车撞人了。
1: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3: 你怎么撞车上了？
1: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3: 你捏闸呀？
1: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3: 那你可怨谁呀？
1: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3: 嗯，
1: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3: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1: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3: 嘿，这巧着呢。
1: 老头儿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3: 你要干嘛？
1: 让他赔我车。
3: 啊，让人家赔你车。
1: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3: 对呀。
1: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喂喂，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4: 哦，
1: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哦、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3: 还问人家呢？
1: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3: 怎么办？
1: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3: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1: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3: 嗯，
1: 车也拾的好了，天也黑了。
3: 你瞧，
1: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3: 你又骑快了吧？
1: 不快，成心找茬啊。
3: 怎么？
1: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3: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1: 我不没有吗？
3: 你买呀。
1: 你给钱？
3: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1: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3: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1: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3: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1: 不有灯就行了
3: 啊。
1: 买个纸灯。
3: 纸灯了那不好拿，
1: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3: 你瞧这别扭劲儿，
1: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3: 嗯，
1: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3: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1: 一手拿灯啊。
3: 他净干这玄事。
1: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嘿，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3: 我着着了吗？
1: 连袖子都着了。
3: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1: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3: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1: 我钻胡同。
3: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1: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3: 那你就下来吧。
1: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3: 你到家了？
1: 掉沟里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

0: 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如果爱是一杯穿肠的毒药，我喝过。如果情是一汪人世间的浑水，我淌过。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开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一次聚会，朋友喝得有点高了，出了酒店，招手拦了辆出租车，问司机说：“师傅，去机场吗？”司机点了点头，朋友摆了摆手：“哦，那你去吧，路上小心点啊。”打车时候，眼睛总忍不住往计价器上看的样子，叫做穷。坐火车回家，刚上车看见一哥们坐了我的位置，于是礼貌地说：“大哥，这是我的座位。”没想到这家伙看了一眼车票，又看了一下自己的座位号，大发雷霆。我忧伤地看了看他的票，没作声，默默地等了两站，看他快睡着了，轻轻地把他拍醒：“大哥，你坐错车了。”晚上10点半，男人还没有回家，孩子拿起女人的手机打电话，准备催爸爸快点回来。等女人拿着奶瓶回到房间时，看见孩子撅着小嘴儿，一脸的不快活，觉得好笑，就问他：“宝宝啊，爸爸是不是说马上回家哈？”“他没有接电话。”“哦，那他一定是没有听到啦。”“有个阿姨接的电话。”“哇，什么？阿姨？一瞬间，女人全身的毛孔都武装了起来，各种情况从心头一掠而过。女人一面还故作镇定，若无其事地问：“阿姨说什么？”孩子一脸认真地回答道：“他说您拨打的手机正在通话中。”世界上有两件事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前者成功了，叫老师；后者成功了，叫老板；两者都成功了，叫老婆。小时候，妈妈吓唬说：“狼来了。”上学后，同学吓唬说：“老师来了。”结婚后，朋友吓唬说：“哎，你老婆来了。”工作后，同事吓唬说：“领导来了。”总算熬过去了。情人又跑过来吓唬说：“这个月没来。”

0: 看人家。萌萌的。哎呀欧巴呀，看看老妹儿，我是不是长老漂亮了？讨厌了。么么哒。哎呀妈，吓死宝宝了。
1: 老师们，这个同学们都很爱看动画片是吧？那么大家觉得国内最感人的动画片是什么呢？小红说，葫芦娃，他们为了救爷爷不畏艰险智斗蛇妖。嗯，不错。小明你说呢？
2: 应该是大头儿子小头

0: 爸爸，为什么呢？爸爸脑萎缩，儿子脑积水，他们还坚强地活着呢。小明滚出去。老师讲到修辞手法，举例说，我是一个好老师，这句话用了哪些修辞手法呀？同学们众说纷纭，有说比喻，有说讽刺，有说夸张，有说反语，最后，小明大声说道：“是拟人。”老师说：“请同学们用‘从小’造个句子吧。”小明回答道：“我从小便的姿势可以判断是男生还是女生。”老师问：“你们怎么老是考不过隔壁班啊？”小明回答说：“因为隔壁班不是您教的呀。”以下言论选自《读者》杂志。每日三省吾身，脱单了没？脱脂了没？脱贫了没？女人最痛苦的两件事儿：邋遢素颜遇熟人，花枝招展没有局。龙生龙，凤生凤，低头族的儿子手机控。网友归纳的世界四大术：泰国变性术，韩国整形术，日本化妆术，中国 PS 术。人生两大幻觉：一，我好像瘦了；二，剩下的钱应该能用到月底吧。自拍照跟方便面的包装照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图片仅供参考。徐志摩说：“让我花掉一整幅青春，用来寻你。”西双版纳一导游因游客不购物而发飙。一毛不拔铁公鸡，到一个地方一分钱不花，白吃白喝，心安理得，天上掉馅儿饼给你们，我都替你们害臊。秋衣角扎秋裤里，秋裤角扎袜子里，是对冬天最基本的尊重。还有，把秋裤提过肚脐，才是对冬天一辈子的承诺。86岁的日本煮饭仙人村岛梦，50多年只专心做一件事儿，就是煮好一碗米饭。他说：“可能在我心里有一种自负，认为我背负着日本的饮食文化。”
1: 接下来这个歌呢，我觉得李宗盛因为念书念得不太好，然后呢还好有一点自己的理想，然后很坚持的傻里傻气的去追求啊，所以我觉得我身上其实代表我们那个年代的，是代表一个对理想的追求啊，对自己的所信仰的相信的东西的努力跟付出啊。大家知道我在这个滚石唱片服务有17年的时间，我今天把这个歌献给所有滚石的，跟我一起创造一个美妙的年代的，所有的付出自己青春努力的，我的滚石唱片，各位亲爱的同事，这个歌大哥献给你们，我们来唱《和自己赛跑的人》。

0: 谢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2: 秋夕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在一个秋天的夜晚，烛光映照着画屏，宫女手拿着罗扇扑打流萤，石阶清凉如冷水，凝视牛郎织女星。画面中的宫女一扑一吸，流萤的流动明暗，生动美丽。然而在美丽背后却蕴含着深深的悲凉，一代又一代的读诗人就这样从牛郎织女的故事中领略了爱情的珍贵和人世间的愁滋味，领略到自己人生图景的渴望和失意。牛郎织女每年七夕渡河相会一次，两人在漫漫时空中彼此遥望，辽远星空下，烟火人间里，又有多少人满怀心事也在这举手仰望之中呢？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却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欧洲人确实比亚洲人更抗冻吗？嗨，我是范范。据说法国女生一年到晚都只穿一条单裤上街。据说北欧来的留学生一年四季有一双人字拖就够了。据说在英国穿秋裤还会被认为是没出息的人，所以欧洲人确实是比我们亚洲人更抗冻吗？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欧洲人更抗冻，或许是因为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借助通婚，从已经灭绝的一种古人类尼安德特人那里遗传来了更多与脂肪代谢相关的基因，从而使他们分解脂肪、释放热量的效率比亚洲人高得多。也就是说，欧洲人体内的小火炉比亚洲人烧得更猛烈些，所以他们会体现出来火力状的抗冻天赋。不过，亚洲人也不必嫉妒欧洲人抗冻的种族优势。据科学家分析，使欧洲人抗冻的基因同样也使他们更容易变得肥胖。所以万事都是有得必有失的。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7: 开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2: 我同学是儿子的老师，一天回家，儿子说，爸爸，老师今天说我有其父必有其子，是什么意思呀？我气得不打一处来，张口就骂儿子，你今天是不是对老师耍流氓了？你我去理发，老板问我，你是要托尼老师给你理呢，还是要威廉老师给你理呢？顿时我觉得这家店高端大气上档次。我说，那就让托尼老师理吧。老板喊，托尼老师，托尼老师，有客人找你理发啊。连喊了几声都没人答应，老板急了，嘿，二柱子，你人呢？有客人。前两天一朋友给我发了信息，说要结婚了，我一看这信息怎么能回呢，于是就假装没看见。今天他突然给我发了一个红包，我手贱就点了一毛钱，然后他就叫我去参加婚礼了。全是套路啊。女人第一次和客户吃饭，出门前男人提醒说，亲爱的，你最好只夹自己面前的菜，千万不要伸长胳膊，甚至站起来夹离自己远的菜。记住啊，在外人面前咱们要让他们感觉，哎，咱有修养，咱有素质， OK。 于是整个晚上女人只吃自己面前的一盘菜，结果大家都在议论，不是，那女的谁啊，跟没吃过肉似的，一盘子肘子全被她给造没了。走在路上，男人搂着女人的腰，女人问男人，我腰细吗？细。女人一笑，正想说男人是在奉承自己，结果男人来了一句，就是我感觉自己胳膊有点短。

0: 吃过晚饭，女人细心地帮男人剪指甲，剪完又一一打磨，然后女人捧起男人的手，在灯光下仔细端详，就像是在欣赏自己的旷世杰作，认真专注中流露出缕缕柔情，让男人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加倍疼爱眼前的这个女人。正当男人心潮起伏的时候，老婆拍了拍他的手，乖，指甲剪好了，赶紧洗衣服去吧，这样就不会挂痧了。妈妈对女儿说，不是，闺女啊，你身上裹那么多保鲜膜干什么？
1: 哼，这叫保鲜膜减肥法。
0: 啥？那五花肉用保鲜膜包上就能变成里脊肉了？我暗恋了好多年的女神突然发来消息问我，
1: 在不在？
0: 我当时乐坏了，强压住内心的激动说，在。然后女神发来了一个链接，
1: 啊，那就好，帮我闺女投一票吧，记住12334号哦。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
2: 感觉。
0: 昨天收到女神发来的短信，
1: 晚上去山上看星星吧，只叫了你哦，一定要来呀，不要告诉其他人哦。
0: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紧张的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结果他果然没有叫其他人，星光璀璨的夜晚，我独自一人在山上坐了一宿。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开心实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实大使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2: 近日和刚结婚的哥们聊天，我就问：“哎，哥们儿，结婚后和结婚前有什么区别啊？”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悠悠地说道：“结婚前晚上很晚回家，看家里灯还亮着，瞬间心里一暖。结婚后很晚回家，看家里灯还亮着，顿时两腿一软。”狮子看见一条疯狗，赶紧躲开了。小狮子说：“
3: 爸爸，你敢和老虎拼斗，与猎豹争雄，却躲避一条疯狗，多丢人呢！”
1: 狮子说：“孩子，打败一条疯狗，光荣吗？”
2: 小狮子摇摇头：“
1: 让疯狗咬一口，倒霉不？”
2: 小狮子点点头：“
1: 既然如此，咱们干嘛要招惹一条疯狗呢？”
2: 有一个人为了逃避兵役，在体检前几天喝了几大杯咖啡，想让自己的血压升高，但体检却通过了，他觉得很沮丧。过了几年，他在一次演习中受了伤，去治疗时，医生问他：“
1: 不是，是谁让你入的伍啊？”“
4: 啊，医生，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血压那么低，能通过体检还真是奇迹哎。”
2: 每一个男人都掌握另外很多男人的很多秘密，这些秘密随便拿出一个就足以破坏一个家庭。以上论断一定是女人们总结出来的。晚上睡觉前，老公拿着鞭子和蜡烛对老婆说：“
1: 老婆，晚上我们玩点刺激的。”
2: 然后老公给老婆表演了一晚上的鞭子灭蜡烛。

这天，我教训上三年级的小外甥，因为他英语实在是太差劲儿了。我严肃地说：“你英语这么差劲儿，是不是连24个英文字母你都背不出来啊？”小外甥回答道：“舅舅是26个。”我在写作业，妹妹经过。

0: 惊讶地说，
1: 哥哥，你英语好棒啊，还会比较 ABC 的大小，哦，好厉害呀！
0: 我看着他满脸对我的佩服，摸了摸他的头，默默地合上了数学作业本。他们的器材并不专业，他们也不讲究构图与色彩，他们甚至都没有学过摄影。但是，他们是中国最贵的摄影师，一张200。警察叔叔，相亲这种事儿，7分靠语气，2分靠态度，1分靠内容。
1: 对对对，没错，剩下90分靠长相，还有900分靠钞票。
0: 语文课上，老师说：“小明，请你模仿，如果每一滴水都能代表一个祝福，那么我送你一片海洋，来造个句子吧。”小明说：“
1: 如果每一朵花都代表一个祝福，那我会送你一个花圈。”
0: 全班轰动了，老师说：“滚！”滚滚，马上滚！老师把小明叫到了教室外。
2: 小明啊，你作业做得越来越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小明说：“
1: 老师，等我找找原因，下午告诉你好吗？”
2: 好吧。
0: 下午，老师又把小明叫到了教室外。
2: 找到原因了吗？
1: 找到了。我爷爷说，作业越来越难了，他也没办法。
0: 考试后，老师训话：“这个都是学生啊，怎么有的考得好，有的考得差呢？”小明说：“
1: 还不是因为监考老师不同吗？”
3: 滚出去！
0: 老师说，小明，请你用一句话证明你找不到某个人时的愤怒啊。小明说，
1: 王八蛋，你在哪儿？
3: 小明注意素质。
1: 好的，老师。鳖，你在何方？
0: 开学第一课，老师在课堂上说，
3: 小明，请你用不约而同造句。
0: 小明站了起来。
1: 昨晚我在公园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姐姐，我说约吗？姐姐说不约而同。
4: Lesson one.
5: How are you, Xiaomin?
4: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can speak Chinese.
1: Right.
2: 若要老伴儿开心，做饭；若要儿女开心，做牛；若要朋友开心，做东；若要自己开心，做梦。不过，自从有了微信，我们就过上了从前皇帝般的生活。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像皇帝批阅奏折一样看朋友圈、刷微信，审阅天下大事，顺便再点几个赞，感觉不错的留几处言，告诉文武大臣，朕已阅。这一天过得爽。这是现在会微信的中老年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2: 你知道吗？你知道其实 AA 制会让人更浪费吗？嗨，我是范范。小伙伴们，当你们每次和朋友吃完饭，和同伴平摊账单的时候，会不会愕然地发现，为什么大家吃掉了这么多？无聊的专家们用实验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大家都是爱蹭饭胜过爱朋友的吃货。在美国，科学家们召集了一群人到餐厅吃饭，将他们分为两组，并给每人$20作为基金。其中一组需要自己付账，而另一组是 AA 制的分摊费用。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AA 制居然比我们自己付账花的钱还要多。至于原因吗？专家们是这么解释的，平时我们不会点菜单上最贵的菜，因为觉得不值，但是如果跟大家一起分担，就会感觉价格不那么吓人了，然后大家都会更愿意点贵的菜。但是如果大家都大胆地点那么贵的菜，最后就算大家平摊，也一样会花很多钱呢。这就是 AA 制的心理陷阱。
3: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4: 出居庸关，作者朱彝尊。居庸关上，子规啼，饮马流泉，落日低，雨雪自飞千丈外，鱼鳞只隔数峰西。
5: 出居庸关是清代诗人朱彝尊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居庸关在北京市昌平区西北，是长城的重要关口。居庸关上，杜鹃啼鸣，驱马更行，诗人久久地凝视着雨雪交飞的千丈奇景，一缕乡愁如云烟一般飘散殆尽。诗人心想，还有许多故址需要考察，下一程的终点就是驰名古今的鱼鳞寨。

0: 七百里外的榆林在诗人看来仿佛近在咫尺，人们在登高望远中产生了奇妙的直觉。于是清美辽阔的北国便带着它的奇异风光莽莽苍苍地尽收你我的眼底。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
1: 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开心副驾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 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2: 女人对有外遇的老公说，你如果敢跟我离婚，娶那个年轻的妖精，我就嫁给妖精他爹，从此以后儿子管你叫姐夫，你得叫我妈。老公当场晕倒，从此规规矩矩。刘能和赵四上山采蘑菇，刘能说颜色鲜艳的有毒，不能吃。赵四说先给狗吃，看看有没有事儿。结果狗吃了没事儿，摇头摆尾的出去溜达去了。他俩一看没事儿，就把蘑菇全给吃了。赵四回去转了一圈，回来说，哎呦这狗死了。这下把刘能可吓坏了，赶紧把准备好的肥皂水大粪水灌下去，吐的是死去活来的。缓过劲儿来以后问赵四，兄弟，那狗死的惨不？赵四说，死的老惨了，一出门就叫大卡车给压死了。某城市下大雨，大街上水很深，很多车都过不去。一打伞的哥们儿站在没过膝盖的水中，这时一辆开吉普车的大哥用藐视的目光看了看旁边的车，加大油门就冲了过去，结果整车全部淹的都看不见了。车主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对打伞的大哥说，兄弟，这水不是才到你膝盖吗？啊，我站在车顶上呢。两人吃饭，桌上放着一碗芥末，其中一个认为是甜的，咬了满满一勺放进嘴里，立即泪如泉涌。不过他紧闭嘴巴没说一句话。朋友问怎么了，他说，我想我爹了，20年前去世了，可怜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朋友二话不说，立马咬了满满一勺放进嘴里，骤然泪如雨下。第一位笑问，你咋也哭了呢？我也想你爹了，我想你爹咋生了你这么一个混账东西呢？酒鬼到酒公司应聘，品酒十几种，酒鬼均说出了酒的年份、度数等等，考官们无不震惊。经理向女秘书使了个眼色，女秘书接了杯尿递了过去。酒鬼品尝之后说，女，23岁，有身孕2个月。顿时全场鸦雀无声。酒鬼以为应聘失败，怒斥道，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不把这份工作给我，我就把孩子他爹说出来。在场的几位领导异口同声地说，嘿嘿嘿，你被录取了。

0: 老郑有一个5岁的女儿妞妞，一天，女儿让爸爸陪自己玩儿。爸爸说：“哎呀，妞妞啊，爸爸太累了，要不你夸爸爸两句？哎，你夸爸爸两句，爸爸就又有劲儿了。”女儿说：“老郑，你家妞妞长得可真漂亮啊。”今天去摘桃子的时候，奶奶特意嘱咐说，摘桃子要带几片叶子哈。我忙问奶奶原因，奶奶神秘地说，那样的话，桃子就以为自己还在树上了。昨天去参加选丑大赛，刚一上台，主持人就把我给轰了下去。他说：“啊，对不起啊，我们不欢迎职业选手参加。”小时候和七八个小朋友一块去地里偷山芋、烤山芋吃，正烤着呢，一哥们儿说：“
1: 哎，咱们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0: 大家一听都说好，于是点了3根玉米杆儿插在地里磕头。拜了把子，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红薯烤好了，我们因为分红薯打了起来。高中时期，经常和一帮男生躲在厕所里抽烟，但我们的班主任无比生猛，每次都要我们把手伸出来给他闻。每次我们几个都无比悲剧地写检讨。有一回，我们照常去厕所里蹲点抽烟，准备完事后用水多洗几次手。这时，一哥们进来了，华丽丽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双筷子，他居然用筷子夹住抽。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3: 哦，不是不是，
2: 感脚。
0: 哎，教大家一个防碰瓷儿的好方法啊！本人亲身经历，相当有效。看到碰瓷儿的，别踩刹车，踩油门，因为碰瓷儿的。可不想真的受伤啊！啊，是什么？万一真撞上怎么办是吧？别担心，真撞上那就不叫碰瓷了，那叫车祸现场，好吧？好，不说了，开庭了。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晚上放学唯一的大型娱乐节目就是捉迷藏，我自告奋勇说，我数到100开始捉大家。俺们村和邻村的20多个小伙伴刷

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套一世 A 股，还一生房贷。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个手机，我想滚死自己呢。

英雄帅脸，幽默有样可就是没钱。自从那一天我们开始了爬坡，从此我就没了尊严。姑娘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哦，好热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3: 啊，这谁不会？
2: 拜托，这很难的哎。
3: 这是你弹的吗？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寇准在金殿上被封为四品。

0: 御史下殿的时候见到了八千岁了。八千岁跟他说了几句话，最后这句话说：“你问案要一碗水端平。”寇准来了一句：“这碗水我端不平了。”把王延龄给吓坏了。王延龄的手心都出汗了。王延龄心想：“寇准呐，孩儿，你又来这脾气了。” 原来你怎么上的峡谷县知道吗？本来你是京官，就因为你顶撞你的上级了。这回你顶撞的这个可不是你那个小上级，这是大上级八千岁。除了皇上就是他了。王延龄什么也不能说呀，站在旁边看着。寇准这一句话，八千岁抱着八面金简。 开始这个脸色呢，比较冷酷。听完之后不高兴，为什么呀？王爷，谁敢跟他这么说呀？他让他一碗水端平，他说端不平了，啊，这不就直接顶撞吗？八千岁，半天没言语。寇准呐，你跟我说说，你这个一碗水怎么就端不平了呢？ 望江千岁，他是这个样子。刚才在金殿之上，当今圣上跟我说了，对潘阳两家的案子，要好生审问，一碗水端平。可是如今我一下殿，到在这里见到王爷，王爷又跟我说了这句话，要好生审问，一碗水端平。皇上要让我端平。
1: 王爷也要让我端平，皇帝让我端平，我心里都明白啊。那个被告是国丈太师潘仁美，王爷让我端平，我心里也明白。原告是你的愚昧状杨彦昭。那个被告要让我端平，我得往那边歪歪点儿。原告端平让我那边歪歪，我这一碗水做一歪歪又一歪歪，我还端得平吗？ 这句话说的呀，把王延龄给吓的，心里边一揪揪，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八千岁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好一个端不平，寇准呐，我让你端平，就是让你不偏不倚，自个儿要把它端好了，别把水洒了。 这碗水就是国法，就是王章。国法王章，如果要是弯了，要是洒了，那就违背了国法王章的原则了。寇准，好，就按你说的做，该怎么问你就怎么问，有什么疑难之处，可到南清宫询问孤王。八千岁没怪，这王延龄啊。
0: 替寇准呢、啊，今捏了这把汗，算是擦干了。王延龄等八千岁转身走了，这才跟寇准说：“寇准呐、啊，你怎么跟王爷这么说话呀？这个你看见这满城文武大臣没？谁见了王爷，那都胆儿粗的，他这个说话，你怎么这么讲？啊，老师，我在这个峡谷县呐、啊，偏远地方待的，什么都忘了。” 这个上下级我也不懂了，所以今天跟王家千岁说这几句话，他胆大着点吧。结果寇准回到馆驿，因为寇准现在还没有府地，刚封了四品御史，在金庭医馆安下身来。王延龄派人给送来了四品御史的官袍带履。 四品御史那衣服跟那个七品县令就不一样了，穿戴也不一样了。红袍、前后补服、纱帽、方翅乌纱、厚底儿朝靴、一条玉带，准备好了之后，第二天要上御史府上任了。寇准呢，第二天早晨起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 然后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寇准准备好。

好了，王延龄呢给他派了两个人来，你知道寇准没有带领随从，启禀官进京带什么孙子？王延龄把他手下最听话、最懂事儿的两个人，一个叫张朝，一个叫刘盖，把这两个人派来了，伺候着寇准。张朝、刘盖看寇准早晨起来都收拾完了，打点好了，张朝、刘盖两人进来了，大人。八抬大轿等候在院门外，请大人您坐轿，上御史府上任。寇准一听，好吧，官袍带履齐整了。寇准迈步往外就走，往外走，走着走着走到这个大门里边有个影壁，影壁墙，到影壁墙的后头了。寇准想着接着绕影壁再往前走上轿，还没等绕影壁的时候，听见影壁墙外边有几个人在那说话。谁呀？八个抬轿的，今天来的是八抬大轿。这八个抬轿的，就是原来的御史府的抬轿的。这八个呀，看了御史老爷还没来呢，就在这影壁墙外边的坐着闲聊。寇准一听外边有人议论，脚步就停住了。寇准心想，人家正说话呢，我别忙着往外走啊。说什么呀？听外边这几个轿夫正说话呢。哎，听说没？新老爷在哪来的？瞎狗县，是瞎狗县调的。什么瞎狗县？有叫瞎狗县的地方吗？峡谷县。啊，峡谷县，哎，我说峡谷县在哪儿？峡谷县，山西那边呢，挺偏远的地方。我告诉你，那个地方不怎么样，我听说了。哎，旁边有人说了，我告诉你啊，我听说了，峡谷县呐，穷乡僻壤，兔子都不拉屎那地方。我告诉你，一年就刮2回风，一回刮6个月，啊？那不12个月都刮风，那可不，那个地方土地贫瘠，就闹灾荒，除了什么蝗虫咬，就是洪水淹那个地方。我告诉你，那个地方老百姓啊可穷了，穷的干不拉瞎的。那个地方甭说别的，那个驴长得跟狗那么大，那马长得跟驴那么大，你说那地方怎么样啊？是吗？哎。新任老爷怎么样？长什么样？新任老爷，谁看着了？你们谁看着了？有人说了，哎，我听我们有一位大人看着了，说这个人长得挺瘦，有多少斤？100多斤吧，多说100多斤，赶上咱们上任老爷吧？那赶不上，咱们上任老爷刘裕那200斤呢，那是，那什么体格？人家那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呀？这位，你想在峡谷县那个地方，那地方驴都长得像狗那么大，但人能怎么样啊？那不都得抽抽了，是不是？哎，嘿，少说，老爷一会儿出来了。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寇准迈步又到影壁墙后边转出来了。寇准往外一走，这八个抬轿，哎呀，给老爷见礼，给老爷见礼，都给老爷见礼，啊。上轿吧，好，好，好，稀里呼啦，稀里呼啦，这八个抬轿的都出来了。出来之后，在外边一站，寇准带着张朝、刘盖两个人跟在轿旁边。寇准往轿中一坐，马上人抬轿起，刚走啊，上任呢，八抬轿啊。寇准在那个峡谷县坐的是4人轿，4人小轿一边俩。就够了，这八抬轿8个人的，前面就4个，后边4个。轿杆一上肩，走，起。这边跟那个两个最近的，那个问这个，怎么样？分量怎么样？打不出定盘经。说两句话。这边这位说打不住定盘星，定盘星什么意思？那秤啊，老秤啊，秤盘，
秤砣秤。

秤杆儿，这有个定盘星，就这个秤杆炉子下头，正好就打这个秤盘子，那叫定盘星。打到这儿，从这儿开始有多少分量再往上举，往上拉。说了个打不住定盘星，就说明没分量。这边这位呢，故意的放，没敢说大声。说了个屁轻，寇准坐在里边，他不知道啊。寇准听力非常高，这屁轻他居然听着了。寇准在那坐着一听，啊，皇上李秋秋的，啊，你们这帮人瞧不起这个新官老爷，好吧，坐在轿里边，人抬轿起，和尚和尚往前走，轿抬着往前走。一边走着，寇准坐在轿里边往两边观瞧，轿有轿窗啊，看见大街小巷、家家门户。走着走着，寇准脚一跺轿底，那一次落轿，前后落轿，咵，落轿。落轿之后，寇准又到轿里边出来了，撤扶手，挑轿帘出来之后，老爷。有什么吩咐？啊，我出来透透气儿。这一出来，寇准往旁边一瞧，旁边有一个广亮的黑漆大门，五凳台阶，大门两旁边有两个头石狮子，这个大门关着呢。寇准就看了看这个大门，这是谁家？张朝、刘盖俩人过来了，老爷。这个不知道谁家，看看，拜访拜访。哎呀，老爷，您真有闲情逸趣，怎么要上任了？半道先拜访拜访，好吧。上台阶了，咣咣咣咣咣咣咣敲门，一敲门，听见里边脚步声音，咕隆咕隆，门一开，里边出来一个老头。所谓老头50多岁，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脚下云字履，三绺短髯。老头一出来，莫名其妙啊！一看门口站着这么多人，下边还有道队，还有一声叫，老头就愣了。啊啊，诸位，诸位有何差遣？张朝、刘盖就说了：“哎，老人家，没别的事儿，我先给您指引指引。”这是我们新任西台御史御史老爷寇准，寇大人。哦哟，御史大人，哎呦，御史大人，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教啊？张朝、刘盖就心里想啊，大人你要干嘛呀？把门叫开了，人家人出来了，我们得有个交代呀。老人家，我们御史大人想要拜访拜访您。张朝、刘盖心想，拜访你干嘛呀？我们也不知道。哦，有何吩咐啊？老人家没有别的，我看你门口这个石狮子这两个挺好，你这个石狮子在哪儿做的啊？哎，这个石狮子啊，城东关里有个姓张的石匠，他给雕刻的，他雕刻的很细。哎呀，这个东西挺好啊，我就喜欢这个物。我是刚从外地来的，从山西峡谷县调到京城里边来。我一看这个石狮子挺好，能不能借给我摆两天？哎呦，御史大人，您何谈借啊？您就想摆的话，我就明天给您送到您的府上。您告诉我您府上在哪？不用明天，我现在就抬一个走。现在就抬，怎么抬？我那有轿，放到轿里就抬着走了。旁边那8个轿夫在旁边一听，啊，抬石狮子。这8个轿夫心里想，没听说抬轿抬石狮子的，但是不敢说呢。老头说：“啊，那好，那这样的话，您就抬吧。怎么抬啊？这石狮子还有一定的分量。”看那个样子，
没有800斤，差不多有1000斤，就那么个分量。找绳子，把这石狮子捆上；找杠子穿上，让这8个抬轿的往轿里送。这8个抬轿的抬着石狮子费那个劲呐，抬到轿跟前了，然后把杠子撤掉，拿那绳子兜着，把这狮子放在那个轿里头了。然后轿夫就说了：“大人，您得坐轿，您怎么办？”“我不要紧，我骑马。”让他们骑马的下面下来一个，把马匹倒给我。哎，骑马的那个就得下来了。寇准骑着马，这8个抬轿的，一抬这石狮子，走，骑。怎么样？这回行，有分量，有分量了，这回。一直抬到尉迟恭。到在尉迟恭了，把这个轿杆往下一撂，躺下了，把这石狮子由他的轿里边抬出来了，那绳子还拴着呢，便于往外抬呀。抬出来之后，往这一撂，大人，您看见没有？咱这个尉迟恭门口还有2个石狮子呢，这俩石狮子比他这都大，比他这威武，您说这个往哪儿摆吧？啊，我看看，哦呦，这还真有两个，这两个是个大家伙。嗯，你们说这个小石狮子往哪里摆？啊，大人，您说，您不喜欢它吗？一边一个，一边俩，它瞅着不对称呐。要摆当间儿，妨碍交通啊！大人，您说怎么办吧？这个，我看看啊。这个东西可真是挺麻烦啊，怎么摆也不对，是吧？好，算了，你们把它再抬回去吧。告诉那个老头，谢谢他，就说我没地方摆，以后我什么时候高兴了，再上他们家里去抬。这8个抬轿的，我的妈耶！这好，走，抬过去。高台上面有个抬回去了，抬回去了。寇准来到二堂，端然稳坐，沏上茶水，等着这8个抬轿的。8个抬轿的，抬完了之后送去了，都回来了，一个个累的是汗流浃背，满脑子是汗，喝是蓄势待喘。大人，回大人，那石狮子我们送回去了。见着那个老头了吗？见着了，我们跟他说了，我们跟他说谢谢他老人家，我们大人不要这个了，改日高兴了再来抬。怎么样？你们抬的怎么样？抬的挺好，有分量吗？有分量。压住定盘星了吗？压住了，其中说的压住定盘星，那个扑腾就跪下了。大人，这话是我说的，对不住您，对不住您。有屁成吗？说屁事，那个扑腾跪下，比他沉多了。大人，服了您了，行吗？你们这些个衙役，你们是东京汴梁的人，大家都说宰相门前的狗都肥，你们是宰相门前的狗一样，你们在这里整天养尊处优，小瞧我们乡下人，小瞧山里人，看不起种地的农民，知道吗？我是下沽县的，不许小瞧我外地来的官员。我问你。你说你们刘裕刘大人200多斤押住城了，但是他被8000岁打死了，他是贪官，本官不贪，为官清正。以后再要是胡作非为，胡言乱语，小心本官有所惩治。下去。

0: 这几个小子稀里糊涂，下去了，下去就倒外边还议论呢。这可厉害呀！以后说话可注意呀，可别胡说八道。这位爷知人不吐啊，还了不得！八个抬轿子走了，寇准刚在这坐稳，前边有人就听击鼓鸣冤一样，击鼓了，咚咚咚咚咚，堂鼓一响，寇准心想：呀，这个御史衙门。 买卖不错呀，头一天就上任就开张了。准备升堂，说声准备升堂。寇准带领着站堂衙役在前面大堂站起，寇准官袍齐整，走到前面端人稳坐，马上吩咐：“本官升堂，击鼓人上堂来。” 御史衙门，不礼民辞，因为御史府是专门审问官员的官司的地方。老百姓打官司，两口打离婚，那不能上这儿。说儿子告爹，爹告儿子都不能上这儿来，所以这个必须得是官府的人才到这儿来打官司。这么一喊的功夫，下边走上两个人来。寇准一看。 下边走上这两个人，非同一般。这两个人迈着方步走上来了。寇准一看这两个人呢，迈着方步上来的，穿的衣服很不同，头戴着幞头。幞头是唐宋时代普通老百姓好喜欢戴那种头巾，身上穿了一身便装，腰中系着丝绦，足下蹬着云子履。这个人。 一个比较的白，一个长得黑黝黝的，两个人往上一走，寇准一看，这几步走，寇准就犯合计，这两个人怎么回事？看衣服，看穿着，是普通老百姓；看走道，看派头，像官员。寇准那个眼睛毒啊！ 明察秋毫，善辨真理。他一看这两个人，寇准就犯合计，这俩人怎么上这个殿上来了呢？上这大堂打什么官司？他正瞧着这俩人谁呀？真让寇准猜着了，这俩人不是一般的人，看是一两个普通人，实际是俩王爷。一个是东平王高俊宝，一个是鲁南王郑印。
1: 说鲁南王郑印跟东平王高俊宝两个人上这干嘛来了？打官司来了？他们俩打什么官司？这就别提了。昨天寇准在金殿上被封为四品御史，昨儿晚上这郑印和高俊宝两个人都上八千岁的府里边去了，跟八千岁就聊，说八千岁啊，大宋朝这官可太好当了。 皇上一高兴，就马上升三级呀、啊，七品县令，调到京都，就四品御史了。啊，哎呀，这寇准呐，捡着了，运气好啊！八千岁说少跟我说这个，这寇准是我推荐的，我查出来的，那是有才之人，有才之人自当提拔。 鲁南王郑印脾气直爽，郑印就说了：“王爷，您查出来的，我问您，他有什么本事？凭什么就把他升三级？我知道，现任的刘裕刘大人，因为贪图了贿赂银子，让您知道了，您一方面进谏，把他打死了。由于您打死刘裕。” 别人谁不敢问这案子，满朝文武都给震动了，都给震惊了，所以才上峡谷县找了这么一寇准。他就能把这个案子问明白吗？八千岁说：“你们不知道啊，寇准明察事理，善断疑难，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过考过土地，朝中哪个人能干这个事儿？朝中就没有一。”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高王和郑王两个人上八王千岁府里去了，跟八千岁就说这个寇准的这个官啊，当得太顺利了，提得太快了，到了东京就连升三级，进了京都马上就提拔起来。八千岁说寇准善断疑难，审过葫芦问过黄瓜。高王和郑王就说了，审葫芦问黄瓜，黄瓜怎么审，葫芦怎么问呢？您知道吗？八王说，当然我知道。你要知道，我查那清官册，我查了3天3夜，这个黄瓜怎么审的呢？峡谷县农村呢，有那么一家，有个小伙子下地干活去了，下地干活回家。

走到半道上，赶上天降大雨。天一降大雨，这个小伙子半道上没到家呀，就找一家避雨呀。避雨的这家，恰恰是他的未婚妻家。你想想，要不是这个雨，小伙子能到这未婚妻家里边来吗？到了未婚妻家里了，偏赶上他在未婚妻家里边，老头老太太都下地了，或者都串亲戚去了，家里就剩他未婚妻一个人。这个未婚妻一看自个儿的未婚夫来了，当然高兴，马上把他让到屋里避雨休息，赶到中午了得做点饭吃啊。于是这姑娘就给他做了一碗热面条。这姑娘手挺巧啊，各种佐料都下好了，完了之后又浇的香油，拌得好好的。天热呀，这小伙子不能马上吃，姑娘就把这碗面条呢放在黄瓜架底下房檐下面晾着，心想呢把这个面条晾得可口了再给小伙子吃。这姑娘呢晾着面条回来，跟这小伙子两个人就在闲唠。你们想啊，未婚夫妇青春年少，绝对是情话绵绵呐，啊，说不完道不尽呐。郑王爷就说了：“是啊，王爷，您说他们都说什么了？”八王说：“那我哪知道？别问这些个，反正只这意思，俩人唠，说了半天，啊，最后呢，最后这面条啊，可能就晾得温凉正合口，拿过来。”给这小伙子就吃了，吃了之后，小伙子回家了，雨也停了。可是小伙子回家之后，小伙子就死了，啊，死了，那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听我说呀。小伙子回家死了，他爹妈就急了，因为听到小伙子说了，中午避雨，在他未婚妻家，在这避雨了。他这未婚妻给他做完面条，吃完了面条回到家里死了，怎么办呢？于是他们老两口子就告了状了，就告了他们未婚妻家里了。郑王说：“对，我就知道，跟你说，肯定他那未婚妻呀，又有人了，又有人了，看不上这个小伙子了，没有机会害他。好容易他避雨躲着家里来了，弄点毒药把他弄给药死了。什么毒药啊？耗子药呗。耗子药你家有啊？我家没有，他家有。啊，你说的可真对。他们家就告的是这个条，说他们家里另有选择，没法把这个原配给拆散，借这茬把这小伙子给害死了。啊，怎么的？他们这一告，人家家里边说了，人家姑娘没有人，跟这个小伙子本来就不错，两个人都是青春年少，非常好。这个事儿就告到了峡谷县衙，峡谷县县令寇准就去了。寇准到那儿，一看这黄瓜架底下房檐下面晾的那碗面条，寇准就挨个查细问，都有什么人在这避雨，没有别人，只有这小伙子。谁给做的面条？只有那个年轻的姑娘。寇准就说了：“谁能作证呢？你这个面条放到黄瓜架旁边，只有这黄瓜能作证，黄瓜是证人。问这黄瓜吧。”寇准把这黄瓜摘下来，假装的就问，没问明白。寇准假装是知道了，马上吩咐他们说：“你这姑娘那天能不能把那天

0: 所经过的事情重演一遍，我们来看看。还得也找一个下雨天，阴天，赶上下雨，寇准带领几个差人就在他们家里边等着，跟那姑娘说那天小伙子怎么来的，小伙子来了，到这儿了，什么时间是中午？中午小伙子进来了，让这姑娘给做面条。
1: 告诉那，你就按照那天，你给那小伙子怎么做的，你就怎么做。于是这姑娘就把这面条给做好了，各种佐料调理完了，放好了，把这面条又倒上了一些香油。姑娘说了，怕小伙子不爱吃，还多倒了点香油。完了之后，把这面条摆弄好了，放在房檐下、黄瓜架旁。
0: 在那撂着。于是寇准让大家都躲在屋里，寇准也在屋里，把窗户纸捅个窟窿，瞄一目往外观瞧，瞅着这碗面条，看有什么变化。结果，没用多长的时间，就有了变化了。正因说什么变化？正王爷，房顶上。 下来一条蛇，这个面条特香，这蛇闻见香味儿了，又到上边下来了。这个蛇下来之后，看着那个面条，从那蛇的信子里边、嘴里边，哒哒滴的下来两条口水，其实那就是毒液呀，那是一条毒蛇。这个蛇下来之后，还把那面条居然。 在温凉不等的时候，把那面条吃了一根。寇准当时开开门，把那蛇吓得就缩回去了，说凶手找着了，就是这条蛇。把那碗面条给邻居家一只狗吃了，那只狗立时就死了，所以这就叫焖黄瓜，懂吗？郑印一听，哎。
1: 王爷，你还别说，这事儿还真挺矫情，要让我就问不了，我就不知道怎么问。霸王说：“那是当然了，你就是注意吧，不能随便就说人家不行。”高王在旁边说了：“王爷，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您不能够以这么一件事儿就肯定寇准的智慧。”
0: 是，这是刑事案件。这种刑事案件，打起来之后，他解决的也快。可是这个案子跟潘阳两家的案子没法可比。潘阳两家的案子，这是什么案子？这是大臣之间的案子。这个东西，其中的是非功过很难拆对明白。王爷，我觉得。 潘阳两家的案子，他未必能断得了。再者说了，这件事情，我们没见到他的真才实学，光听传言，我们还不信。王爷说：“这么的吧，你们想个办法，你们能够怎么样子，能够把寇准的智慧试验出来？你们想个办法，我没有办法。”
1: 高王说：“那么的吧，王爷，我跟郑王爷，我们回去琢磨琢磨。我们琢磨琢磨，给寇准出个难题。我们明天就上尉迟府，给他打官司，看看他能不能审得明白。”王爷说：“好，但愿如此。你们去吧。不光你们俩去打官司，明天孤王也要假扮成平民。” 也上尉迟府厅堂，我听听怎么样？好，高王、郑王两人回家了，都回到高王府来了。回到高王府之后，这郑王呢，文化水平不高，脑子不太够用，打仗行，要是说动智慧，赶不上高王。高王呢就说：“老郑啊，咱得给他想个难题，哎。” 您说，我听你的。 两个人琢磨了半宿，琢磨出一个难题来，是高王出的主意，这个题儿肯定他很难断明白。对，我听你的，老高，咱就这么地。于是第二天上御史府来了，两个人各自穿上了一身便装，家人的打扮，都冒充是高王府的家人，一个是郑王府的家人，两个府的家人打扮好的衣服，到在御史府击鼓要升堂，梆梆梆，刚才听见的鼓响就是高王郑王两个人打的鼓，这一击鼓升堂，寇准在上面一坐，所以见两个人走进来了，寇准一看两个人是个普通人的打扮，走道的神态不像个普通人，为什么这么讲，两个人自然而然的身上带着一种官气，当官还有官气吗？有官气啊。高王郑王两个王爷平素当中那都是前呼后拥啊，今天好容易扮成一个仆人，你说他没有官气吗？让寇准一眼就看出来，但是寇准没得弄明白，这两个带有官气的人他上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寇准在想啊，这二位是上来之后咕噔往里跪，参见大人，小人击鼓，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地方的？不知道这个御史府不代理民词吧？啊，是，高王说了，大人，跟您说，我知道御史府不理民词，但是我们两个是王爷府的人。哦，王爷府的，你们是哪个王爷府的？我是高王府的，我是东平王高俊宝高王府的家人，他是鲁南王郑印郑王府的家人。哦，你是高王府的家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这高王啊有文化，编词编得快，顺嘴就说出来了，我是高王府的，奴随主姓，我叫高福。你呢？一直郑王府的这郑印，这郑印呢昨天晚上跟高王合计了一宿，就琢磨着怎么难寇准呢，就是没想他叫什么，没想起自个儿名来，这突然一问，这郑印傻了，听高王府奴随主姓，姓高叫高福，郑印说，哎，我也奴随主姓，我姓郑，我叫郑什么？他一捅高王，那意思我叫什么呀？把高王给气的，高王心想：你个笨虫，你叫什么不行啊？啊，所以他顺口叫什么都好，就是叫什么都好。郑燕一听啊，我叫正好。寇准一听啊，好，你来的正好啊。我问你们两个，你们到这里有什么事情？高王说，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在高王府这府里头，我们两家吧就是一墙之隔，我在我们这个院墙底下种了一颗葫芦，这葫芦呢破土而出，完了爬了个腕，就顺着院墙往上爬，一直爬到墙头，爬到他们院去了，爬到他们院去往下长，他们院根底下呢放着一个坛子，这个坛子是锁口的大坛子，这葫芦呢这腕就伸到那坛子口里头去了，开了个花，结了个果，还居然结了个葫芦，在里边结了个葫芦，最初我们谁也没发现呢，最后这葫芦就长，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长得在那口里边滴了不出来了，哎呦，我就发现了，我就找他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家那个坛子放的不是地方，我们这葫芦过去了，在你坛子里边结了籽儿，长葫芦了，你把那坛子打碎了，把那葫芦给我们留下来，结果呢， 他们说什么不打那坛子，说他那坛子比葫芦值钱，所以让我们把这葫芦劈烂了，把那坛子给他们倒出来。我们两家争了半天，最后没有办法，听说新来了一个御史老爷善断疑难，特到这儿来打官司来了。老爷，请您明断。寇准一听这头一个官司就挺蹊跷啊，还有这个事儿。我问你们，你们两个把这件事情跟你们两家的王爷都说了吗？啊，说了。你们两家王爷都怎么办呢？啊，高王说，我们王爷说要留着我们这葫芦。正印说了，我们王爷说了要留这坛子，就不能谦让谦让吗？不能谦让。好吧，既然如此，你们两家王爷都不想着毁坏自己的东西啊。对，老爷，就因为听说您善断疑难，请您给断一断。寇准心里明白了，寇准心想，这两个人不像是府里的家人，他往这里给我出故意出难题来了。我要断不明白这个案子，今儿个这个事儿，我这个御史府的第一堂案就算糟糕了。哦，我来问你们，你们两家王爷既然都不相让，都想保存自己的完整职务，好吧，你们听着，本官给你们断来。好，你说，你们两家王爷看来都是小抠啊，谁也舍不得自个儿的东西啊，两家出钱买十斤咸盐啊，是买十斤咸盐干嘛？倒到那个坛子里头，坐着一壶开水，往那个坛子里边沏，沏成咸盐水，十斤咸盐吃成咸盐水之后，泡着这个葫芦。你这个葫芦，我听你说了，插一韭菜叶就能出来，那个问题不大。泡在三七二十一天，这个葫芦经咸盐水一泡，它就抽出了，一韭菜叶一旦就出来了，怎么样？郑王一听，看得赶高君宝，昨天晚上咱俩半夜功夫白费了，别瞎嘀咕，走。谢大人，我们知道了。俩人站起来要走，站住，就这么走了？啊，是，我们怎么还不走？我这个案子还没断完呢，啊，大人，已经断完了，十斤咸盐不是都给我们打发了吗？葫芦也出来了，坛子也保留了，这十斤咸盐水怎么办？啊，十斤咸盐水，哎呦，大人，咸盐水那就倒了呗。不行，你们两家王爷都是小抠，都是吝啬之辈，这十斤咸盐水是你们两家花钱买的，两家花钱买的，哪能就不能分配好了呢？记住，回去把这十斤咸盐水倒出来，放在桶里，拿秤摇一摇，一家五斤，然后你们分着，你们两个人没事儿，对着水就喝这个咸盐。那对着水，我们喝那干嘛？那么怪咸的。正因为咸，所以让你兑水喝，啊，兑水喝怎么着？把它慢慢的喝完喽，全喝完了之后，你们两家就谁也不争着这个钱数了。喝完了之后，闲着没事儿，好上我这个大堂上来放闲屁。是。这两个小子站起来往外走，两个人往外走，高王和郑王一边走一边说， 看见没有，咱俩琢磨昨儿就一宿，咱们就不到堂上来放闲屁来了。哎，八王来了没有？八王要来了，咱别让他听着啊。其实八王在堂下听着呢，八王没那方便捡，惯着一个老百姓听堂。二位又到堂上面下来了，下来之后，八王一看这二位，怎么样？二位，王爷，您听堂了，我听堂了，放闲屁放的怎么样？哎，王爷，这个事儿您可别说，你们不服寇准，经过这一堂怎么样？服了，服了，服了，服了。两个人下了堂走了，退堂了。寇准转身回到自己的二堂，刚到二堂，张超、刘盖两个人过来，大人，有人拜访。什么人拜访？西宫娘娘的御用太监张九成，张公公在外边拜访您。张九成，寇准一听了不得，西宫娘娘的太监呐，那是亲信呐。寇准马上站起来，现在何处？在外边往里走呢。外边走，快点迎接。从后门进来的，不是前门，已经到您的二堂外了。好好好，寇准往外走，一看外边果然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九成，西宫娘娘的御用太监，西宫的太监。这张九成长得模样有点与众不同。怎么个与众不同？尖脑瓜顶，嘟噜脸蛋，大下巴，八字眉，撇撇嘴，柳肩膀，大肚子，小细腿，这整个一个枣弧形。这位进来了，太监呐，说上句说惯了，一见寇准，寇准呢？寇准在哪儿呢？寇准马上将两步，哦，公公千岁，寇准在此迎接公公千岁。哎呀呀，寇准呐，我听说呀，你是从峡谷县来的？对对对，寇准让张九成进来。在上面端坐，张九成在上面坐下了，旁边跟着两个小太监，提着一个大礼盒，礼盒呀，礼品盒，好几层，提着这进来了，礼盒就撂这儿了。两个小太监旁边一站，张九成在那一坐，拿个小扇一摇，寇准呐，娘娘千岁。在宫院里边就听见这个寇准了，知道你是峡谷县的清官，大宋国朝有这样的清官也不容易呀，所以娘娘非常高兴，让我给你送点礼品来，表示一种慰问奖励。寇准，娘娘的这种心情你应该理解呀，啊，娘娘没给一般人送过礼。今儿个给你送礼来了，说明娘娘对你看重了。娘娘说了，寇准把这潘阳两家的案子问明白以后，一定要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还要给你加官晋级。来呀，把这礼盒打开让寇准看看。两个小太监把这礼盒夸打开了，礼盒打开，一层一层的往下一搬，寇准一看，呀，这么贵重的礼物啊！寇准心想，我刚到这儿还没问案呢，这西宫娘娘的礼品就送来了，这我得怎么办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特有的辣味，不一般的去腥纹理，它是厨师们的调味秘器，还是古老的传统药物？特别的风味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特别物质？调理健康的功效又是什么成分发挥了作用？了不起的蔬菜，温暖的姜。
5: 宋代市民经济异常发达，汴京城当中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商铺买卖，由此带来的就是饮食业的兴旺。如果我们可以穿越回到当时的东京汴梁，那一定要好好的去尝一尝名目繁多的各种美食。这其中啊，就有不少是用姜为原材料制作的。在当时，有姜糖辣馅的素点心，小巧的豆辣包，这种小包子是用绿豆做馅儿，蒸熟之后啊，加入油盐姜汁儿，只要能承受住这种姜辣味儿，尝一尝肯定是不错的，而且啊，还可以喝上一碗姜辣羹。另外，也可以尝一尝甜品蕴姜糖，就是用姜汁儿和饴糖混合制成的小糖果。渴了的话，我们还可以尝一尝啊，当时东京城当中的各种饮料，什么凉水、饮子、熟水等等。比如呢，干豆汤就是用黑豆、甘草还有生姜熬煮而成的饮料，或者呢，来上一碗荔枝糕。这个荔枝糕啊，它是用乌梅、砂糖、麝香、生姜汁儿还有熟蜜加水熬煮而成的。喝的时候呢，加水一冲就可以了。平时呢，是像膏状一样保存起来的。刚才提及的小吃、饮料、甜品，这还只是宋代人食姜的众多方法当中的一小类。在宋人日常的饮馔当中，姜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使用姜的饮馔类食品在宋代的书籍当中也是比比皆是。
4: 虽然经历了时代变迁，美好的姜食却传承至今。新鲜的生姜切片，再以糖水浸渍揉匀，让糖分充分进入姜片中，再配以少量的食盐，直至姜片干透后，结晶的糖分与姜片充分结合，平时当作零食，或偶有风寒之时食用，甜辣交加，回味无穷。南宋年间，巴蜀之地泡紫姜的习俗已经见于史料。陆游曾写道：孤手出离水，姜芽浅自糟，描写了用盐水加酒浸渍姜芽的制作方法，这与今天川人泡紫姜的方式相似，可见四川泡姜的饮食习俗由来已久。当新一季的鲜姜上市时，家家户户就开始制作泡姜，鲜嫩的紫姜洗净沥干，再将母水倒入坛中，补充白酒、红糖、盐等原料。代代相传的母水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它是制作泡菜的关键。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古老的风味浸润其中，一周之后泡姜就可以出坛了。川味泡姜色泽鲜亮，鲜嫩清香，酸辣可口，无论是作为烹饪中的调料菜，还是直接下饭，泡姜都会以它独到的口感让人回味良久。
5: 对比一下中西方的饮食，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呢很多蔬菜我们大伙儿都在食用，但是呢每一种食用程度频率有多高各不相同。而对于一些带有香辛味道的这些调味蔬菜而言啊，东西方可能差距就比较大了。姜对于欧洲人来说又是怎样的一种植物呢？根据史学家们的考证啊，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后，生姜就已经通过陆上贸易进入到了欧洲。然而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呢，欧洲大陆与东方的香料贸易始终是被阿拉伯等国家所控制的，很多欧洲的贵族也没能够真正的痛快地使用过这些香料。那么这些产自于东方地区的香料是如何生长的，如何收获的，欧洲人完全不知道。他们呢，只能靠想象去编造出很多匪夷所思的说法。有一本叫做《曼德维尔游记》的书呢，曾经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据说它的作者呢，是一个叫做约翰·曼德维尔的英国人。在穿越了整个阿拉伯地区之后呢，他陆路抵达了印度，或者说呢，按他的技术，他来过中国。那么他随后就写了一本旅行回忆录，其中呢，他是这样描述的：来自于伊甸园的香料让泉水都带有香味儿，味道不断变换，饮用这种水可以让人永不生病。泉水的两边生长着上好的生姜和各种香料植物，由于难以获得，价格不菲。
4: 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们狂热而贪婪地追求着生姜等香料植物。一位名叫季尧姆·蒂雷尔的法国皇家厨师，对中世纪的欧洲经典美食做了系统的整理，并在13世纪出版了一本著名的食谱集。他在其中讲述了自己对几种经典海鲜类食物的烹制感受。切碎的姜末可以神奇地遏制鱼类的腥味，并且放大不同鱼类食材特有的鲜味。这位厨师在不断的尝试中还惊喜地发现，稍微大片的姜和肉豆蔻的配合会让海鲜类炖菜更有滋味。这些延续了传统经验的菜肴

0: 为这位厨师赢得了声誉。事实上，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无论是烹饪鱼类还是牛羊肉，都离不开生姜的参与。当然，只有贵族们才能享用到这些价格不菲的调味蔬菜。对于普通的平民，东方的香料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直到15世纪，这种状况才得到了逐步改变。
1: 1499年7月10日，一艘名叫贝里奥号的轻型帆船一路摇摇晃晃地驶进了西班牙的卡斯凯什港。人们形容说呀，这艘船破烂不堪，感觉它随时都要散架。和船员们沟通之后，人们才知道，这就是2年前的7月8日从里斯本离开去寻找香料之国的探险队。1499年9月9日，探险队的旗舰达伽马所在的船只才抵达里斯本。这时出发的四艘船就剩下了两艘，生还的水手还不到开航时人数的一半。虽然满身疲惫，但是达伽马的心里充满了骄傲。这是葡萄牙人乃至欧洲人第一次从印度获得了香料。他们发现了当时的印度西南海岸最大的港口城市卡利卡特，掌握了当地香料贸易的情况。欧洲人这才恍然大悟，在原产地没有中间商的话，这个香料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这个发现也大大刺激了欧洲人对于东方探索的热情。第二年，西班牙国王就派出了一支更庞大的船队驶向了东方。
0: 随着打通了驶往印度的香料之路，大批的生姜等原料被输送到欧洲。16世纪以来，随着美洲大陆被发现，欧洲的探险家们又把生姜带到了墨西哥等地，姜很快就出现在许多种植园中，正是欧洲殖民者们所期望的目标，让新的殖民地成为生姜等作物的供应地。大批来自南美洲的姜让欧洲大陆姜的供应有了保障，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可以享受姜的美味。与此同时，关于姜的全新应用也不断出现。16世纪中期的欧洲，一种新奇的生姜粉药物在欧洲多地流行起来。它的发明者是一位名叫帕拉塞尔苏斯的瑞士医生。据他说，他参考了许多古老的东方方剂，以姜为基础原料，再配合多种来自东方的香料调配而成。这种生姜粉被宣传为无所不能，不光可以帮助远行的人缓解恶心反胃，还有助于抵挡瘟疫等疾病的侵袭。一时间，人们热烈地讨论着生姜的神奇功能，生姜粉药物也成了贵族们随身必备之物。它们往往被放在精致的小箱子里，竟然成了一种时尚。随着姜的普及，各种独具特色的姜类小食也不断出现。
1: 伴随着香料之路开通，并且欧洲人逐步在南美等地开辟了生姜种植园，这样欧洲各国的生姜供应就有了保证。也正是在此期间，一些以姜为主原料的食物啊也普及开来，其中非常经典的一款就是它，就是所谓的姜饼，使用姜作为原料制作的一种饼干。这种姜饼吃上一口甜甜辣辣，口感很特别。通常呢，它会使用到面粉、生姜、糖、肉桂、丁香、肉豆蔻和小豆蔻，因此呢，才会有这种特殊的口感。那么姜饼啊，对于它的来源，在欧洲地区呢，有一个传说，说是啊，当时在中世纪时期，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啊，有很多的追求者，时不时的呢，就会派人送来一些礼物。按照当时的交际礼节，别人送来了礼物自然要回礼啊，但这种事儿太多了，女王每次都要为回什么礼物而花费不少心思。终于有一天呢，她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谁送来了礼物就仿照她的形象啊，专门烤制一些这样的饼干送回去。于是啊，这种姜饼便流传开来了。当然这也只是一个传闻而已，不过发展到今天呢，似乎 姜饼的食用啊，在欧洲已经成为了一个节庆传统。到了圣诞之时，他们会大量烤制姜饼，并且呢制作姜饼屋来以示庆祝和纪念。
0: 随着对姜的应用更加广泛而深入，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它充满了热情，植物学家们则产生了更大胆的想法，希望彻底掌握姜的习性，从而能让它在欧洲安家落户并广为种植。1757年，丹麦学者约翰·科尼西前往今天的马来西亚，开启了一场科学探险。尽管经历了狂风巨浪的袭击和疾病的威胁，但科尼西从未想到过放弃。一年后，科尼西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了欧洲，其中就有在东南亚广为种植的姜。回来不久，科尼西和同事们一起开始了姜的栽培实验。考虑到丹麦等地的室外环境温度低，科尼西还专门修建了简单的温室。与此同时，他还把一些块茎邮寄给了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们。虽然经过了不懈的努力，一年后，科尼西还是遗憾地宣布自己的栽培实验失败了。他种下去的几种姜无一成活，坏消息陆续传来，其他地区的同行们也遭遇了失败，把姜引种到欧洲大陆的梦想由此中断了。
2: 这个姜呢是起源于热带地区，所以说它应该属于一个热带作物。那么它在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呢，对温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这个如果播种比较晚，就是无霜期比较短，那么播种完收获到整个生长期就比较短，所以说这个姜的产量呢是非常低的。那么这也就是说，在一些高纬度地区不能种姜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姜在全球这个分布来看呢，主要是分布在这个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这个非洲、南美洲，在这个北美洲和欧洲几乎是没有种植生姜的。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应该就是它的这个温度比较低，有效气温比较少，生长期比较短。
0: 虽然栽培实验未能成功，但欧洲百姓们对姜的利用却有了新的惊喜。
1: 生姜原料的增加还催生出了另外一种非常特别的饮料，那就是姜汁酒。从16世纪以来，一种以姜为原料的酒精饮料开始在英国逐步流行起来。除了生姜之外，酿造的过程当中还会使用到蜂蜜或者是甘蔗。这种酒的酿造商啊，离不开一种非常特别的物质，人们称之为姜虫。所谓的姜虫非常特别，看起来呢如同一块半透明的胶状凝结物，外形很不规则，有点像肉冻一般。当时的人们并不了解姜虫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它来自于生姜，而想酿制成姜汁酒的话，一定是离不开它的。每一家酿造这种酒的作坊当中啊，姜虫都被视为传家宝。不同的姜虫会带来不同的口感，有的呢口感不好，带有苦涩味道，姜味过于辛辣，而有的呢口感醇厚，姜味和甜味的配合恰到好处。通常啊，这种姜虫都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一代一代像传家宝一样传给自家的后代。谁家的姜虫好，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家的酒就很棒，因此就大受欢迎。到了19世纪初期，关于姜的研究逐步展开，有些学者呀也希望彻底搞清楚这个姜虫到底是什么。
0: 1887年的一天，一位名叫沃德的英格兰植物学家终于注意到了这种被称作姜虫的奇妙物质。这一年的夏天，沃德前往英国伦敦西南郊的皇家植物园拜访另一位植物学家戴尔先生，不成想一场发现之旅就此展开。每年夏季正是人们酿造姜汁啤酒的时候，这时戴尔的书房里恰好摆着一瓶别人寄来的姜汁啤酒。在阳光下，这瓶啤酒里不断蒸腾出一些气体，这个现象曾困扰了戴尔很久。他询问沃德是否有兴趣解决这个困惑， 沃德答应了朋友的这个请求，回去后立即展开了细致的研究。沃德并不相信人们关于姜虫的种种传说，决定按照科学的方式破解这个谜团。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一点点分离出姜虫中的各种生物。为了避免污染，他通过火烧、煮沸，对每一个烧瓶、烧杯都仔细消毒。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从姜虫中获得了2000多种独立的培养物。接下来，沃德逐步筛选和培养这些微生物，尝试各种培养方式，努力让它们能存活下来。这个过程又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直到5年之后的1892年，沃德才再次致信戴尔先生，他终于为这个困惑找到了答案。18世纪以来，大量的生姜被带到欧洲，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也能享用到它的风味了。1757年，丹麦学者科尼西在经历了重重波折后，开始了对姜的饮用实验。虽然有多位学者参与，但这次实验以失败告终，这让欧洲本土在此后漫长时间内始终未能实现姜的栽培。尽管如此，一些植物学家们对姜汁啤酒的研究却获得了突破，揭开了啤酒姜虫的神秘面纱。
1: 1892年，沃德的这份勤奋、严谨和执着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发现，所谓的姜虫其实并非是一种单纯的生命体，而是数十种微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聚合物。其中有2种生物体对于姜汁酒的酿造至关重要，一种是真菌，沃德称之为梨形酵母；另一种是细菌，他称之为蠕虫状杆菌。沃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2种微生物啊，其实是具有密切的共生关系的。他推测，在酿酒的过程当中，细菌可以消耗掉酵母代谢产生的废物，而酵母呢，则从中受益，可以更加旺盛的生长繁殖，更欢快地制造姜汁酒的基本成分。最终，沃德证明了，梨形酵母和蠕虫状杆菌才是制作出完美的姜汁酒的关键所在。这个结果也为他的研究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0: 关于生姜的种种新发现，再一次推动了人们对姜的利用热忱，一些更有趣的姜类应用也不断出现。1835年，一位名叫汤马士·乔瑟夫的爱尔兰医生开始了关于姜的药用价值的研究。一天休息时，一杯蒸腾着热气的姜茶让他突发灵感，既然人们都这么喜欢这种古老的饮料，那能否开发出一种既方便饮用又好喝的姜茶饮料呢？为此，乔瑟夫开始了实验，他榨取姜汁，并尝试和不同植物提取液搭配，之后再反复对比它们的口感。最终，乔瑟夫发现，姜汁和柠檬提取液以及糖分的组合会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风味。为了让它有诱人的甜酸味，他还尝试着加入了甜橙汁。不仅如此，发明不久的苏打水制作工艺也运用其中，一种全新口味的姜汁汽水终于诞生了。这种饮品一经推出，立刻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并流传至今。
1: 19世纪以来，欧洲的很多药剂师开发出了各种以姜为原料的药物。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希望解决关于姜的种种困惑。为什么姜具有一定的抑菌性？为什么它可以调理肠胃以及消化功能？关于姜的种种研究就此展开。1872年，一位名叫约翰·克拉夫·斯雷什的化学家开始了关于姜的研究。他的家乡就出产姜汁酒，因此啊，他对于姜也是非常熟悉的。当他来到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攻读化学博士的时候，斯雷什和身为医学家的父亲专门探讨了对姜的研究。他的父亲认为，生姜、辣椒这些辛辣味的植物当中一定会含有一些不一般的成分。 早在1816年，德国人就已经从辣椒当中分离出了辣椒素，但是关于姜的了解还是一片空白，非常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了父亲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兴趣，斯雷什马上开始了对于姜的研究。凭借着出色的实验能力，他在1879年从姜当中提取了一种黄色的油状液滴，这些物质闻起来有鲜明的姜的辣味，斯雷什把它们命名为姜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特有的辣味，不一般的去腥本领，它是厨师们的调味秘器，还是古老的传统药物？特别的风味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特别物质？调理健康的功效又是什么成分发挥了作用？了不起的蔬菜，温暖的香。18世纪以来，大量的生姜被带到欧洲，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也能享用到它的风味了。1757年，丹麦学者科尼西在经历了重重波折后，开始了对姜的饮用实验。虽然有多位学者参与，但这次实验以失败告终，这让欧洲本土在此后漫长时间内始终未能实现姜的栽培。尽管如此，一些植物学家们对姜汁啤酒的研究却获得了突破，揭开了啤酒姜虫的神秘面纱。
5: 1892年，沃德的这份勤奋严谨和执着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发现所谓的姜虫其实并非是一种单纯的生命体，而是数十种微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聚合物。其中有两种生物体对于姜汁酒的酿造至关重要，一种是真菌，沃德称之为梨形酵母，另一种是细菌，他称之为蠕虫状杆菌。沃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两种微生物啊，其实是具有密切的共生关系的。他推测，在酿酒的过程当中，细菌可以消耗掉酵母代谢产生的废物，而酵母呢，则从中受益，可以更加旺盛的生长繁殖，更欢快地制造姜汁酒的基本成分。最终，沃德证明了，梨形酵母和蠕虫状杆菌才是制作出完美的姜汁酒的关键所在。这个结果也为他的研究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4: 关于生姜的种种新发现，再一次推动了人们对姜的利用热忱，一些更有趣的姜类应用也不断出现。1835年，一位名叫汤马士·乔瑟夫的爱尔兰医生开始了关于姜

0: 药用价值的研究。一天休息时，一杯蒸腾着热气的姜茶让他突发灵感，既然人们都这么喜欢这种古老的饮料，那能否开发出一种既方便饮用又好喝的姜茶饮料呢？为此，乔瑟夫开始了实验。他榨取姜汁，并尝试和不同植物提取液搭配，之后再反复对比它们的口感。最终，乔瑟夫发现，姜汁和柠檬提取液以及糖分的组合，会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风味。为了让它有诱人的甜酸味儿，他还尝试着加入了甜橙汁。不仅如此，发明不久的苏打水制作工艺也运用其中，一种全新口味的姜汁汽水终于诞生了。这种饮品一经推出，立刻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并流传至今。
1: 19世纪以来，欧洲的很多药剂师开发出了各种以姜为原料的药物。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希望解决关于姜的种种困惑。为什么姜具有一定的抑菌性？为什么它可以调理肠胃以及消化功能？关于姜的种种研究就此展开。1872年，一位名叫约翰·克拉夫·斯雷什的化学家开始了关于姜的研究。他的家乡就出产姜汁酒，因此啊，他对于姜也是非常熟悉的。当他来到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攻读化学博士的时候，斯雷什和身为医学家的父亲专门探讨了对姜的研究。他的父亲认为，生姜、辣椒这些辛辣味的植物当中一定会含有一些不一般的成分。早在1816年，德国人就已经从辣椒当中分离出了辣椒素，但是关于姜的了解还是一片空白，非常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了父亲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兴趣，斯雷什马上开始了对于姜的研究。凭借着出色的实验能力，他在1879年从姜当中提取了一种黄色的油状液滴，这些物质闻起来有鲜明的姜的辣味，斯雷什把它们命名为姜酚。斯雷什的发现啊，就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然而很快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0: 斯雷什的发现让众多学者们赞誉有加，不过也有人对这项成果提出了质疑。斯雷什获得的提取物真的就是产生生姜风味的核心物质吗？所谓的姜酚是否可能是一种混合物呢？20世纪初期，另一位科学家给出了进一步的回答。1909年，在曼彻斯特大学化学学院，一位刚刚进入这所学院的年轻人阿瑟·拉普沃斯接受了导师安排的一项研究任务，深入研究姜酚，摸清它的组分。与前辈们不同，拉普沃斯采取了更巧妙的水解方式对姜酚进行分析，实验方法的改进果然取得了成效。1917年，拉普沃斯从姜酚中得到了一种全新的淡黄色结晶物，它微溶于水，完全溶于乙醚，散发出微微的辛辣味，尝起来还带着一丝丝甜味。拉普沃斯将它命名为姜酮。不仅如此，他还以巧妙的方式获得了姜酮的分子结构。不过，拉普沃斯依旧心存困惑，他得到的姜酮与姜酚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1: 虽然拉普沃斯对姜酚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纯，获得了全新的物质姜酮，确立了它的分子结构，但这个发现呢，让科学家们陷入了另一个困惑：姜酚和姜酮是什么关系？拉普沃斯解释不了这点，他思前想后始终得不到答案。有一次啊，一位同事开玩笑说：“你在实验中究竟对姜酚做了什么？”这句话点醒了他。他立刻对以往的实验过程进行了整理，在获得姜酮的过程当中，自己曾经对姜酚进行过加热，随后他再次重复了这个实验过程，最终他确认姜酚正是在加热的过程中转化成了姜酮，也让姜在日常烹饪中的一个困惑得到了揭示。新鲜的姜辛辣味十足，但是经过加热之后， 就会不那么辣了。这就是因为啊，姜酚在加热过程中变成了姜酮，姜酮的辛辣味呢要减弱不少，所以啊，姜吃起来就没那么辣了。尽管发现了姜酮，但拉普沃斯并没有完全揭示姜的组成奥秘。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谜团才得到彻底揭示。
0: 虽然拉普沃斯发现了姜酚中的有效物质，并确认了它们的结构，但不少学者也在质疑，这就是姜酚的全部了吗？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虽然许多科学家都付出了努力，但始终没有获得真正进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位科学家才找到了终极答案。1962年，澳大利亚的化学家康奈尔斯偶然之间看到了前辈们的研究工作，他敏锐地意识到姜酚的背后或许还隐藏着一些没有被揭示的特别物质。康奈尔斯由此开始了关于姜的深入研究。与前辈们相比，康奈尔斯拥有了更先进的设备，可以更准确地区分各种物质。他吸取了拉普沃斯的经验，改变反应条件，促使其中的一些成分发生不同的变化，再借助于先进的设备对它们一一分析检测。这些工作繁琐而漫长，直到1969年，他才和另外一位同事彻底完成了对多种成分的测定。他们最终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由于化学结构的差异，统称为姜酚的物质可以分为6姜酚、8姜酚、10姜酚等等。学者们还发现，6姜酚在其中的含量最高，它也是构成了生姜辛辣味的主要来源。
1: 我们有句俗话，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科学依据是什么呢？随着姜的成分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被彻底揭示啊，科学道理也就自然显现了。姜酚和多种醇类物质都会产生所谓的姜辣味，因此啊，它们就被统称为是姜辣素。在这其中，六姜酚的含量最高，对姜辣味的贡献也最大。老姜是什么意思呢？是要等地上的植株开始枯黄，根茎充分膨大老熟之后才去采收的一种姜。那么这个时候啊，采收来的姜块就被我们称之为是老姜，辣味非常重。原因呢也很简单，在这个过程当中，六姜酚会不断的形成和积累，自然就造成了老姜更辣。学者们发现，在采收后的半个月里啊，姜里的姜辣素还会慢慢的积累增长，辣度同样会提高。而半个月之后啊，这个姜辣素就没有什么变化了，因此这才造成了姜还是老的辣。当然，姜辣素并不只是提供了姜辣味，正是由于它被发现，关于姜的种种健康功效也得到了揭示。
0: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多家科研机构展开了对姜的深入研究。今天，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徐康副教授正要从姜中获取一种特别的物质。
2: 通过打浆机制备了这个姜和水的这个提取物之后，我们呢就把这个姜和水的这个提取物呢放到这个圆底烧瓶当中进行蒸馏来提取。那么大家看到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实验室用的一个水蒸气蒸馏法来制备姜油的这样一款设备。现在呢，我们的姜油就在这个提取蒸馏当中了。这里呢出来的这个黄色的物质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姜的精油。那么这些精油类的物质呢，它通常是由一些萜类啊、酮类啊这些芳香性成分来组成的。这些成分呢就具有这个抗氧化呀、抑菌呀或者是镇吐呀这样的作用效果。
0: 学者们发现，这些萜类和酮类物质散发出的香味也是构成姜香味的重要组分。同时，这些成分还具有一定的抑菌灭菌效果。姜的天然抗菌性也为天然抗菌类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思路。
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在全国很多姜产区的病害啊，曾经让我国姜的生产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种疾病所到之处啊，原本鲜嫩的姜块就变成了黄褐色，随后软化腐败， 同时植株的叶片凋萎，最终整个植株死亡。这种疾病一旦爆发，不仅仅会导致大片的姜绝收，而且它的传播速度和蔓延速度也非常快，这就直接威胁到了我国的姜产业。这种病害又被人称之为是姜腐烂病，人们对此啊感到非常的头疼，但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为了最终攻克姜腐烂病，我国的农学家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0: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场病害突然侵袭了我国的许多生姜种植区，它如同可怕的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它所到之处，姜出现了大面积死亡、绝收。这种病害直接威胁到了我国姜的产量。
3: 那么我们看，现在这些植株呢，都是发生的是经急腐病的。那么它的发病初期呢，这个下部的叶片，这个黄化是吧，逐渐向上移动，等到这个整个这个植株枯黄之后呢，它就会这个折断倒地，这个基部呢进行腐烂。我们看这个茎根虽然是直立的，上部的叶片也是留的，但是我们提取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基部是吧，已经发生了这个腐烂。
0: 面对来势汹汹的病害，山东农业大学的学者们随即奔赴各地收集样品，展开了调查研究。他们很快发现了病害的元凶。
3: 对土壤病害的防控呢，是生姜种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点。那么现在这个主要的土壤病害呢，就是两种，一个呢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姜瘟病，它是由细菌引起的；另一种呢就是由真菌引起的，叫生姜的经急腐病。目前在北方发生的这个主要的土壤病害呢，是以经急腐病为主，而南方呢，它是以这个姜瘟病为主。
0: 那么，怎样才能抵挡这种病害的侵袭和危害呢？学者们很快找到了一种巧妙的解决思路。
3: 针对这种病害的防控呢，我们这个山东农业大学这个研发团队呢，也进行了一些比较新的生态防控技术的研究。这种模式呢，就是这个姜和葱进行混合的，利用葱的根系分泌物来杀灭这个姜田里边这个土壤的一个病害。所以说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实验呢，应该说采取这种方式呢，它的这个防治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除了生态防控，学者们还希望从姜的自身入手，培育出抗病能力更强的新品种。
4: 大家看到的这一瓶就是生姜的脱毒试管苗。因为生姜是无性繁殖的作物，在无性繁殖的过程中很容易感染病毒，从而导致一个种性退化。生姜赌培苗具有一个易于保存而且繁殖系数很高的优点，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生姜的脱毒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利用我们生姜的脱毒试管苗进行生产，可以有效地恢复生姜的一个产量，提高生姜的品质，达到生姜一个优质、安全、高效生产的一个作用。
0: 今天，我国的科研人员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姜脱毒育种体系。这些举措推动了我国姜产业的健康发展，也让我们能吃到更丰富的姜品种。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人们才逐步靠近了姜辣素的真相。科学家们推测，姜酚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直到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化学家康奈尔斯以更巧妙的思路把姜酚分离成多种物质，最终揭示了姜辣素的奥秘。随着研究的深入，姜的种种神奇功效也得到了证明，并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
1: 在了解了生姜当中的各种有效成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去解释一下生姜的种种作用了。比如说，当我们坐船坐车赶到运船运车的时候呢，会听到一些土办法嘴里含上一片生姜啊，或者是生姜贴肚脐啊，这样一来啊，就可以不运车不恶心了。在我国的传统医学当中，生姜一直被当作一种可以抑制或者是缓解呕吐感的重要药物。20世纪中期，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又开始了在这方面的研究，希望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一下生姜 真的具有止吐的功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0: 成分起到了作用呢？
1: 自古以来，人们就利用生姜止呕止吐，那么这些老法子有科学道理吗？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军队医学工作者们开始了对生姜止呕功效的深入研究。为了帮助当时的摩托化部队的战士们缓解晕车症，医学工作者们以生姜为主药，配合以苏梗、薄荷等十多种传统中药，制成了天然药物。接下来，医学工作者们还对40多位有晕车病史的战士进行了长期跟踪实验，结果发现，这种传统药物对晕车预防有效率高达95.6%，治疗有效率达75%，这个比例远远高于许多化学药物的效果。那么，姜究竟怎样缓解了我们的晕车呕吐呢？
2: 这个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这当中的一些功能性成分呢，其实就来源于我们的这个姜油。姜油当中呢含有非常多的萜类啊、酚类啊，还有这个酮类啊等一些辛辣的这种芳香成分。通常来说是具有这个抗菌、提神、抗氧化等一些作用效果。所以说呢，姜油可以用于口含片呀、晕车药啊等一些产品的开发当中。
1: 来自生姜的提取物正在帮助人们对抗晕车、呕吐等不适症状，它的本领当然远不止于此。
0: 当我们要是不小心赶上了天气突变、气温骤降，或者淋了场雨眼看着着凉了，怎么办呢？咱们中国人有办法，煮上一碗姜汤，搁点糖，热乎乎的喝下去，出上一身汗啊，准保这毛病就能好。那么按照传统医学的说法呀，喝姜汤可以暖胃驱寒，但是喝完了姜汤之后，我们为什么能够感觉身体发热呢？中国的科学家结合姜辣素里的主要活性成分呢，为我们解释了其中的奥秘。
1: 一碗姜汤暖遍了全身，这种特别功效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3: 那么姜汤为什么能够暖身呢？它主要得益于姜汤当中所含有的姜酚，姜酚它可以促进人体血液循环，还可以促进胃肠等内脏的活动。那么身体当中内脏活动的增加，会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从而产生热量。
1: 学者们对姜的主要成分六姜酚等物质分析后发现，它们可以和人体内的一些蛋白质产生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体的诸多机能被调动起来，从而从多个方面加快了代谢过程。研究还发现，姜辣素还会对人体四肢的神经末梢产生刺激作用，从而加快血液循环，也会给我们带来暖身感受。
0: 在人类的种植史当中，有一些食物是专门用来解决温饱问题的，小麦、水稻、玉米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热量。而有一些食物呢，是专门让我们吃得更香、吃得更好的，就比如我们所说的去腥三宝葱姜蒜。在众多的调味蔬菜当中，生姜算得上是很特别的一种。首先，它能够帮我们去腥增香，其次，多吃生姜对身体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因此啊，在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当中，在整个东方地区的饮食当中，没有谁敢说自己能真正离得开姜。
1: 数千年来，这种特别的植物不仅为人类增加了一种蔬菜，还为我们平添了许多美食的乐趣。它的独特风味为我们的祖先带来了辣的最初体验，也让古人们多了一种调理健康的天然药物。人们期待着，在科技的推动下，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能呈现出更精彩的一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郑坤从老家岳阳麒麟村赶到京城为交账，见到了高侯爷之后，把账交上去，今年共计收了1200银。好好好，放在桌上吧，把银子包放在这儿了。可是高廷赞一看，这身背后带着个小孩，哎呦，小孩长得不错，挺精神，10来岁。他是什么人？他是我的儿子。过来，给侯爷施礼。侯爷您好，我给您磕头了。哟，这孩子真出息，真乖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郑坤呐，你带他来到京城做什么呢？是不是溜达溜达，让他逛逛景，游游山，看看京里的景，让他开开眼界，然后再回去？不，您问问他就知道了。嗯。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安银，郑安银。哦，你多大？我9岁了。你到京城做什么来了？还想不想回去？不想回去了。哦，不想回去，你要在什么地方待着？我就在您的手下，因为我爹他腿有残疾，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恐怕他伺候您不太方便了。我呢已经长大了，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想给您当个茶童，斟茶倒水，牵马坠镫。第一，我能养家糊口行孝；第二，我能孝顺您老人家。嘿，这孩子真会说话啊。安银呐，既然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别走了，你就在我的手下当茶童。至于你念书啊，你呀吃啊喝呀拉撒睡，一切一切都我负责，而且我还负责教给你武术，你看怎么样？多谢侯爷，跪地啪就磕一个。哎，这个孩子好机灵啊。行，把孩子就带到后宅，留在这儿，留下了，把账本拿过来。实际他翻什么账本，从来也不查，好像是看账本，哗哗哗来回，哗哗是纸来回之周，可但是两眼发直，眉头又锁上了。为什么？他心里不痛快，看见了郑安银这小孩，虽然说穷家主的孩子，你看看水水灵灵的多好，我那儿子长这么大时候两个小手来得藏着，为什么？残废人呢。郑坤一看不对，怎么了？这事怎么不高兴呢？是不是把我孩子给收下了，他又后悔了呢？后悔我就带回去。是啊，孩子不大，是不是天费累赘呢？侯爷，您想什么呢？ 郑坤呐、啊，你也不是外人，我当着你就实说了吧。你家添了一位公子爷。
5: 哦，那应该是大喜的事情，我先给您道喜，我给您磕头，你看我都不知道。
4: 哎，别提了，这孩子是个残废，两只手伸不开呀，我哪能不愁得慌。
5: 哎，老爷，你一说这个我想起个事儿来。
4: 什么事？
5: 什么事儿？在我进京的时候啊，这路上我遇上一个穷老道。哎呀，这个老道穿的又破又磨磨蹭蹭，傻了吧唧的，好像是有点疯子，疯，是这么人。他跟我走个对碰，他就让我站住了。他说呀，我家主人呢得了个小少爷，我家小少爷有病，什么病他可没说。说如果要是需要大夫给看病的话，就请他，他给治，一治就好。照您这么说，这不是我们少爷属实这手有病啊？啊？他怎么知道的？说我家抱着有这孩子才一个月呀、啊。再说他一个出家人，我也没接触过，还磨磨蹭蹭、疯疯癫癫的，一定是个奇人。我看也是，不然的话他怎么能知道这事儿呢？好吧，郑坤，你呢一天半天也不能走，从现在开始你就留心，什么时候到大街上你要是遇上这位老道，无论如何把他请到我的家下。哎，您放心吧。哎呀，可惜我在道上遇上的，他也是张嘴的，不知道他往哪儿去呀、啊。这个郑坤呐、啊，你先去办点事儿。哎，把这个租银一千两你要送到寇府，交给寇吕白，这是我呢这么点的意思，因为他告老还乡了。哦哦哦，好，明天我马上就去，
4: 把银子包好了，书要简短，到了寇府把钱给放下，转身又往回来，正好走到半轮桥，发现托人人挺多，一大堆人呐，还往里挤呢。有的出来这人呢，挤得满头大汗呢。哎呀，这卦算的也太也准了，就别提那么准了啊！昨天我找他算的卦，我把手上带的那个单子丢了，结果他给我一算，他说你在水缸底下找，是水缸根底下保证能找着，结果真就找着了。这灵啊，这神仙的这是。那个借过了可不是怎么的，我们家驴丢了。结果我让他一算，你猜怎么的？他说了，我家驴根本就没丢，也没入汤锅，就在我们家附近，房后不算太远，有片草原子，就在草原子里吃草呢。结果到那一找，果然还真就在那儿。您说这这么准，这真是神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哟呵。郑坤一想，是谁呀、啊？算卦这么准呢？我进去也给我儿子算一卦，看看将来他前程如何。对，扒着人群往里挤，好不容易看到里边了，哈哈！一看就地下放着个三条腿的桌子，破桌子，相当破。那条腿怎么办呢？怕他趴下，这桌子，搁破砖头给支起来了，顶着呢。四外围的都是人，有一把破凳子，破凳子上坐着个穷老道，浑身上下埋了骨胎呀，还直淌哈喇子，嘴还有点歪，脑袋上大帽上顶的都是高粱花子，也说不上跟哪高粱花子里的，可能睡觉里的顶颗脑袋，胡子嘎巴齐长，这手这泥儿呢就别提了。郑坤这一眼睛一瞧，哎呀，这不是半道堵着我说我家公子爷有病的那个老道吗？他刚要往里挤，从人群那边进来一个人，闪，嗯，在手里头拖着一个鸟笼子，里头还有个八哥。这老百姓吓得自动往两旁闪。 都不敢往跟前挤着他。迈步进来后，他带着四个人。他是谁呀？他就是和和当的掌柜的，姓贺，叫贺兴。前文书我已经说了，李素娘他的爹叫黎德让，他叔叔黎德谦，黎德谦跟他一个堆在当铺里头合伙做买卖来着。黎德谦死了之后，黎德让来了，结果去要银子，要账500两，他给250两，就是这小伙子。这还不说，250两给了之后，结果出了门了，他派人出去诚心打仗，最后影儿把黎德让给挤在墙旮旯去了，把银子给掉了包，换2块半砖头，就是这小子干的事儿。说今天咱们一个当铺的掌柜的走在哪，还带着四个人啊，牛气大了，干嘛呀？他为了自己的钱财发大财，攀高门，攀到谁家了？吕国才他的侄儿。吕国才行，他侄儿也能行啊，是不是？到哪一提哪了得吗？谁干什么呀？认了吕亮为干爹，这相当大了。认这个干爹倒不要紧，那可以认吗？可是这儿子比干爹大18岁，就为了高攀，他不管这个那个的，结果现在还真就行了，谁也管不着。地痞无赖、黑道上白道全来，官府全通。迈步来到里边，老道，我去，边上站去。这老道呢，醉眼捏鞋的，啊，起起就起来呗，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你干什么？哟，你坐下来，小心呐，别仰不饺子躺那儿。啊，嘎哒咕咚，来个仰不饺子。你看。我告诉你，小心点，别摔着。你看摔着了吧？这可怪不了我，我那凳子腿那都糟的。你看我这瘦的飘青，坐那行，你坐那哪行？少跟我白话。这小子当时臊大红脸，浑身的土，后边四个人啪啪给掸吧掸吧。老道，牛鼻子，呀，他这一叫，这八个也跟着叫。老道，牛鼻子。大伙看这行啊，主人骂人，这八个跟着一块骂。老大说怎么着？牛鼻子怎么着？牛鼻子比马鼻子强。你这少废话，你不算得准吗？哎，你给我算算，你看看我今后能够怎么样。哎，我先问你第一件事吧，我要算的第一件，我吃饭的时候，我拿着筷子夹东西，哪只筷子朝前，哪只筷子朝后，一个朝前一个朝后，哪个朝前？哎呀，那还用算吗？哪只筷子在前边，哪只筷子就朝前。耶，哎，这个穷老道啊还挺会说呢。那我再问你，我一出我们家门想往东还是想往西？你呀，既不往东也不往西，你不是往南就是往北。嘿，行啊，不是往南就是往北。对，是那么回事，是那么回事。老大，我再问你，跟我们家一出门，我先迈哪条腿？先迈你前面那条腿。你他妈两条堵着我呀，老道！我让你算点正经的，正经的早给你算完了，这些你问的都没有用。正经的不是吗？打算问问你的前程，将来能不能发血财，是不是这么回事？哎，对，这话说的我高兴。你呀，发不了财了，你要倒霉啊。我要倒霉啊，你们家要死人， 你们家才要死人。你看，你让我算卦，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让我给算，早就给你算出来了。我要什么？我要倒霉。你看看你，你自己对自己还不了解呢，你说你不倒霉起手吗？啊，有个事儿你办的缺德不？有个姓黎的叫黎德谦，表面上跟你还好着呢，差不点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合伙做买卖。他死了，存到你这500两银子，人家哥哥来要，你给人家250两，你损不损？人家死人了都不给全人家，结果给人家250两，还派人出去打仗，把银子都抢回来了，什么东西这是？这是一个。再一个，为了钱财，为了将来自己了不起，谁也不敢惹你，开着和和当，还认个干老。你说你多缺德，认干老找个岁数大点，哪怕比你大1岁呢，结果比你小18岁，你不觉得丢人吗？你嘿，这个他妈老土蛋呢啊！别给老道一个大嘴巴。老道一摘了，打哭了，借反过来又一个大嘴巴。这当着众目睽睽之下，他这脸往哪放啊？他是光棍在这儿，谁惹不起土豪一样啊！啪，又这一下，老道一摘愣，又打空了，这手正好磕在桌子眼上。哎呀呀呀呀呀！嘿，一转眼手面子起个大青包，急了，往前这一扑，这意思打算把穷老道给掐死。穷老道往地下一蹲，他这一下子扑空了，鸟笼子也扔了。正好就扑到半轮桥的桥栏杆上，啊棒！哎呀啊啊啊啊！把门牙撞掉4个，还有俩活动的，呵，满嘴都是血，小子们给我打！他带着4个人，从一个上来，来了一通天炮，通天炮打过来之后，老道往旁边一摘了，拿手指的只是一扒拉。哎哎哎，手腕子差不点扒拉折了，那过来当就一顶跟脚，老道往旁边一闪身，脚多少一抬，把那个整个给撂个仰巴饺子，腿给皱起来了。那两个再上来，这老道根本没动武术，4个人全部带伤。郑坤在这看着真真的，心里在想，真是世外的高人呐。会武术啊，我要不会武术我看不出来，就像不会武术一样，实际这人全身好功夫。正这个时节，人群外头一乱，进了一个吕府的家人。哎，怎么着，贺新凯，哎呀，可了不得，他打人呢，他把我打这个牙子给打掉了。实际这叫倒咬一口啊。吕府的家人过来，姓张，叫张三儿。你个意思，我是吕府的家人，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啊，过来意思要打算打这个老道，没等打，郑坤从外头一分人群，闪开！郑坤，我来了。郑坤迈步往里头就走。原来他在京城里头当管家，上和下牧，老百姓认得也相当多。回老家了，虽说年头不少了，认识他的人相当多。到了里边之后，哎，怎么无故打人呢？为什么打人呢？究竟又是什么？这老道往那一呆呀，究竟吓得浑身直哆嗦啊，缩到一块儿，救人呐，救人呐，要让人打死了。吕府家人把眼睛一瞪，你是干什么的？你是这，啊？注意一看，原来是老高家的上一代的长府官，现在还是长府官。温大一级压死人呐！就我，我哪摆过呀？扯胡吧，快跑！噼里扑噜，这帮人全都吓跑了。老百姓们一看呢，还得怕横的呗，门头大一点的呗，不然的话，他能怕吗？大伙照旧围着看， 单说张坤，赶紧掸了掸衣裳上的尘土，整整衣冠，规规矩矩的施了一礼。出家的仙长您好，我来找您来了。啊，你找我啊？找我干什么？有事吗？有事。你还记得我吗？走在半路上，京城外边很远，还差两天的路程，您遇上我了。您说我们家公子爷有病，需要看病，让我找您。属实我们家公子爷真有病啊，我来找您来了，请您行行方便吧，您跟我走一趟，是吗？啊，你家公子爷有病，我跟你说的我能治，这事儿我怎么把他忘了？您忘我没忘啊，您跟我走那也行，咱们得先明后不争啊。我给你家公子爷治病，治这一回病1200银，行行行行，不多不多不多，完全可以，您随我来吧。大伙一看这个老道真会吃人，你看这穷家主的看病也好，算卦也好，说你算卦，算完之后一看你穷，走走走走，不让了，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吧，没有钱。一看有富家人到这算卦了，那砸的越多越好，这回砸高侯爷1000两，直接领到府上了。您等着，我给您报一声进去了。一报给高廷赞，高廷赞一听，哟，怎这么巧来了，真就遇上了，好，加以请字。郑坤又跑出去了，高廷赞马上吩咐告诉大小夫人，两位夫人抱着孩子全来，就在帐子后头站着。是富大人家，那不方便，不能抛头露面，抱着孩子在后头等着。等看病的时候呢，丫鬟给接过了孩子，再递给老道，再给看。一会儿郑坤回来了，人可曾进来？没没有。回侯爷，这人其人有特性啊，你看我说有请，他说了请，怎么给他儿子看病就一个请字就拉倒了？他不出来接我，我都不进去。你问他病看不看了，如果不看我转身就走。侯爷，就这么个事儿。高廷赞听完了之后稍稍打打愣神，曾站起来了，他有想法。因为你就是平平常常一个老道，我亲自出去接你去，这合适不？可又一想，孩子的手张不开，需要他给治。哎，谁让我儿子有病来着，亲自出来来到外边，郑坤给介绍，这就是我们镇国侯啊，这位就是这位出家仙长，专门会治病。哦，仙长一见可好？哎呀，挺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哎呀，咱往里走，到里头走走，你在后边跟着就行了。高侯一想，这你家是我家呀，你在头前领着我，我跟着就行了，进去吧。这个人真是个奇人。等来到了后边了。连龙八条起来，您往里请啊，请请请，不客气不客气。哎呀，还得说大家主啊，这屋里挑山字画、横蒙对联什么都有，你看我一贫如洗，哎，什么都没有，除了这身穿戴，连个家都没有啊，连个窝都没有啊。王爷赶紧派人给他准备茶盏，你看这个日子这么埋汰，一边说话那嘴歪歪着，还流哈喇子。高廷赞呢，派人给端茶水拿点心，老道说什么也不吃，我就看病来的，少一分钱也不行。单说帐子后头两位夫人往外观瞧，哎呀，这正是娘娘庙里头咱们拴娃娃，他给咱们看病，每人给一粒丹药，那位高人呐，赶紧从帐后走讲出来拜见老道。
3: 忘却烦心事， 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老管家郑坤把这个方老道给找到了府上，一报，结果加个请字，老道不进去。我来看病了，我是先生啊，你们高侯爷得亲自请我。嘿，家人们大伙一看你这牛架子可不小呢。好，你等着吧。又往里头报，这个时间高廷赞亲自出来迎接，为了儿子嘛。把老道接进去，这一道上问长问短，这老道不说正经话，属实疯疯癫癫，磨磨蒸蒸。里边的夫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前面挡着帐子，两个人抱着孩子在后头待着，是不能直接和他见面吗？可是从外头往里头一走，大夫人二夫人趴着帐子缝往外一瞧，哎呦，恩人到了。我们到娘娘庙会上拴娃娃的时间是他给我们每人一人一丸药，吃了之后我们才身怀陆家有的孩子，不让人家我们能有孩吗？哎呀，他来给看病来了，这太好了。从里头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帐子外头出来了。老道这个时间也进来了，高廷赞当时一愣，心里在想，二位夫人你们疯了是怎么着？哪知道两个人出来了，抱着孩子飘飘下拜，恩人呐，当初没有您给我们药吃，给我们治病，我们不能怀孕有孩子，这俩孩子都幸亏您了。高廷赞这才明白，哎呀，原来这是世外的高人呐，其人必有其相，其脾气一点也不假。老道一看，哎呦，你们俩是他媳妇儿，不错，正是，那是夫人喽。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我怎么没记得见过你们两个呢？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们谢谢我，别谢了，我没记住，我不认得你们俩，给谁看病痛痛快快的，看完了我还就走，因为什么？我饿了。高廷赞吩咐一声，来啊，给准备素宴一桌，吃完了然后再看病。这不是急吗？着什么急？不吃。我吃你的，我这钱怎么办？刚才我跟你这管家已经说好了，1200银，给不给？把话说明白的，我也不吃你的饭，你给我银子，我就看病，看完了转身。

0: 让我走人。高廷赞当时将手一举，道长，别说一千两，你给我儿子罢手看好了，2000两也可以。这顿饭算您白吃，我绝不扣您的钱，也就是了。不，那也不吃，不吃，不吃。来，干冰，干冰，干冰。把孩子抱过来了，起名没？还没起名呢，没找着相当合适的名，现在正在找呢。啊，哎呀，这小胖小不错呀，长得挺好。告别大象呢，像个小姑娘似的。人家不都那么说吗？男人长个女人像，将来必有贵样啊。这俩小手怎么就张不开呢？到跟前掰掰小手，没掰开，顺怀里他一伸手，跟原来那时候一样，也没有装到什么东西里头，就掏出来一粒丹药。掏出来之后，来来来来，弄点阴阳水，弄个碗把它化了，我给他喝下去。给孩子灌下去之后，这老道开始用手掐过掐过这儿，捏捏那儿，按按小胳膊，又掰掰手，最后到嘎吱窝底下、胸脯前边，也说不上老道用的什么方法，推拿之法，孩子哇这一叫唤，小手张开了，什么毛病也没有。哎呀，把高廷赞给乐的都要蹦起来了。我以为这个孩子残废一辈子，看来这是神人呢。仙长啊，仙长啊，您给我孩子看好病了，我谢谢您，先别谢，还能闭上。我一看他张开了，哎呀，我得把他手啊，让他永远闭不上了。从怀中又一伸手，拿出两个小印章，不大，把孩子左手打开，八按一个印章，右手又按个印章。嗯，这是什么意思呢？一看上头有字，逢凶化吉，这是左手的。右手呢，遇难成祥。啊，县长，您这是，嗨，你也甭问了，我给他盖上这个印章啊，你就给他起名叫双印吧，这名是不是挺好听啊？啊，哎，另外这印章这要一洗洗掉怎么办呢？来，给我拿个针来，啪啪啪，一次次的，孩子狼哇瞧叫唤，将来永远掉不了了，这八个字是掉不了了。刺完了，老道一伸手，你要做什么？拿钱来，快准备2000两拨银。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要1000两啊，出家人说话多次都是算数的。好，1000两给拿来了，装到口袋里头，大家千恩万谢，老道背起了，转身往外就走。高廷赞一看，挺沉，1000两那什么少啊。郑坤呐，你送仙长几步，把他送到门外。哎哎哎，来，我帮您扛着。不用不用，我不放心呢。哎呀，郑坤心话，我能抢你的是怎么的？三个直接送到府门之外，又送出好老远，来到一个胡同口这儿，老道把口袋咣当就放地下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郑，
0: 我叫郑坤，我是我们家的张府官。
1: 啊，
0: 郑坤呐，我蒙了一辈子，我没挣过这么多银子，这回你看1000两，我一个穷老道没地方放，也没地方搁，我背着还老沉的，干脆咱俩一人一半。我跟你见面挺有缘， 你看怎么样？郑坤连连摆手，哎呀，这可使不得呀！县长啊，您愿意施舍给谁，您就施舍给谁。这笔钱是给我们少爷看守，看好了您得来的钱，这我哪能要呢？再者说了，你看着没？我们主人花2000两都认可，为的是我们小主人，我是他的奴才，我哪能花这个钱呢？我良心何在呢？老道听完了一笑，哦，哎呀，看来一仆中奴啊。行啊，你这人不错，我想交你个朋友。哎，您跟我交。

朋友，我是个奴才，还什么奴才大人的？哎，你看，赵怀里他一伸手，拿出一个小瓷瓶，小瓷瓶相当埋汰了，上头盖盖着，绑得结结实实的。郑坤呐，我送给你点宝贝，当个纪念品吧。哦，什么东西？里头啊有几粒破丹药，我交给你，你拿着它。什么时候有生命危险，或者要死，或者是死了，摸身上还有点热乎气儿，或者是死了三天五脏不臭者，拿出一粒给他灌下去，保证能活。啊！哎呀，这是无价之宝啊！您这个给我，这我哪能接受得了？给您没事，我再练去呗。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可别打盖，拿回去了你可别看。为什么现在还没五成呢？还得五三年才能用呢。现在一打盖全部失效，救谁也救不了了，听见没有？哎，谢谢县长，甭谢了，套着喂吧。哟，俏皮钱还不少呢。老道一转身走了，郑坤转身回来，把这个小药瓶装到自己怀里头，这个也就没说，说他也没什么用。回来之后非止一日，该走了。为什么老家那没有人也不行？那么多的地都租出去了，他是老家的长府官呢，跟高侯爷告辞。高廷赞说，好吧，你呢就把孩子安银放在这儿，你放心，我让他习文练武，一切一切由我来负责，我一定把他培养成国家的大将军，也就是了。我先谢谢您了。这样郑坤走了，暂时不提。单说谁？单说高侯爷。在朝中居官是忠正耿直，口直心快。说原来呢有寇吕白，他一上殿，寇吕白保证上殿，两人说话都是一样的，办事儿不言而明，都是一致的。现在广升他自己了，不过皇上对他相当相当了解，了解他是干国的忠臣，口直心快，有的时候对与不对的都原谅他。书中单表这一天正好是8月15，杨怀玉呢请内帐过府赏月。这太平年间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尤其现在是五谷丰登，好好庆祝庆祝。高廷赞告诉二位夫人，说我呢去到杨府，到天不杨府他走了。这家里这头也得庆祝庆祝啊，也得赏月，8月15了吗？端娘和素娘两个人在后面观花亭摆上一桌酒宴，这姐儿两个相处的就像亲姐妹一样。说杨端娘从来就没有杨家将，我是杨家大小姐，没有这家，从来是没有。素娘呢格外的贤惠，还有文化，两人是一文一武啊。坐在凉亭上边赏月边看花，而且边说话，有的时候还对对诗。正这个时间，素娘的丫鬟跑来了，叫秋月。二夫人，少爷醒了，哭呢，您快去吧。哎呦，姐姐您先坐着，我去了。干嘛？给孩子喂奶。要按理说看妈抱妈奶妈的有的是啊，二夫人这奶这吃不过来的吃有的是，所以说也舍不得让别人给她奶吃，干脆就吃自己的奶。他转身走了，就剩端娘一个人，又连喝了两盅，旁边丫鬟婆子都有

0: 都在伺候着。正和大家说着说着话，突然间身子往旁边一歪，哐，摔那儿了，当时就昏过去了。哎呀，大会看这怎么了？夫人，夫人，到跟前赶紧给扶起来了。实际大家都错了，都不懂啊。书中暗表，这位夫人急性心脏病。这心脏有病，躺在那儿，你别动他，让他缓一缓。这大伙在一周周起来之后，只有一口幽气儿。有人撒腿又跑，禀报二夫人，二夫人把孩子放下，撒腿往这儿来，哭天抹泪，满脸的热泪。姐姐，你这是怎么了？这来，给我抬着，抬到屋里头去。抬到了后宅房中了，又命人赶紧快给高侯爷送信去。有人乘着快马跑到天伯杨府，天伯杨府杨怀玉和高廷赞在后花园也在赏月，两个人推杯换盏，高兴之极呀。突然报：郑国侯，您快回去，大夫人有病了。嗯，站起身，转身就跑。杨怀玉急忙跟着就来了：喂，马，那老妹妹，怎么的了？这是。等来到了高府，到了后宅，再一看，夫人把庄老的衣服已经都穿上了，人已经死了。高廷三，哎呀一声：夫人呐！说男人有泪不轻弹，他怎么说哭就哭啊？感情好啊，这夫妻从过门没红过脸。你看杨端娘本身是个武的，那贤惠之极呀，特别贤惠呀。今天是放声大哭，没有一个不掉泪的。杨怀玉能不掉泪吗？杨府已然知道这件事情，老少寡妇奶奶都来了，特别是卢氏哭得死去活来。我的姑娘啊，你怎么这么命短呢？早早的把娘就撇下了。得了，别哭了，大伙相劝，人已经死了，死了将来是气化清风肉化泥，你哭死他也活不了了。可不过端娘这一死，扔下了高梦鸾，现在不大呀，接近三岁，这孩子怎么办？素娘说归我，我是他二娘，我应该带他，我应该疼他，我保证比双印，我还要关心他，我带着他吧。老太君走过来：素娘啊，我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夫人，可不过人的精力有限啊，这孩子呢已经不小了，就把他交给我们带到天伯杨府，交文也有人教，教武那不更方便吗？将来如果他要出息喽，也许将来他能够两军疆场平敌立功，这样还不好吗？高廷赞点头答应。上老家去了有什么不放心的？就这样把孩子给抱走了。大铃停下来了，大花头棺材，四五六的棺材，大堵头停上之后，到了第二天，这高廷赞哭的这眼睛像桃一样。正好赶上大潮，高廷赞来到八宝金殿之上，皇上已经知道此事了，早就派太子去给送过去东西到那去拜灵。可万万没成想，到第二天高廷赞来到金殿之上，跪倒磕头，圣上，臣向您辞官不错，我来辞官来了。爱卿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哎，看来这人呐，活得太没有意思，太累了。臣呐，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到现在，看看我的妻子突然间去世，我也叫上，做官也没什么意思了。国家现在是太平景象，臣呐，辞官不做，情愿意回转岳阳麒麟村回家种地。万岁，请您无论如何，您要答应微臣。皇上听完了，皱了皱眉头啊。像这样栋梁大才，哪舍得，舍不得呀？爱卿，朕倒有一个办法，也达到你的心愿，也达到我的心愿，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圣上，您请讲。爱卿啊，现在国家太平，你说的对，说用不着作战，你呢就回家务农抱娃子去了，这倒可以。可但是朕离不开你呀，朕想你呀。爱卿，这么办，你马上押着灵车可以回家。为什么？你夫人需要入祖坟，你回家之后，我那给你三年假，你在家住着，什么时间你住够了，什么时间想回来你回来，不愿意回来你永远别回来，多子有了事儿了，朕去旨意再叫你回来，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比你辞官还强得多吧。到娘儿底下把你全年的俸禄我派人给你送到老家去，高廷赞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多谢有道的明君。如此说来，臣可要告辞了。灵停了三天，开始动身回转自己的老家，一路无话。回家之后，郑坤那是张府官，说守汾阳地的，守阴宅的有俩人，一个是哑巴，一个是他的嫂子朱仁氏。朱仁氏呢，现在大伙都叫他老人婆子。那么老人婆子能保媒拉纤儿，要说保媒拉纤儿的最拿手，最拿手。不过他对自己的小叔子，对这个哑巴，就像自己儿子那么好。攒钱呐，抠着脑子攒钱呐，干嘛挂着将来给小叔子娶个媳妇儿？说起这一点，属实可敬可佩。大伙都迎接，还有一些家人们，大伙都见面之后了，哎呀，说大夫人死了，办丧事吧。办了七七49天丧事，最后入了坟之后给埋了。可是高廷赞精神有些崩溃呀、啊、一闭眼大夫人就在自己眼前，一闭眼就看见端娘啊。这一天呢，正好是吕祖庙庙会，忽然间想起来了，我每年呢回家祭回祖，端娘每年都到吕祖庙，到那儿去拜完了，转身我们再回京。哎，今年呢，我就替他去拜一拜吧。带着郑坤起身到了吕祖庙，上完香磕完头了，站起身来，转身刚要一走啊。突然抬头一看，从外边走进一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杨端娘。夫刚要叫夫人，突然间脑袋清醒，哎呀，她死了，刚埋完时间不长，她怎么能活呢？可是 刚才他的眼神，再加上他的动作，往前一伸手要抓夫人，这个女人可看得真真的。这女子脸扑，面红过耳，烧的就像红布一样，一转身赶紧绕到柱子那头去了。看来是个忠厚老实的女子，不然人家不得骂，不得翻了吗？高廷赞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赶紧转身回府。本来他就想自己夫人多娘，今天又遇上这么个事儿，回来之后当然心神不稳了。世界上长得一样的人难道说还有吗？看来是真的是有啊。可又一想，人已经死了，死了，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的大夫人端娘啊。这个时间二夫人来了，进门一看，高廷赞颜色不正，不知道究竟为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秀子路西。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4: 寇准在金殿上被封为四品御史，下殿的时候见到了八千岁了。八千岁跟他说了几句话，最后这句话说：“你们的案要一碗水端平。”寇准来了一句：“这碗水我端不平了。”把王延龄给吓坏了，王延龄的手心都出汗了。王延龄心想：“寇准呐，孩儿哎，你又来这脾气了。原来你怎么上的峡谷县知道吗？本来你是京官，就因为你顶撞你的上级了。这回你顶撞的这个可不是你那个小上级，这是大上级，八千岁，除了皇上就是他了。”王延龄什么也不能说呀，站在旁边看着。寇准这一句话，八千岁抱着八面金简，开始这个脸色呢比较冷酷，听完之后不高兴。为什么呀？王爷谁敢跟他这么说呀？他让他一碗水端平，他说端不平了，啊，这不就直接顶撞吗？八千岁半天没言语。寇准呐，你跟我说说，你这个一碗水怎么就端不平了呢？王家千岁，他是这个样子，刚才在金殿之上，当今圣上跟我说了，对潘阳两家的案子要好生审问，一碗水端平。可是如今我一下殿到在这里见到王爷，王爷又跟我说了这句话，要好生审问，一碗水端平。皇上要让我端平，王爷也要让我端平，皇帝让我端平，我心里都明白啊。那个被告是国丈太师潘仁美，王爷让我端平，我心里也明白，原告是您的御妹状杨艳昭。那个被告要让我端平，我得往那边掰掰点，原告端平让我那边摆摆，我这一碗水左一摆摆右一摆摆，我还端得平吗？这句话说的呀，把王延龄给吓得心里边一揪揪，万万没有想。

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八千岁乐了。好，好一个端不平，寇准呐，我让你端平，就是让你不偏不倚，自个儿要把它端好了，别把水洒了。这碗水就是国法，就是王章。国法王章如果要是弯了，要是洒了，那就违背了国法王章的原则了。寇准，好，就按你说的做，该怎么问你就怎么问，有什么疑难之处可到南清宫询问孤王。八千岁没怪这王延龄啊，替寇准呢、紧捏着这把汗，算是擦干了。王延龄等八千岁转身走了，这才跟寇准说，寇准呐、你怎么跟王爷这么说话呀？这个你看见这满朝文武大臣没，谁见了王爷那都胆儿粗的，他这个说话你怎么这么讲啊？老师，我在这个峡谷县呐、偏远地方待的，什么都忘了，这个上下级我也不懂了，所以今天跟王爷千岁说这几句话，他担待着点吧。结果寇准回到馆驿，因为寇准现在还没有府地，刚封了四品御史，在金庭驿馆安下身来。王延龄派人给送来了四品御史的官袍带履，四品御史那衣服跟那个七品县令就不一样了，穿戴也不一样了，红袍前后不服，纱帽方翅无纱，厚底朝靴，一条玉带。准备好了之后，第二天要上御史府上任了。寇准呢，第二天早晨起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然后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寇准准备好了。王延龄呢，给他派了两个人来，你知道寇准没有带领随从，七品官进京带什么孙子？王延龄把他手下最听话最懂事儿的两个人，一个叫张朝，一个叫刘盖，把这两个人派来了，伺候着寇准。张朝刘盖看寇准早晨起来都收拾完了，打点好了，张朝刘盖两人进来了，大人，八抬大轿等候在院门外，请大人您坐轿上御史府上任。寇准一听，好吧，官袍带履齐整了，寇准迈步往外就走。往外走，走着走着走到这个大门里边有个影壁，影壁墙，到影壁墙的后头了。寇准想着接着绕影壁再往前走上轿，还没等绕影壁的时候，听见影壁墙外边有几个人在那说话。谁呀？八个抬轿的，今天来的是八抬大轿，这八个抬轿的就是原来的御史府的抬轿的。这八个呀，看了御史老爷还没来呢，就在这影壁墙外边的座闲聊。寇准一听外边有人议论，脚步就停住了。寇准心想，人家正说话呢，我别忙着往外走啊。说什么呀？听外边这几个轿夫正说话呢。哎，听说没？新老爷在哪来的？瞎狗县，是瞎狗县调的呢。什么瞎狗县？有叫瞎狗县的地方吗？峡谷县，啊，峡谷县。哎，我说峡谷县在哪？峡谷县，山西那边呢，挺偏远的地方。我告诉你，那个地方不怎么样，我听说了。哎，旁边有人说了，我告诉你啊，我听说了。峡谷县呐，穷乡僻壤，兔子都不拉屎那地方。我告诉你，一年就刮两回风，一回刮六个月。啊，那不十二个月都刮风？那可不，那个地方土地贫瘠，就闹灾荒，除了什么蝗虫咬，就是洪水淹那个地方。我告诉你，

0: 那个地方老百姓啊，可穷了，穷的干不拉下的。那个地方甭说别的，那个驴长得跟狗那么大，那马长得跟驴那么大，你说那地方怎么样啊？是吗？
1: 哎，
0: 新任老爷怎么样？长什么样？新任老爷，谁看着了？你们谁看着了？有人说了，哎，我听我们有一位大人看着了。说这个人长得挺瘦，有多少斤？100多斤吧，多说100多斤，赶上咱们上任老爷吧？那赶不上，咱们上任老爷刘裕那200斤呢，那是那什么体格？人家那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呀？这位，你想在峡谷县那个地方，那地方驴都长得像狗那么大，那人能怎么样啊？那不都得抽抽了，是不是？哎。哎，少说，老爷一会儿出来了。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寇准迈步又到影壁墙后边转出来了。寇准往外一走，这八个台就，哎呀，给老爷见礼，给老爷见礼，都给老爷见礼，啊，上轿吧，好好好，稀里呼啦稀里呼啦，这八个台就是都出来了。出来之后，在外边一站，寇准带着张朝、刘盖两个人。两个人跟在轿旁边，寇准往轿中一坐，马上人抬轿起，刚走啊，上任呢，八抬轿啊，寇准在那个峡谷县坐的是四人轿，四人小轿一边俩就够了，这八抬轿八个人的，前面就四个，后边四个。轿杆一上肩，走，起，这边跟那个两个最近的。那个问这个，怎么样？分量怎么样？打不出定盘经，说两句话。这边这位说打不出定盘经，定盘经什么意思？那秤啊，老秤啊，秤盘、秤砣、秤杆儿，这有个定盘经，就这个秤杆撸到下头，正好。就打这个秤盘子，那叫定盘星，打到这儿，从这儿开始有多少分量再往上举，往上拉。说了个打不住定盘星，就说明没分量。这边这位呢，故意的放，没敢说大声。说了个屁轻。寇准坐在里边，他不知道啊。寇准听力非常高。这屁轻，他居然听着了。寇准在那坐着一听，啊，皇上李秋秋的，啊，你们这帮人，瞧不起这个新官老爷，好吧？坐在轿里边，人抬轿起，和尚和尚往前走，轿抬着往前走。一边走着，寇准坐在轿里边往两边观瞧，轿有轿窗啊，看见大街小巷、家家门户，走着走着。寇准脚一跺轿底，那意思落轿，前后落轿，咵，落轿。落轿之后，寇准又到轿里边出来了，撤扶手，挑轿铃。出来之后，老爷有什么吩咐？啊，我出来透透气儿。这一出来，寇准往旁边一瞧。旁边有一个广亮的黑漆大门，五凳台阶，大门两旁边有两个头石狮子，这个大门关着呢。寇准就看了看这个大门，这是谁家？张朝、刘盖俩人过来了，老爷，这个不知道谁家，看看，拜访拜访。哎呀，老爷，您真有闲情逸趣，怎么？要上任了，办道先拜访拜访，好吧？上台阶了，咣咣咣咣咣咣咣敲门，一敲门，听见里边脚步声音，咕隆咕隆，门一开，里边出来一个老头，所谓老头50多岁，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脚下云字履，三绺短髯，

老头一出来莫名其妙啊，一看门口站着这么满人，下边还有道队，还有一乘轿，老头就愣了，啊啊，诸位，诸位有何差遣？张超刘盖就说了，哎，老人家，没别的事儿，我想给您指引指引，这是我们新任西台御史御史老爷寇准寇大人。哦哟，御史大人，哎呦，御史大人，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教啊？张超刘盖就心里想啊，大人你要干嘛呀？把门叫开了，人家人出来了，我们得有个交代呀。老人家，我们御史大人想要拜访拜访您。张超刘盖心想，拜访你干嘛呀？我们也不知道。哦，有何吩咐啊？老人家没有别的，我看你门口这个石狮子这两个挺好，你这个石狮子在哪儿做的啊？哎，这个石狮子啊，城东关里有个姓张的石匠，他给雕刻的，他雕刻的很细。哎呀，这个东西挺好啊，我就喜欢这个物。我是刚从外地来的，从山西峡谷县调到京城里边来，我一看这个石狮子挺好，能不能借给我摆两天？哎呦，御史大人，您何谈借啊？您就想摆的话，我就明天给您送到您的府上，您告诉我您府上在哪儿。不用明天，我现在就抬一个走，现在就抬。怎么抬？我那有轿，放到轿里就抬着走了。旁边那八个轿夫在旁边一听，啊，抬石狮子。这八个轿夫心里想，没听说抬轿抬石狮子的，但是不敢说了。老头说，啊，那好，那要这样的话您就抬吧。怎么抬啊？这石狮子还有一定的分量，看那个样子没有800斤，差不多有1000斤，就那么个分量。找绳子把这石狮子捆上，找杠子穿上，让这八个抬轿的往轿里送。这八个抬轿的抬着石狮子费那个劲呐、啊，抬到轿跟前了，然后把杠子撤掉，拿那绳子兜着，把这狮子放在那个轿里头了。然后轿夫就说了，大人，您得坐轿，您怎么办？我不要紧，我骑马，让他们骑马的下面下来一个，把马匹倒给我。哎，骑马的那个就得下来了。寇准骑着马，这八个抬轿的一抬这石狮子，走，骑。怎么样？这回行，有分量，有分量了。这回一直抬到御史府，倒在御史府了，把这个轿杆往下一撂，躺下了，把这石狮子由他的轿里边抬出来了，那绳子还拴着呢，便于往外抬呀。抬出来之后往这一撂，大人您看见没有，咱这个御史府门口还有两个石狮子呢，这俩石狮子比他这都大，比他这威武，您说这个往哪儿摆吧？啊，我看看，哎呦，这还真有两个，这两个是个大家伙。嗯，你们说这个小石狮子往哪里摆？啊，大人您说，您不喜欢他吗？一边一个，一边俩，他瞅着不对称呐。要摆当间儿，妨碍交通啊！大人，您说怎么办吧？这个，我看看啊。这个东西可真是挺麻烦，怎么摆也不对，是吧？好，算了，你们把它再抬回去吧。告诉那个老头，谢谢他，就说我没地方摆，以后我什么时候高兴了，再上他们家里去抬。这八个抬轿的，我的妈耶！这好，走，抬过去。
高台上面有个抬回去了，抬回去了，寇准来到二堂，端然稳坐，沏上茶水，等着这八个抬轿的，八个抬轿的抬完了之后送去了，都回来了，一个个累的是汗流浃背，满脑子是汗，喝着虚实带喘。大人，回大人，那石狮子我们送回去了。见着那个老头了吗？见着了，我们跟他说了，我们跟他说谢谢他老人家，我们大人不要这个了，改日高兴了再来抬。怎么样？你们抬的怎么样？抬的挺好。有分量吗？有分量。压住定盘星了吗？压住了。其中说的压住定盘星那个哭疼就跪下了。大人，这话是我说的，对不住您，对不住您。有屁成吗？说屁是那个孤单跪下，比他沉多了。哈哈，大人，服了您了，行吗？你们这些个衙役，你们是东京汴梁的人，大家都说宰相门前的狗都肥，你们是宰相门前的狗一样，你们在这里整天养尊处优，小瞧我们乡下人，小瞧山里人，看不起种地的农民，知道吗？我是下不县的，不许小瞧我外地来的官员。我问你，你说你们刘玉刘大人200多斤压住秤了，但是他被8000岁打死了，他是贪官，本官不贪，为官清正。以后再要是胡作非为，胡言乱语，小心本官有所惩治。下去。是。这几个小子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下去，下去这到外边还议论呢，这可厉害呀，以后说话可注意呀，可别胡说八道，这位爷知人不吐胡啊，还了不得。八个抬轿子走了，寇准刚在这坐稳，前边有人就听击鼓鸣冤一样，击鼓了，咚咚咚咚咚，堂鼓一响，寇准心想呀，这个御史衙门买卖不错呀，头一天就上任就开张了，准备升堂。说声准备升堂，寇准带领着站堂衙役在前面大堂站起，寇准官袍齐整，走到前面，端然稳坐，马上吩咐：“本官升堂，接骨人上堂来。”御史衙门不理民词，因为御史府是专门审问官员的官司的地方，老百姓打官司，两口打离婚，那不能上这儿；说儿子告爹，爹告儿子，都不能上这儿来。所以这个必须得是官府的人才到这儿来打官司。这么一喊的功夫，下边走上两个人来。寇准一看，下边走上这两个人，非同一般。这两个人迈着方步走上来了。寇准一看这两个人呢，迈着方步上来的，穿的衣服很不同，头戴着斧头，斧头是唐宋时代普通老百姓好喜欢戴那种头巾，身上穿着一身便装，腰中系着丝绦，足下蹬着云子履。这个人一个比较的白，一个长得黑黝黝的，两个人往上一走，寇准一看这几步走，寇准就犯合计，这两个人怎么回事？看衣服，看穿着是普通老百姓，看走道，看派头，像官员。寇准那个眼睛毒啊，明察秋毫，善辨真理。他一看这两个人，寇准就犯合计，这俩人怎么上这个殿上来了呢？
上这大堂打什么官司？他正瞧着这俩人谁呀、啊？真让寇准猜着了，这俩人不是一般的人，看是一两个普通人，实际是俩王爷。一个是东平王高俊宝，一个是鲁南王郑印。说鲁南王郑印跟东平王高俊宝两个人上这干嘛来了？打官司来了。他们俩打什么官司？这就别提了。昨天寇准在金殿上被封为四品御史，昨儿晚上这郑印和高俊宝两个人都上八千岁的府里边去了，跟八千岁就聊，说八千岁啊，大宋朝这官可太好当了，皇上一高兴就马上升三级啊，七品县令调到京都就四品御史了啊。哎呀，这寇准呢捡着了，运气好啊。八千岁说，少跟我说这个，这寇准是我推荐的，我查出来的，那是有才之人，有才之人自当提拔。鲁南王郑印脾气直爽，郑印就说了，王爷，您查出来的，我问您，他有什么本事，凭什么就把他升三级？我知道现任的刘裕刘大人因为贪图了贿赂银子，让您知道了，您一挖门进监把他打死了。由于您打死刘裕，别人谁不敢问这案子，满朝文武都给震动了，都给震惊了，所以才上峡谷县找了这么一寇准，他就能把这个案子问明白吗？八千岁说，你们不知道啊，寇准明察事理，善断疑难，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过考过土地，朝中哪个人能干这个事儿？朝中就没有一个人能问这案子的，没有，我认为没有。郑王说，依我看那都是大伙传言，并不可信。王爷，我问您，审葫芦问黄瓜，葫芦怎么审，黄瓜怎么问，您知道吗？您能跟我们说说吗？王爷说，你们真想听听啊，真想要听听，我就给你们说说。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3: 高王和郑王两个人上八王千岁府里去了，跟八千岁就说这个寇准的这个官啊，当得太顺利了，提得太快了，到了东京就连升三级，进了京都马上就提拔起来。八千岁说寇准善断疑难，审过葫芦问过黄瓜。高王和郑王就说了，审葫芦问黄瓜，黄瓜怎么审，葫芦怎么问呢？您知道吗？八王说，当然我知道。你要知道，我查那清官册，我查了三天三夜，这个黄瓜怎么审的呢？峡谷县农村呢，有那么一家，有个小伙子下地干活去了，下地干活回家，走到半道上赶上天降大雨，天一降大雨，这个小伙子半道上没到家呀，就找一家避雨呀，避雨的这家恰恰是他的未婚妻家。你想想，要不是这个雨，小伙子能到这未婚妻家里边来吗？到了未婚妻家里了，偏赶上他在未婚妻家里边，老头老太太都下地了，或者都串亲戚去了，家里就剩他未婚妻一个人。这个未婚妻一看自个儿的未婚夫来了，当然高兴，马上把他让到屋里避雨休息，赶到中午了得做点饭吃啊。于是这姑娘就给他做了一碗热面条。这姑娘手挺巧啊，各种佐料都下好了，完了之后又浇的香油，拌得好好的。天热呀，这小伙子不能马上吃，姑娘就把这碗面条呢放在黄瓜架底下房檐下面晾着，心想呢把这个面条晾得可口了再给小伙子吃。这姑娘呢晾着面条回来，跟这小伙子两个人就在闲唠。你们想啊，未婚夫妇青春年少，绝对是情话绵绵呐， 说不完道不尽呐。郑王爷就说了，是啊，王爷您说他们都说什么了？八王说，那我哪知道，别问这些个，反正只这意思，俩人唠说了半天啊。最后呢，最后这面条啊可能就晾得温凉正合口，拿过来给这小伙子就吃了。吃了之后小伙子回家了，雨也停了。可是小伙子回家之后，小伙子就死了。

0: 死了，那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你听我说呀。小伙子回家死了，他爹妈就急了，因为听他小伙子说了，中午避雨，在他未婚妻家，在这避雨了。他这未婚妻给他做完面条，吃完了面条回到家里死了，怎么办呢？于是，他们老两口子就告了状了，就告了他们未婚妻家里了。郑王说：“对，我就知道，跟你说，肯定他那未婚妻呀、啊，又有人了，又有人了，看不上这个小伙子了，没有机会害他。好容易他避雨躲着家里来了，弄点毒药把他弄给药死了。什么毒药啊？耗子药呗。”耗子药你家有啊？我家没有，他家有，啊，你说的可真对。他们家就告的是这个条，说他们家里另有选择，没法把这个原配给拆散，借这茬把这小伙子给害死了，啊，怎么的？怎么的？他们这一告，人家家里边说了，人家姑娘没有人。跟这个小伙子本来就不错，两个人都是青春年少，非常好。这个事儿就告到了峡谷县衙，峡谷县县令寇准就去了。寇准到那儿一看，这黄瓜架底下，房檐下面晾的那碗面条，寇准就挨个啥细问，都有什么人在这避雨？没有别人，只有这小伙子。谁给做的面条？只有那个年轻的姑娘。寇准就说了：“谁能作证呢？你这个面条放到黄瓜架旁边，只有这黄瓜能作证。黄瓜是证人。问这黄瓜吧。”寇准把这黄瓜摘下来，假装的就问，没问明白。寇准假装是知道了。马上吩咐他们，说：“你这姑娘那天，能不能把那天所经过的事情，重演一遍？我们来看看。还得也找一个下雨天，阴天，赶上下雨。”寇准带领几个差人，就在他们家里边等着，跟那姑娘说：“那天小伙子怎么来的？小伙子来了，到这儿了，什么时间是中午？”中午，小伙子进来了，让这姑娘给做面条，告诉他，你就按照那天，你跟那小伙子怎么做的，你就怎么做。于是这姑娘就把这面条给做好了，各种佐料调理完了，放好了，把这面条又倒上了一些香油。姑娘说了，怕小伙子不爱吃，还多倒了点香油。完了之后，把这面条。摆弄好了，放在房檐下、黄瓜架旁，在那撂着。于是寇准让大家都躲在屋里，寇准也在屋里，把窗户纸捅个窟窿，瞄一目往外观瞧，瞅着这碗面条，看有什么变化。结果，没用多长的时间，就有了变化了。正因说什么变化？郑王爷，房顶上下来一条蛇。这个面条特香，这蛇闻见香味儿了，又到上边下来。这个蛇下来之后，看着那个面条，从那蛇的信子里边、嘴里边，哒哒，滴了下来两条口水，其实那就是毒液呀，那是一条毒蛇。这个蛇下来之后，还把这面条。居然在温凉不等的时候，把那面条吃了一根儿。寇准当时开开门，把那蛇吓得就缩回去了，说：“凶手找着了，就是这条蛇。把那碗面条给邻居家一只狗吃了，那只狗立时就死了。所以这就叫问黄瓜，懂吗？”郑印一听，哎。王爷，你还别说，这事儿 还真挺娇气，要让我就问不了，我就不知道怎么问。霸王说，那是当然了，你就是注意吧，不能随便就说人家不行。高王在旁边说了，王爷，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您不能够以这么一件事儿就肯定寇准的智慧。是，这是刑事案件，这种刑事案件打起来之后他解决的也快，可是这个案子跟潘阳两家的案子没法可比。潘阳两家的案子，这是什么案子？这是大臣之间的案子，这个东西其中的是非功过很难拆对明白。王爷，我觉得潘阳两家的案子他未必能断得了。再者说了，这件事情我们没见到他的真才实学，光听传言我们还不信。王爷说，这么的吧，你们想个办法，你们能够怎么样子能够把寇准的智慧试验出来，你们想个办法，我没有办法。高王说，那么的吧，王爷，我跟郑王爷我们回去琢磨琢磨，我们琢磨琢磨给寇准出个难题，我们明天就上御史府给他打官司，看看他能不能审得明白。王爷说，好，但愿如此，你们去吧。不光你们俩去打官司，明天孤王也要假扮成平民也上御史府厅堂，我听听怎么样。好，高王正忙，俩人回家了，都回到高王府来了。回到高王府之后，这正忙呢文化水平不高，脑子不太够用，打仗行，要是说动智慧赶不上高王。高王呢就说，老郑啊，咱得给他想个难题，哎，您说我听你的。两个人琢磨了半宿，琢磨出一个难题来，是高王出的主意，这个题儿肯定他很难断明白。对，我听你的，老高，咱就这么地。于是第二天上御史府来了，两个人各自穿上了一身便装，家人的打扮，都冒充是高王府的家人，一个是郑王府的家人，两个府的家人打扮好的衣服，到在御史府击鼓要升堂，梆梆梆，刚才听见的鼓响就是高王郑王两个人打的鼓，这一击鼓升堂，寇准在上面一坐，所以见两个人走进来了，寇准一看两个人是个普通人的打扮，走道的神态不像个普通人。为什么这么讲？两个人自然而然的身上带着一种官气，当官还有官气吗？有官气啊。高王郑王两个王爷平素当中那都是前呼后拥啊，今天好容易扮成一个仆人，你说他没有官气吗？让寇准一眼就看出来，但是寇准没得弄明白，这两个带有官气的人他上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寇准在想啊，这二位是上来之后咕噔往里跪，参见大人，小人击鼓，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地方的？不知道这个御史府不代理民词吧？啊，是，高王说了，大人，跟您说，我知道御史府不理民词，但是我们两个是王爷府的人。哦，王爷府的，你们是哪个王爷府的？我是高王府的，我是东平王高俊宝高王府的家人，他是鲁南王郑印郑王府的家人。哦，你是高王府的家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方啊，有文化，编词编得快，顺嘴就说出来了。我是高王府的，奴随主姓，我叫高福。你呢？一直正王府的这正印，这正印呐，昨天晚上跟高王合计了一宿，就琢磨着怎么难扣准呢，就是没想他叫什么，没想起自个儿名来。这突然一问，这正印傻了，听高王府奴随主姓，姓高叫高福，正印说：“哎，我也奴随主姓，我姓郑，我就姓什么。”他一捅高王，那意思我叫什么呀？把高王给气的。高王心想：“你个笨虫，你叫什么不行啊？”啊，所以他顺口叫什么都好，就叫什么都好。郑燕一听啊，我叫正好。寇准一听啊，好，你来的正好啊。我问你们两个，你们到这里有什么事情？高王说：“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在高王府这府里头，我们两家吧，就是一墙之隔。我在我们这个院墙底下种了一棵葫芦，这葫芦呢破土而出，完了爬了个弯儿，就顺着院墙往上爬，一直爬到墙头，爬到他们院去了，爬到他们院去往下长，他们院根底下呢放着一个坛子，这个坛子是锁口的大坛子，这葫芦呢这腕就伸到那坛子口里头去了，开了个花，结了个果，还居然结了个葫芦，在里边结了个葫芦。最初我们谁也没发现呢，最后这葫芦就长，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长得在那口里边滴了不出来了。哎呦，我就发现了，我就找他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家那个坛子放的不是地方，我们这葫芦过去了，在你坛子里边结了籽儿，长葫芦了，你把那坛子打碎了，把那葫芦给我们留下来。结果呢，他们说什么不打那坛子，说他那坛子比葫芦值钱，所以让我们把这葫芦劈烂了，把那坛子给他们倒出来。我们两家争了半天，最后没有办法，听说新来了一个御史老爷善断疑难，特到这儿来打官司来了。老爷，请您明断。嗯，寇准一听，这头一个官司就挺蹊跷啊，还有这个事儿。我问你们，你们两个把这件事情跟你们两家的王爷都说了吗？啊，说了。你们两家王爷都怎么办呢？啊，高王说，我们王爷说要留着我们这葫芦。正印说了，我们王爷说了要留这坛子。就不能谦让谦让吗？不能谦让。好吧，既然如此，你们两家王爷都不想着毁坏自己的东西啊。对，老爷，就因为听说您善断疑难，请您给断一断。寇准心里明白了，寇准心想，这两个人不像是府里的家人，他往这里给我出故意出难题来了，我要断不明白这个案子，今儿这个事儿，我这个御史府的第一堂案就算糟糕了。哦，我来问你们，你们两家王爷既然都不相让，都想保存自己的完整职务，好吧，你们听着，本官给你们断来。好，你说，你们两家王爷看来都是小抠啊，谁也舍不得自个儿的东西啊，两家出钱买十斤闲盐啊，是买十斤闲盐干嘛？倒到那个坛子里头，坐着一壶开水，往那个坛子里边沏。

七成咸盐水，十斤咸盐，七成咸盐水之后，趴着这个葫芦。你这个葫芦，我听你说了，插一韭菜叶就能出来，那个问题不大。泡它3斤20一天，这个葫芦经咸盐水一泡，它就抽出来，一韭菜叶一旦就出来了，怎么样？郑王一听，看得赶高俊宝，昨天晚上咱俩半夜功夫白费了，别瞎嘀咕，走。谢大人，我们知道了。俩人站起来要走，站住！就这么走了？啊，是，我们怎么还不走？我这个案子还没断办呢。啊，大人，已经断办了。十斤咸盐不是都给我们打发了吗？葫芦也出来了，坛子也保留了。这十斤咸盐水怎么办？啊，十斤咸盐水，哎呦，大人，咸盐水那就倒了呗。不行，你们两家王爷都是小抠，都是吝啬之辈。这十斤咸盐水是你们两家花钱买的，两家花钱买的，哪能就不能分配好了呢？记住。回去把这十斤咸盐水倒出来，放在桶里，拿秤摇一摇，一家5斤。然后你们分着，你们两个人没事儿对着水就喝这个咸盐。那对着水，我们喝那干嘛？那么怪咸的。正因为是咸，所以让你兑水喝。啊，兑水喝怎么着？把它慢慢的喝完喽。全喝完了之后，你们两家就谁也不争着这个钱数了。喝完了之后，闲着没事儿，好上我这个大堂上来放闲屁。是。这两个小子站起来往外走，两个人往外走，高王和郑王一边走一边说："看见没有，咱俩昨儿就一宿，咱们就不到堂上来放闲屁来了。"哎，八王来了没有？八王要来了，咱别让他听着啊。其实八王在堂下听着呢，八王没那方便捡，惯着一个老百姓厅堂。二位又到堂上面下来了，下来之后，八王一看这二位，怎么样？二位，王爷，您厅堂了，我厅堂了，放闲屁放的怎么样？哎，王爷。这个事儿您可别说，你们不服寇准，经过这一堂怎么样？服了，服了，服了，服了。两个人下了堂走了，退堂了。寇准转身回到自己的二堂，刚到二堂，张超、刘盖两个人过来，大人，有人拜访。什么人拜访？西宫娘娘的御用太监张九成，张公公在外边拜访您。张九成，寇准一听了不得，西宫娘娘的太监呐，那是亲信呐。寇准马上站起来，现在何处？在外边往里走呢。外边走，我快点迎接。从后门进来的，不是前门。已经到您的二堂拜了，好，好，好。寇准往外走，一看外边果然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九成，西宫娘娘的御用太监，西宫的太监。这张九成，长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怎么个与众不同？尖脑瓜顶，嘟噜脸蛋，大下巴，八字眉，撇撇嘴。柳肩膀，大肚子，小细腿儿，这整个一个枣弧形。这位进来了，太监呐，说上句说惯了，一见寇准，寇准呢？寇准在哪儿呢？寇准马上将来不，哦，公公千岁，寇准在此迎接。

0: 公千岁。
1: 哎呀呀，考准呐，我听说呀，你是从峡谷县来的。对对对，寇准让张九成进来，在上面端坐。张九成在上面坐下了，旁边跟着两个小太监，提着一个大礼盒，礼盒呀，礼品盒，好几层，提着就进来了。礼盒就撂这儿了，两个小太监旁边一站，张九成在那一坐，拿个小扇一摇，寇准呐。娘娘千岁在宫院里边就听见这个寇准了，知道你是峡谷县的清官，大宋国朝有这样的清官也不容易呀，所以娘娘非常高兴，让我给你送点礼品来表示一种慰问奖励。寇准，娘娘的这种心情你应该理解呀。 啊娘娘没给一般人送过礼，今儿个给你送礼来了，说明娘娘对你看重了。娘娘说了，寇准把这潘阳两家的案子问明白以后，一定要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还要给你加官晋级。来呀，把这礼盒打开让寇准看看。两个小太监把这礼盒夸打开了，礼盒打开一层一层的往下一搬，寇准一看呀，这么贵重的礼物啊。寇准心想，我刚到这儿还没问案呢，这西宫娘娘的礼品就送来了，这我得怎么办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

0: 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达，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4: 琳达，
5: 琳达，
6: 琳达，
7: 琳达。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嗯，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我是外卖小哥，
1: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2: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3: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8: 这么说的，
9: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0: 爸爸你滚。
11: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10: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2: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1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2: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1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2: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1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1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10: 爸爸最安全。
9: 你怎么说话的？
1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0: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1: 车棚，车棚，下雨不
9: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1: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9: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9: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0: 别忘了戴头盔。
9: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2: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9: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9: 啊！
1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5: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6: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7: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6: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7: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6: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7: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6: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7: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

0: 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将军作决定，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请下喽。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还有心情打扮呀？
16: 真是用心了。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6: 虚伪，
15: 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5: 想轮人吧？
16: 他还能活吗？
1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2: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2: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2: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2: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1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0: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它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3: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

0: 大爱。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这都是老马鱼啊！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

0: 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1: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0: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1: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1: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1: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5: 我是外卖小哥，
6: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8: 我是出租车司机，
9: 我会以身作则。
1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5: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

0: 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部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
6: 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唱收别人的。

0: 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0: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2: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扬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咋的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呢？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5: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5: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5: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汽车坏了。
5: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

0: 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3: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2: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3: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2: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3: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2: 好耶！
4: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2: 技术精湛，
3: 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4: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5: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6: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7: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
8: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1: 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9: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济难，筹盼问题。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
12: 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起。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
5: 有好多好多树，
4: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翻波，
2: 有一首歌在心里头铭刻。
1: 这首歌。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1: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偷东西啊？
0: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0: 1100万，1500万，
7: 2500万，
8: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9: 我出一个亿，
7: 我出两个亿，
9: 五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7: 20个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每周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提任务小事，请检视每格。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0: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1: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2: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3: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2: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3: 你只说对了一半。
2: 好，那是为什么？
3: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2: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3: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2: 哦，
3: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2: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3: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3: 这就对了。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人间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

0: 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6: 太慢了，
1: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4: 开飞机
15: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6: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7: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8: 北京时间早晨7:08。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3: 好啊。
19: 是啊，
24: 真不错。好嘞，
22: 不错呀，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5: 嘿，看着就敞亮。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3: 看小金盾，
1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1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3: 还有
1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4: 三、二、一，
1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7: 我来了！
1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妈，弄死他！
5: 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2: 好生活。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0: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真是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6: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5: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6: 这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5: 稳一点。你好。
7: 你好，家里有访客。
5: 就说家没人。
7: 他们都听着呢。
5: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6: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5: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6: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5: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哎哎，哎呦，你去迎一下，快点。

0: 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 还行，还行。
2: 坐。
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知道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3: 了。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3: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姐，
3: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3: 拿着，拿着。
0: 喂，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3: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3: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5: 我嫂子。
2: 不行，
5: 拿着。
2: 圆儿，
5: 拿着。
2: 这不能要
5: 的，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高深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5: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5: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3: 对，是得提。
0: 提。
3: 好。喂。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这真损啊！哼，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6: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就这么解决了。
1: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觉得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6: 那肯定打工去啊。
1: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6: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1: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6: 还我钱！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6: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6: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6: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6: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6: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6: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1: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6: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6: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上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1: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6: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6: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

0: 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都个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呢，大人啊？
3: 3万块钱吧，
1: 扫码一
4: 个。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5: 转账。你好，
6: 家里有访客。
5: 他在旁边听着没？
6: 没有啊。
5: 那你就说家没人。
6: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5: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6: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5: 什么玩意儿？这，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
3: 这是
5: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5: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5: 吓唬人呢。
1: 怎么事？
5: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5: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又回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嗯，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他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7: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1: 大哥，
3: 哎，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7: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1: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7: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5: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哎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7: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7: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7: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5: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3: 太气人了！
2: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5: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7: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 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0: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7: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玉儿，
1: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管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Welcome to China。
4: 啊，
3: 你说什么呢？ I'm glad to meet you。
4: 你再大点声。
3: I'm glad to meet you。
4: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3: 我什么意思？
4: 他说我过去长得呀像泥鳅。对了，我跟你急了，我告诉你，
3: 我刚才是用英语问你好呢。
4: 英语？
3: 哎，
4: 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3: 你看什么叫蒙啊？
4: 英语都是字母，知道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4: 一共是33个、嗯，那是俄语，俄语，
3: 一共是26个，
4: 能背上来4个，
3: 你太小瞧人了
4: 啊！
3: 26个英文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了。
4: 你倒背如流？
3: 那当然。
4: 背给我听听。
3: 你听着，
4: 字母
3: A B C D E。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怎么样？
4: 就这还美呢
3: 啊！
4: 那鼓掌的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见没有？你刚才说的是倒背如流，
3: 那是形容比喻，
4: 比喻就得准确，
3: 比喻
4: 形容就得恰当。倒背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倒着从后得往前这么背，是不是啊？啊，
3: 这字母有倒着从后往前背的
4: 啊，这不牛氏定理吗？
3: 你当我背不下来？
4: 字母
3: 倒着背
4: 啊，
3: 这有倒着背的吗？
4: 这是您说的。
3: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X G F E D C B A。
4: 你可以啊，你啊，
3: 好。因为前一段啊召开亚运会，为了迎接亚运健儿学几句英语是非常必要的。
4: 没错，
3: 是不是？
4: 我从小我就有这种意识。
3: 是吗？
4: 就是没找到好老师。
3: 哦，
4: 要不然我一嘴的全是各国的英语都会。
3: 你真想学啊？
4: 真想学。
3: 那可以，我可以教你吗？
4: 好啊。
3: 你想学点什么？
4: 生活用语。
3: 哦，
4: 见面打个招呼啊。
3: 怎么说？
4: 哦，打招呼，
3: 打招呼。那你非常热情的对外国朋友、
4: 啊、怎么说呀、
3: 啊、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啊，对对对，
4: 这是什么的意思？
3: 意思就是啊，您好啊，
4: 我就相当于我们一见面啊，您吃了吗？是这意思吗？
3: 没错没错。
4: 对方怎么回答我？
3: 一般也是 How do you do，
4: 也问我好。
3: 哎，
4: 我再想交谈几句。
3: I'm glad to meet you，
4: 什么意思？
3: 认识您非常高兴。
4: 他怎么回答我呢？
3: Me too，
4: 这是
3: 我也是啊。
4: 我再想问几句。
3: Welcome to China，
4: 不明白。
3: 欢迎您到中国来。我呀只能教你4句，多了你记不住。
4: 你才记不住呢
3: 啊！
4: 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3: 什么外号？
4: 我叫聪明的一休。是那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3: 咯叽。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
4: 就是说我呢。
3: 不对呀、啊、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4: 就是聪明，
3: 真聪明，脑子好，
4: 好使。
3: 好嘞，那我刚才教你这4句，你重复一遍。
4: 张嘴就来。
3: 先说第一句
4: 啊。
3: 嗯，
4: 你猜吧。
3: 忘了
4: 什么叫考第一句。
3: 考一句 How do you do？
4: 不是 do， 是 do。 How do you do？
3: 第二句 I'm glad to meet you。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no。 最后一句 Bye
4: bye
3: bye。 记得住吗？
4: 就没忘过。
3: 咱们现场表演
4: 可以吗？
3: 现场测验
4: 在这儿
3: 啊。
4: 我呢就扮演一个外国朋友，你就用我刚才教你这四句呢跟我对话，要突出一个热情。
5: 您放心，
4: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外国朋友。
6: 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外国朋友，不看不知道牛群真奇妙。哎，热情不热情？
5: 热情。
6: 咱们重来得了。
4: 英语，拜拜。你刚见面就跟人在线呢？
6: 我觉着也不对，可那边告我拜拜。
4: 头一句 How do you do？
6: 对，我刚要说 How do you do， 他告我拜拜。你是哪单位的？你是
4: 院长人家不？
6: 不是，起哄。
4: 多好听！你什么脑子？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就记住了。How do you do？
6: 又嘛？
4: 是吧？你这么理解啊？
6: 啊，
4: 找一个窍门啊。How do you do？ 就是说呀，凡是好的肚子
6: 啊，
4: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
6: 啊，
4: 简称好肚、油肚、
6: 好肚、油肚。
4: 你要是一忘了，我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啊，我一肚子好下水，就忘不了了。
6: 好下水，
4: 干嘛？
6: 窍门这是，好下水，
4: 快快！你跟人家说英语啊你？
6: 我说英语，我怕这个外国朋友他听不懂，
4: 没听说过。
6: 来的这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怎么办？
4: 那你用日语问好啊？
6: 日语我不会啊。
4: 空你起码，
6: 哪国朋友用哪国语言问好？
4: 一点假都没有。
6: 你看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4: 啊，侬哈西尼嘎，
6: 泰国朋友，
4: 萨瓦迪卡，
6: 柬埔寨。
4: 说是嘞，
6: 菲律宾，
4: 哥姆斯达，
6: 斯里兰卡，
4: 阿尤波文，
6: 印尼，
4: 阿班克巴拉，
6: 印度，
4: 纳马斯代，
6: 阿拉伯，
4: 阿塞莱瓦雷孔，
6: 蒙古，
4: 塞贝诺，
6: 一共啊，他同时来了十位朋友，分别是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4: 那你就，空地去了，阿诺哈西尼卡，多瓦迪卡姆，说是嘞，哥姆斯达，阿尤波，有你这么问的吗？
6: 你不知道他哪个朋友来，
4: 实在不行你唱歌嘛，用歌声传达我们的友谊。
6: 唱什么歌呀？
4: 亚洲雄风，
6: 这歌好听。
4: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6: 这歌这么唱不行
4: 啊！
6: 这歌你要是用英语唱，那多好啊！
4: 用英语唱
6: 行吧？
4: 没问题啊。Our Asian mountains 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6: 我是说用日语唱。哎呀，那大大的好，好不好？
4: 哇哩哇哩阿西亚，买得起那个的可。
6: 朝鲜语，
4: 这
6: 朝鲜。
4: 那一阿西亚，
6: 泰国语，
4: 试试。德拉玛一敲棒杠，
6: 柬埔寨语，
4: 这阿得一。
6: 菲律宾语，
4: 难干嘛呀我啦。
6: 斯里兰卡语，印尼语，
4: 苏德兰嘎兰高里拉嘎，
6: 印度语，
4: 亚细亚们好啊，接了的很，
6: 阿拉伯语，
4: 德斯翁芬阿斯加布拉，
6: 雅语，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3: 怎么讲，
2: 能文能武啊。
3: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2: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3: 那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2: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胜老师除了人家还练武。
3: 我哪练过武？
2: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东
3: 西。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2: 军不光军体拳，这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3: 花拳绣腿，
2: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嫩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3: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嫩牛五方？
2: 我这嫩牛四方。
3: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2: 你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3: 我这明白什么呀？
2: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那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3: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2: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3: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2: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3: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
2: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3: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2: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3: 叫什么呀？
2: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3: 我吗？
2: 就吃个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3: 哪有煎饼的事儿？
2: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3: 老北京鸡肉卷，
2: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3: 得。
2: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3: 炸鸡啊。
2: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3: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2: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3: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2: 他们那好家伙，那西欧的那都是僧扯呀、啊，这是知道吗？
3: 哟，僧扯，
2: 啊，
3: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2: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3: 对了，
2: 色香味形系，这是中国这儿来的。
3: 熬炒锅，
2: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嗯、炸丸子、嗯、炸肉，
3: 是
2: 什么都有。
3: 他们没掌握。
2: 当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哦，就学了个炸鸡。哎嗨，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3: 能吃什么？
2: 肯德基，嗯，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3: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2: 这都没学走，嗯，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3: 改的什么？
2: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3: 你别瞎说，
2: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3: 肉夹馍剁碎了，

0: 名字都是抹大肚子抹大出来的。
1: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0: 哎，您知道吗？
1: 什么事儿去？
0: 我就说，
1: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
0: 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1: 嗨飞是哪儿啊？
0: 嗨飞披萨嘛，
1: 都说高飞披萨嘛，
0: 不是一样嘛，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嘛，一样吃这个东，这也从中国学走的。
1: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0: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1: 说谁都是货。
0: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1: 马肯波罗。
0: 对，马肯波罗。
1: 梨吃酸梨。
0: 还马甲马腰枣那什么玩意儿？
1: 杨杰肯杨杰聪，哪有马肯波罗去？
0: 那叫什么来着？
1: 马可波罗。
0: 马可波罗。
1: 哎，
0: 元朝人。
1: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0: 哎，对吧？来中国，来这中国旅游吗？
1: 嗯。
0: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1: 马可波罗行记》。
0: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1: 菜
0: 嘎嘎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1: 嗯，
0: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1: 回国了，
0: 那得回国吧。
1: 嗯，
0: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1: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第一。一会儿到周至了。
1: 哎，对，
0: 好像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1: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0: 他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1: 意大利，
0: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1: 嗯，
0: 韭菜粉条馅的
1: 玉货香。
0: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1: 做呀。
0: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1: 擀面皮儿
0: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1: 什么难题？
0: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1: 哎，没学会呀。
0: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拌好往上撒吧。
1: 哎呦，
0: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中，那个味儿不对
1: 啊，
0: 也差不了些许，
1: 跟菜盒子不一样。
0: 别人问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1: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0: 就记着那个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1: 饼子，
0: 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1: 嗯，
0: 饼子，饼子，披萨，饼就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1: 哦，饼子，披萨，
0: 哎，对，披萨，饼子。
1: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0: 就大概齐。
1: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0: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哎，
1: 那您
0: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1: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0: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1: 您稍微等一下，
0: 哎，
1: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0: 啊，
1: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0: 你这个，你不懂吗？
1: 我不真不懂。
0: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1: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0: 哎，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1: 叠饱的，要吃饱的。
0: 咱自己来啊。
1: 嗯嗯。
0: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1: 嗯。
0: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1: 你吃几分熟的？
0: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1: 嗯。
0: 一般就是十分熟。
1: 也行。
0: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1: 你不能生扯。
0: 哎，我不能生扯。
1: 嗯，
0: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得有形状，你知道吗？
1: 你别说，我就爱吃这。
0: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1: 嗯，
0: 哎，得轻轻翻。
1: 我家里还有铁板，
0: 哎，有专门弄的。
1: 哎呀，
0: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
1: 嗯，
0: 匀称着翻，你知道吗？
1: 嗯，
0: 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1: 啊，是。
0: 哎，弄回来，照铁板放好，
1: 嗯，
0: 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
1: 嗯，
0: 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方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1: 烤小牛排配薯条，
0: 烧饼配大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1: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谷面粥溜缝，
0: 还萝卜皮呢。
1: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什么西餐呢？
0: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1: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笑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他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0: 你别，
1: 上菜俩没聊过。
0: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1: 饭后甜点。
0: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1: 啊，
0: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1: 怎么个重要法吧？
0: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

0: 人，好家伙，
1: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0: 原装那个哪个？
1: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0: 坐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1: 对岸哦，我不敢自己错，
0: 坐跟我坐个对岸，
1: 嗯，
0: 坐在那边，
1: 嗯，
0: 我跟孩子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1: 说英文干嘛呀？
0: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1: 嗯，
0: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1: 嗯、
0: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1: 嗯，
0: 看着灯，咔嚓嚓。
1: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0: 灯光闪烁、
1: 嗯，
0: 我这还得叫他，
1: 叫什么呀
0: ？My dear， 听听，听听，浪漫不浪漫？
1: 嗯嗯
0: ，My dear 娘们儿，
1: 有这个娘们儿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0: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1: 嗯，
0: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这得有这个。
1: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
0: 对对对，
1: 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0: 对对，是 God 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1: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0: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1: 不是您做的，
0: 我自己做不了
1: 啊，
0: 这个手艺太严密，
1: 嗯，
0: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1: 是吗？
0: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啊、
1: 嗯、
0: 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1: 冻着
0: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1: 嗯，
0: 只有来这个贵宾贵客、
1: 嗯、
0: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品鉴、嗯、嘿、
1: 哎、
0: 你开玩笑呢，
1: 太好了，
0: 拿刀拉那么一点，
1: 嗯，
0: 拿那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1: 嗯、
0: 你知道吗？拿那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
1: 嗯、
0: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
1: 嗯、
0: 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又上来了，
1: 真香、啊
0: 哎、又下去又上来，
1: 别说
0: 了，哎呀，
1: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0: 冰冻臭豆腐，
1: 我去，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春暖花开的季节，爱心团队的义工们又再一次来到了东城区敬老院，为可爱的老人们献上自己的一颗赤诚敬老心。
4: 爷爷，您再泡会儿。
5: 不泡了。
4: 哎呀，泡一会儿，我听说呀，这泡脚能改善血液循环。
5: 姑娘，我怎么听说泡脚得用热水呢？冻死我了！
4: 爷爷，我都大意了，我去给您换盆水去。
6: 潘大爷啊，这个是我们新来的，不专业。崔大爷、
7: 嗯，
6: 你看我够不够专业？
7: 专业，小伙子，按了4.5小时了，歇一会儿吧。
6: 大爷，我不赖。
7: 哎呀，那小伙子，那咱能不能换条腿按呢？
6: 大爷，您这条腿已经有很严重的这个肌肉硬化，别看我捏了4.5小时，可它却依然这么硬。
7: 硬吧？
6: 嗯。
7: 小伙子，大爷一直没告诉你，这条腿呀、啊、是假肢。
6: 能不能按会儿真的呀？
5: 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啊，那个你们的心意呢我们都领了啊，回去休息吧，咱们有缘再见啊。
6: 行，大爷、
5: 啊、
6: 那咱们就先走
5: 啊。 好，
6: 大爷祝你们身体健康，再见、
5: 啊、谢谢谢谢、
6: 哎、慢点、
8: 啊、送送你们、哎、
6: 送送他们，
8: 慢走啊。
9: 哎呀，
10: 老陈，
8: 哎，
10: 人走没？
8: 走了
10: 走了。老陈换音乐。

0: 老潘呐，刚才两个义工在，我没好意思问你，今天找我来有何贵干呢？
1: 没有贵干，我就是看看你这身体啊，还挺不挺得住。
0: 我呀，还挺得住。不过我听说你最近心脏跳得贼快呀，怎么的？身体扛不住了？
1: 哎呀，托你的福啊，现在好了，不仅跳得不快了，有时候啊还偷摸挺会儿呢。你呢？听说肾上长结石了？这家这玩意遭罪呀，你要等待了吧？
0: 托你的福啊，现在啊不仅不等待了，有的时候还不请自来呢。
1: 为了庆祝你这个不请自来，我们哥俩给你献首歌怎么样？
0: 什么歌？哎，停停停啊，停！
1: 别别，这老崔头上玩埋汰呢你？
0: 能不能说点正事儿？找我干啥来了？
1: 行行，言归正传啊，
0: 再说。啊，
1: 省城啊，过两天要举办一个老年人的喜剧大赛。你听说这事儿没有啊？
0: 什么比赛呀？
1: 叫欢乐喜剧老人儿。
0: 哦，这节目我听说过，都谁参加呀？
1: 有王老力、老麻花、
0: 老月月呢？
1: 哎，要我说呀，
2: 没听到那会儿，
1: 这人呢就没法说，你知道？去年是不是咱搁一块打麻将呢？
0: 完了，
1: 你说谁寻思今年？就换了一家敬老院，这小不就有钱？你说你，
0: 他老潘，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
1: 咋的？
0: 我刚想笑出来，
1: 你笑什么玩意儿？你什么老头儿？你我告诉你啊，嗯，敬老院有明文规定，说咱这岁数老人不让参加这次比赛。反正我是去，我不知道你敢不敢。
0: 老潘头，只要你敢，我就敢。哎呀，
1: 老崔啊，咱可不是六七十岁的小孩了。说话得算数啊。
0: 老潘，我崔志佳从小就不服管，咱敬老院不让抽烟我抽烟，不让喝酒我喝酒，我怕啥呀？
1: 呀，不怕什么？那我来来敬你一杯来。
0: 老潘，你记住了，在这个敬老院我崔志佳谁也不怕。
3: 好的，院长，我现在就去那屋看一下。
0: 我吃，
3: 公下棋呢？
0: 下棋呢？
3: 陈大爷，那个音乐关一下。
0: 关一下啊！
3: 我来说个事儿啊，这次卫生评比标准已经出来了，我们这个屋是最差的。各位大爷们啊，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要把咱们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潘大爷，你干啥呢？你怎么还吐痰呢？你把养老院当自己家了？
1: 不是，那我是当是不当啊？
3: 不是，潘大爷，你要再这样，我告你孩子去了啊！
1: 你告他干啥呢？这个那啥，我蹭了不完了吗？这没有了都。
3: 来来来，大家都动起手来，好不好？打扫卫生。
0: 来，咱们一起收拾一下。来来，对对对。
3: 等会儿，这是什么？嗯？怎么还喝酒呢？
1: 不是这个吧？这东西是我们排练文艺节目的道具。
0: 对，道具。
3: 排练文艺节目。
1: 对，
3: 潘大爷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次比赛你们去不了，这种体力活啊你就交给那些六七十岁的弟弟妹妹们干就行了
1: 啊。我们呢就是想参与一下。
3: 参与啥呀？你现在说话都不利索，你去那儿干啥呀？
1: 怎么的？我几十年的基本功白练了是吗？啊，还话都说不利索，非得给你展示一段绕口令啊！听好了，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拉着五斤塔嘛；打北面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叭要拿塔嘛去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哑巴说行。
3: 哑巴也不会说话呀。啊，
1: 哑巴举双手赞成。
3: 得了吧，潘大爷，你坐那儿去吧。不就你们这水平啊，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啊，得了。
0: 慢点啊，
1: 走了
0: 走了。 哎，咱们接着聊啊。嗯。我说到哪儿了？
1: 你说你啥也不怕？
0: 对，我啥也不怕。
1: 你可拉倒吧，你啥也不怕。刚才护士来给你像那样，你看看。
0: 不，老潘，你怎么什么事都跟我比上的呢？
1: 怎么的？我跟你比什么时候输过？
0: 不，咱俩比下的啊。
1: 比就比。
0: 啤酒，没意思。这个一瓶，敢不敢？
1: 这个一坛，敢不敢？
0: 那行，那咱俩就比一下吧，
1: 比就比。
3: 潘大爷，你干啥呢？你还喝酒啊？
1: 不是，他也喝酒，你没看着吗？
3: 崔大爷，
0: 不是，我这是水。
2: 这个杯子。
0: 哎呦，不对，不对，还挺烫嘴。
3: 人家那是水，
1: 我这个也是水。
0: 哎呀，我听说呀，多喝热水对身体好。哎呀，干了。
3: 人家干了。
1: 我这是酒，你赶紧拿走，快点快点快点，完蛋了！
3: 是酒，你怎么还喝呢？大爷们，你说你们能不能给孩子们省点心啊？我告诉你们啊，一会儿子女会，我就要把这些事情都向子女们反映一下。
1: 你这
3: 哎，对了，说到这个子女会。你们都通知自己的孩子们了吗？
4: 我儿子有事儿来不了。
0: 我儿子来不了有事儿。
4: 有事儿来不了我儿子。
1: 我儿子来事儿了有不了。说错了，说错了，不是
0: 啥呢？
1: 不是不是不是。
3: 哎，陈大爷，你干啥去？
4: 那个护士啊，我没儿子不跟你们掺和了啊。
3: 没事儿，我把你女儿找来了。
4: 扶我一下。哎，
0: 老陈，
3: 来来来，赶紧准备一下啊，马上就到。
0: 赶紧，快抓紧的吧。
3: 准备一下啊，抓紧，来。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子女们入场。今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子女会，每到这个时候，就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啊。下面我来点名啊，老陈的女儿小陈
5: 在，
3: 老张的儿子小张
6: 这，
3: 老潘的儿子小孙
6: 到，
1: 随他妈的姓儿。
3: 那个潘大爷
1: 啊，
3: 来你来你来，
1: 咋的？
3: 你俩站一块儿，我看
1: 啥意思啊？有什么问题吗？
3: 没问题啊，那个来来回去回去回去。
1: 好，
3: 那个继续
7: 啊，那个我是老崔的儿子，小崔。
3: 你等会儿
7: 啊，
3: 你是谁的儿子？
7: 我说我是崔志家的儿子，
1: 我的。
3: 潘大爷
1: 啊，
3: 再麻烦你一下。
1: 啊，老麻烦我呢，
0: 找他干啥呀？
7: 对。
0: 妈呀，这咋回事呢？
3: 是你有点蒙圈了。没事啊，
1: 啊，没事啊，回救孩子
7: 啊，放点
1: 啊，好好好。
0: 不是老潘呐，
1: 啊，
0: 73年的时候，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王小梅的女的？
1: 不认识啊。
3: 来来来，咱们啊谈下一话题啊。我想问问各位老人，咱们敬老院的宗旨是什么？
8: 稳稳当当安度晚年。
3: 没错，可是你们稳当吗？最毛躁的就是你们了。跟你们说一下啊，以潘大爷和崔大爷为首的这几位大爷要开着摩托车去省城参加比赛，我们想拦都拦不住啊。
9: 这事儿说他干啥？
3: 这事儿咱们一个一个说，别着急。
1: 来
3: 你先说。
10: 那我先表个态啊，这事儿
3: 我可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啊，身体重要。我的意见也是不同意。
1: 哎呀，你坐下吧，不一定谁儿子呢。
5: 说爸，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6: 这事儿现在还是
5: 真危险，你再不想。

0: 我说两句，去不去的我不管，但这万一要是在去的路上出点什么意外，最后遭罪的是谁呀？爸，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需要钱呢给我打电话啊。
1: 我也走了爸，好好在这享福，
2: 有事打电话啊爸。
3: 我也有事啊爸，我不同意啊。
4: 大爷们，这孩子们呀、啊、也是为了你们着想啊，现在时候不早了，早点睡觉啊。熄灯。

0: 本台消息，截止到201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两亿以上。
1: 这个、老龄化是我们将要面临的一个。
2: 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军人。
3: 很多老年人选择到养老院。
4: 人为什么要活着？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今天是你们余下生活中最年轻的一天，所以有梦想的话，就去追吧。
5: 去省城，你敢不敢呢？
6: 老潘，我说过，只要你敢，我就敢。
5: 好，走。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温暖的姜有特有的辣味和不一般的去腥本领，以蒜香取胜的烹饪秘诀，让暴脾气的大蒜在菜肴中不可或缺，口感绵密，味道鲜香的各种酱料为人们的餐桌增添了独有的香味，了不起的风味密码。又是一年的新春佳节，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鸡鸭鱼肉、牛羊海鲜，各种主菜让人垂涎欲滴。但是在厨房的角落里，有一些食材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在日复一日的餐桌上却从来不可或缺。看到它们，似乎就会感受到故乡的味道。在厨房里，它们可能只能算是群演，却成就了人间风味。一说到姜，无论是南方和北方，谁家的厨房里都少不了它。这样的美食您肯定不陌生，紫姜烧鸡，鸡肉鲜嫩可口，姜味芬芳，入口麻辣适中，绝对是开胃又养身的美食。作为一道经典的海鲜美食，姜汁的微辣和虾肉的鲜美相结合，从外表到口感都让人难以拒绝。一碗热腾腾的红糖姜水，对于风寒引起的感冒、胃寒呕吐等症状有一定的调理效果。这样的古老药材您或许也见到过，古老的炮姜药材，在传统中医药中，它是一味历史悠久而重要的药材。无论是食用还是药用，姜都是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种植物。先秦时期，姜的食用已普遍存在，古人以姜作为重要的调味料烹制各种美食。正如《礼记》中的记载，古人会以姜为主要的调味蔬菜，烹制出风味各异的肉类，或是制作出香喷喷的肉干。到了魏晋时期，一些经验丰富的匠人们在偶然之间发现了姜的另一种特别的功用，他们在米酒中加入姜、蜂蜜和桂皮等，经过发酵后酿制出了风味特别的姜味米酒。细心的贾思勰把这种方法收集记录在了《齐民要术》中，他描述了这种米酒的风味，味道芬芳，浓厚强烈，入口轻快，和其他的酒带来的口感截然不同。

0: 无论在哪个方面，姜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古人的生活中。一些古老的农业理念传承影响至今，在我国的姜种植地区，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准备好地窖或井窖。新收获的姜经过晾晒，随即被安置在这个特别的家里，之后再为它们盖上一层沙子，这样一来可以保温保湿，还能让姜味更浓厚。古老的农业智慧推动着生姜的种植不断发展，也让更多的人能享用到它的独到风味。今天无论是川菜还是其他菜系，有姜参与的美食可谓数不胜数。在厨师们的眼里，姜早已成为了烹饪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姜究竟如何带来了不一般的风味呢？王兆生，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在他的指导下，山东农业大学校工食堂的厨师烹制了几道以姜为主要调味蔬菜的菜肴。新鲜的海鱼洗净，加入姜丝和其他调味料，入蒸锅大火蒸数分钟。简单的食材和烹制方式，却有最本色的滋味和口感。
1: 嗯，很香，没有那种这个刺鼻的鱼的那一腥味儿，肉也很嫩。生姜在这里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个，生姜在炒这些菜的时候，它可以起到一个除腥除膻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它可以增香。你看我们在吃的时候感觉到了生姜那种淡淡的辣的味道和芳香的味道，还可以提味儿。
0: 紫姜炒肉丝，家家户户都可以烹制的家常菜。选择当季的新鲜紫姜，切丝，肉丝下锅翻炒之后下姜丝，炒出紫姜的香味。紫姜微辣，肉丝顺滑，绝对是一道鲜美开胃的下饭菜。
1: 这个肉吃起来之后感觉很嫩，那么这也与生姜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生姜含有生姜蛋白酶，这个蛋白酶呢，它可以使这个瘦肉嫩化，所以我们吃起来之后，感觉很嫩。
0: 姜在烹饪中的神奇功效，让它成了去腥增香的关键，而我们的日常饮品中也经常会出现姜的身影。自唐宋以来，饮姜茶渐成风气。北宋时期的苏轼对姜食和姜茶非常认同，他曾在《东坡杂记》里记录了一段趣事。在杭州任职时，苏轼在某天前往净慈寺拜见寺内住持。这位住持虽然已年过八旬，但老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双目有神，这让苏轼大为称奇，随即问住持究竟用了怎样的妙方才会如此长寿。住持笑称每日食用生姜已40余年，这让苏轼非常感慨，原来长寿之方竟如此简单。对于姜茶之饮，苏轼颇有心得，他认为应当选择合适的茶和姜搭配，并且采取相应的煎煮方式，才能真正获得姜茶的风味和功效。两宋期间，饮姜茶之风盛行一时，姜的各种美食也层出不穷。虽然经历了时代变迁，美好的姜食却传承至今。新鲜的生姜切片，再以糖水浸渍揉匀，让糖分充分进入姜片中，再配以少量的食盐，直至姜片干透后，结晶的糖分与姜片充分结合，平时当作零食或偶有风寒之时食用，甜辣交加，回味无穷。南宋年间，巴蜀之地泡紫姜的习俗已经见于史料。陆游写道：

手出离水，将牙浅自糟。描写了用盐水加酒浸渍姜芽的制作方法，这与今天川人泡紫姜的方式相似，可见四川泡姜的饮食习俗由来已久。当新一季的鲜姜上市时，家家户户就开始制作泡姜，鲜嫩的紫姜洗净沥干，再将母水倒入坛中，补充白酒、红糖、盐等原料。代代相传的母水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它是制作泡菜的关键。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古老的风味浸润其中，一周之后泡姜就可以出坛了。川味泡姜色泽鲜亮，鲜嫩清香，酸辣可口，无论是作为烹饪中的调料菜，还是直接下饭，泡姜都会以它独到的口感让人回味良久。对比一下中西方的饮食，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蔬菜人们都在食用。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们狂热而贪婪地追求着生姜等香料植物。一位名叫季尧姆·蒂雷尔的法国皇家厨师对中世纪的欧洲经典美食做了系统的整理，并在13世纪出版了一本著名的食谱集。他在其中讲述了自己对几种经典海鲜类食物的烹制感受。切碎的姜末可以神奇地遏制鱼类的腥味，并且放大不同鱼类食材特有的鲜味。这位厨师在不断的尝试中还惊喜地发现，稍微大片的姜和肉豆蔻的配合会让海鲜类炖菜更有滋味。这些延续了传统经验的菜肴为这位厨师赢得了声誉。事实上，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无论是烹饪鱼类还是牛羊肉，都离不开生姜的参与。当然，只有贵族们才能享用到这些价格不菲的调味蔬菜，对于普通的平民，东方的香料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直到15世纪，这种状况才得到了逐步改变。随着打通了驶往印度的香料之路，大批的生姜等原料被输送到欧洲。16世纪以来，随着美洲大陆被发现，欧洲的探险家们又把生姜带到了墨西哥等地，姜很快出现在许多种植园中。随着对姜的应用更加广泛而深入，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它充满了热情，植物学家们则产生了更大胆的想法，希望彻底掌握姜的习性，从而能让它在欧洲安家落户并广为种植。1757年，丹麦学者约翰·科尼西前往今天的马来西亚岛，开启了一场科学探险。尽管经历了狂风巨浪的袭击和疾病的威胁，但科尼西从未想到过放弃。一年后，科尼西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了欧洲，其中就有在东南亚广为种植的姜。回来不久，科尼西和同事们一起开始了姜的栽培实验。考虑到丹麦等地的室外环境温度低，科尼西还专门修建了简单的温室。与此同时，他还把一些块茎邮寄给了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们。虽然经过了不懈的努力，一年之后，科尼西还是遗憾地宣布自己的栽培实验失败了。他种下去的几种姜无一成果，坏消息陆续传来，其他地区的同行们也遭遇了失败，把姜引种到欧洲大陆的梦想由此中断了。虽然栽培实验未能成功，但欧洲百姓们对姜的利用却有了新的惊喜。19世纪以来，一种以姜为原料的酒精饮料开始在英国逐步流行起来。
除了生姜之外，酿造的过程当中还会使用到蜂蜜或者是甘蔗。这种酒的酿造商离不开一种非常特别的物质，人们称之为姜虫。所谓的姜虫非常特别，看起来如同一块半透明的胶状凝结物，外形很不规则，有点像肉冻一般。1887年的一天，一位名叫沃德的英格兰植物学家终于注意到了这种被称作姜虫的奇妙物质。这一年的夏天，沃德前往英国伦敦西南郊的皇家植物园拜访另一位植物学家戴尔先生，不成想一场发现之旅就此展开。每年夏季正是人们酿造姜汁啤酒的时候，这时戴尔的书房里恰好摆着一瓶别人寄来的姜汁啤酒。在阳光下，这瓶啤酒里不断蒸腾出一些气体，这个现象曾困扰了戴尔很久。他询问沃德是否有兴趣解决这个困惑，沃德答应了朋友的请求。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一点点分离出姜虫中的各种生物。为了避免污染，他通过火烧煮沸，对每一个烧瓶烧杯都仔细消毒。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从姜虫中获得了2000多种独立的培养物。直到5年之后的1892年，沃德才再次致信戴尔先生，他终于为这个困惑找到了答案。18世纪以来，大量的生姜被带到欧洲，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也能享用到它的风味了。1757年，丹麦学者科尼西在经历了重重波折后，开始了对姜的饮种实验。虽然有多位学者参与，但这次实验以失败告终，这让欧洲本土在此后漫长时间内始终未能实现姜的栽培。尽管如此，一些植物学家们对姜汁啤酒的研究却获得了突破，揭开了啤酒姜虫的神秘面纱。1892年，沃德的这份勤奋严谨和执着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发现所谓的姜虫其实并非是一种单纯的生命体，而是数十种微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聚合物。其中有两种生物体对于姜汁酒的酿造至关重要，一种是真菌，沃德称之为梨形酵母；另一种是细菌，他称之为蠕虫状杆菌。关于生姜的种种新发现，再一次推动了人们对姜的利用热忱，一些更有趣的姜类应用也不断出现。1962年，澳大利亚的化学家康奈尔斯最终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由于化学结构的差异，统称为姜酚的物质可以分为6姜酚、8姜酚、10姜酚等等。学者们还发现6姜酚在其中的含量最高，它也是构成了生姜辛辣味的主要来源。温暖的姜带给每一道菜肴无一般的风味，厨房里另一个重要群演却有着火爆脾气，它就是大蒜。自两汉以来，大蒜已经频繁出现在了多种史料中。学者们认为，在这个时期，大蒜已经在今天山东金乡等地开始种植。分明的四季，丰沛的地下水资源，深厚而肥沃的土壤，为大蒜这样的须根类作物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一些古老的大蒜品种也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当时的古籍中还留下了大蒜治疗某些疾病、保护健康的记录，如《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就记载了名医华佗以大蒜为药治疗咽喉阻塞急症的故事。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把这种植物当作一种天然的良药。伴随着对大蒜的接纳，它的种植技术也日趋成熟。在中国的烹饪文化中，大蒜所发挥的调味功用尤为重要，它的辛辣味
与其他调味料彼此配合，彼此协作，相得益彰。无论是

0: 热或凉拌，都能形成独具个性的复合风味。在烹饪河鲜和海鲜类食材时，它在去腥解腻、压制异味方面更是表现不凡。这道川系名菜蒜子鳝段就给出了最好的证明。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厨师们逐步发现了大蒜除腥味、去异味的独到本领，也形成了中华烹饪文化中特有的大蒜使用方式。伴随着大蒜栽培技术的进步，无论在盛唐时期还是两宋年间，大蒜已成为千家万户的所爱，它的食用方式也更加丰富。随着对大蒜特性的深入了解，更丰富的大蒜美食也渐次出现。学者们认为，至少在明朝，类似腊八蒜这样的大蒜美食就已经诞生，腌制技艺也完全成型。腌制腊八蒜，这是我国北方的传统习俗，每年阴历腊月初八开始腌制，人们以米醋和蒜为原料，密封静置，到除夕前后，大蒜就会通体呈现碧绿色，开罐，蒜香和醋酸的味道彼此交融，扑鼻而来。无论是吃饺子还是凉拌菜，腊八蒜都是增香添味的关键。科研人员研究发现，正是通过腌制，使得大蒜中的绿色素得以充分呈现，才会有通体翠绿的状态。科学家们在腊八蒜中发现了多种全新的活性肽，当这些活性肽作用于细菌时，能破坏细菌的细胞膜，从而达到抑菌的目的。这个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以天然药物替代化学药物的希望。事实上，在大蒜的驯化史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早已发现了大蒜独特的杀菌效果。当然，除了尝试各种医疗功用，人们还是更喜欢发掘大蒜在烹饪中的无限潜力。中世纪的法国诗人们曾诙谐地赞美，蒜泥蛋黄酱是普罗旺斯阳光的热能、力量和快乐的缩影。但它还有另外一个美德，就是可以驱赶蚊蝇。每年普罗旺斯的人们都会精心制作蒜泥蛋黄酱大餐，用丰富多彩的美食迎接夏日的到来。这些大餐包括用新鲜蔬菜、鱼和各种肉类做成的菜肴，所有菜肴都要蘸上或倒上蒜味醇厚的蛋黄酱。人们虽然无法考证大蒜肠究竟是源自何时何地，但是学者们认为是热爱大蒜的法国人推动了这种食物的流行。在14世纪的法国巴黎，一位叫杜艾尔的厨师对大蒜肠再次做了改进，他针对大蒜和肉类的比例做了反复的实验，他甚至对采用哪种大蒜以及蒜泥的研磨程度都做了详细测试和记录，直到一切令他满意之后，他才郑重地推出了大蒜肠，一种美食由此流传至今。尽管如此，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贵族们依旧对大蒜嗤之以鼻，认为它们不过是平民的食物。然而，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使得很多人改变了对待大蒜的态度。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温暖的姜有特有的辣味和不一般的去腥本领，以蒜香取胜的烹饪秘诀，让暴脾气的大蒜在菜肴中不可或缺，口感绵密，味道鲜香的各种酱料为人们的餐桌增添了独有的香味，了不起的风味密码。分明的四季，丰沛的地下水资源，深厚而肥沃的土壤，为大蒜这样的须根类作物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一些古老的大蒜品种也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当时的古籍中还留下了大蒜治疗某些疾病、保护健康的记录，如《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就记载了名医华佗以大蒜为药治疗咽喉阻塞急症的故事。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把这种植物当作一种天然的良药。伴随着对大蒜的接纳，它的种植技术也日趋成熟。在中国的烹饪文化中，大蒜所发挥的调味功用尤为重要，它的辛辣味与其他调味料彼此配合，彼此协作，相得益彰。无论是加热或凉拌，都能形成独具个性的复合风味。在烹饪河鲜和海鲜类食材时，它在去腥解腻、压制异味方面更是表现不凡。这道川系名菜蒜子鳝段就给出了最好的证明。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厨师们逐步发现了大蒜除腥味、去异味的独到本领，也形成了中华烹饪文化中特有的大蒜使用方式。伴随着大蒜栽培技术的进步，无论在盛唐时期还是两宋年间，大蒜已成为千家万户的所爱，它的食用方式也更加丰富。随着对大蒜特性的深入了解，更丰富的大蒜美食也渐次出现。学者们认为，至少在明朝，类似腊八蒜这样的大蒜美食就已经诞生，腌制技艺也完全成型。腌制腊八蒜，这是我国北方的传统习俗，每年阴历腊月初八开始腌制，人们以米醋和蒜为原料，密封静置，到除夕前后，大蒜就会通体呈现碧绿色。开罐，蒜香和醋酸的味道彼此交融，扑鼻而来。无论是吃饺子还是凉拌菜，腊八蒜都是增香添味的关键。科研人员研究发现，正是通过腌制，使得大蒜中的绿色素得以充分呈现，才会有通体翠绿的状态。科学家们在腊八蒜中发现了多种全新的活性肽，当这些

外一个美德，就是可以驱赶蚊蝇。每年普罗旺斯的人们都会精心制作蒜泥蛋黄酱大餐，用丰富多彩的美食迎接夏日的到来。这些大餐包括用新鲜蔬菜、鱼和各种肉类做成的菜肴，所有菜肴都要蘸上或倒上蒜味醇厚的蛋黄酱。人们虽然无法考证大蒜肠究竟是源自何时何地，但是学者们认为是热爱大蒜的法国人推动了这种食物的流行。在14世纪的法国巴黎，一位叫杜埃尔的厨师对大蒜肠再次做了改进，他针对大蒜和肉类的比例做了反复的实验，他甚至对采用哪种大蒜以及蒜泥的研磨程度都做了详细测试和记录，直到一切令他满意之后，他才郑重地推出了大蒜肠，一种美食由此流传至今。尽管如此，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贵族们依旧对大蒜嗤之以鼻，认为它们不过是平民的食物。然而，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使得很多人改变了对待大蒜的态度。1347年到1353年，在欧洲爆发了黑死病，也就是鼠疫。面对这场瘟疫，当时的欧洲人采用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防疫方式，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鸟嘴面具就是其中之一。而在当时，除了鸟嘴面具之外，不少人认为大蒜可以对抗黑死病的死亡威胁，常吃大蒜的人似乎拥有更强的抵抗力。随后有人又翻出了西医的鼻祖希波克拉底，信誓旦旦地说大蒜包治百病，可以利尿，能够通便，还可以发热御寒。大蒜真的有如此魔力吗？直到19世纪，针对这些困惑的科学探索才逐步展开。1858年，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对大蒜的抑菌性充满了兴趣，他专门为此设计了实验。巴斯德把切开的大蒜放在了布满细菌的培养皿中，几天之后，他注意到每个大蒜周围都形成了一个无菌区。他在当年记录下这个现象，并推测大蒜中的某些物质可以抑制乃至于杀死细菌。不断出现的研究成果让人们对这种熟悉的蔬菜充满了兴趣，学者们都渴望找到大蒜中的关键有效成分，从而彻底揭示大蒜的种种神奇本领。塞姆勒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方法分析大蒜气味、验证大蒜功效的人。塞姆勒认为，要想解释大蒜的种种功效，首先应当彻底清楚究竟是什么物质导致了蒜味儿。为此，他把大蒜研磨成细细的蒜末，再通过水蒸气蒸馏，最终得到了一些带有蒜味儿的液体，但其中的有效成分太少。为此，塞姆勒不得不调整实验条件，反复测试，终于得到了一些油状物。这些物质中占到很大比重的成分，二烯丙基三硫醚发出的味道和蒜味非常相似。塞姆勒认为这就是导致蒜味的主要成分，这些提取物此后被统称为大蒜精油。1944年，另一位美国有机化学家切斯特·卡瓦利托接过了这项研究的接力棒。这位化学家对大蒜成分同样充满了兴趣，和前人相比，卡瓦利托拥有更先进的研究条件。他通过真空蒸馏的方式得到了一些特别的无色物质，这些物质的气味和蒜味极其相似。进一步的实验证明，这些物质根本不同于之前发现的任何一种提取物。卡瓦利托和同事们按捺住兴奋的心情继续测试，结果发现这些物质非常活跃，而且很容易发生化学反应。卡瓦利托最终将它命名为大蒜素。紧接着，卡瓦利托针对这些物质做了抗菌性测试，结果让大家更加惊喜。大蒜素对一些普通细菌表现出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它们是否就是人类苦苦寻找的大蒜中的黄金物质，并造就了大蒜的气味

0: 杀菌作用呢？在发现了大蒜的抑菌效果后，学者们也在思考，大蒜的这种功能是否和大蒜的气味有关？所谓的大蒜味又是怎么来的呢？1892年，德国化学家塞姆勒开始了这项研究。他把大蒜研磨成细细的蒜末，通过水蒸气蒸馏，最终得到了一些油状物，在其中他得到了被称作大蒜精油的物质。他的工作开启了关于大蒜成分的科学研究，不过最初的一系列发现却让科学家们陷入了困惑。就在卡瓦利托得到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不久，一位瑞士科学家接过了科研的接力棒，他就是化学教授斯特尔。斯特尔正在从事新药的开发，他也注意到了关于大蒜的一系列研究。与此同时，他也在思考着那些尚未得到解释的困惑。为什么蒜氨酸被捣碎后和其他物质混合或者加入水中才会产生新的气味呢？一个灵感很快闪过这位科学家的脑海，这不是和芥末很相似吗？只有把芥末捣碎加入清水，芥末中的芥子酶才会和另一种特有的糖类发生反应，并产生辛辣的芥子油。那么大蒜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酶呢？沿着这个思路，斯特尔立即展开了实验。果然，他在大蒜中找到了一种酶，命名为蒜苷酶。这个发现为缠绕不清的大蒜谜团找到了最终的头绪，一切困惑逐步得到了揭示。在漫长的岁月中，人类早就发现了大蒜可以消除肉类的油腻，有促进消化的功能。在烹调牛肉、羊肉、鸡鸭等肉类菜肴时，厨师们往往要加入大蒜片共同烹制。正是由于对大蒜素的深入研究，才让这些困惑得到了彻底揭示。随着对大蒜成分的清晰认识，大蒜的更多新功能也被一一解锁，大蒜的抑菌机制也得到了确认。中国烹饪技艺中的蒜爆方法，其实正是以热油煎炒，让大蒜的硫醚化合物充分挥发，才形成了特有的焦香气，也就是所谓的蒜香味儿。当然，在高温之下得到了蒜香，蒜的辛辣味儿却失去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学者们发现，大蒜中的蒜苷酶在高油温加热后会失去活性，油爆后的大蒜也因此失去了火爆的辛辣味儿。因此，要想品尝到大蒜的味道，还是应当选择生吃凉拌方式，让大蒜的风味与其他食材一起彼此搭配，充分发挥它的原味优势。数千年来，这种植物带来的辛辣感使它成为烹饪中的重要调味品。尽管总被大蒜的气味困扰，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无法拒绝因为它而带来的美味。说完了大蒜，厨房中另一个重要群演也要登场了。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无论南北，很多人家都会单独抽出一天时间来专门制作油炸食品。炸什么呢？酥炸小黄鱼，鱼骨头都不用吐，嘎嘣脆，香喷喷的炸丸子一口一个，还有炸藕盒、炸酥肉、炸麻叶、炸油糕等等各种好吃的。各种备好的食材在油锅中随着筷子的搅动翻来滚去，用不了多久，一盘盘金黄酥脆的油炸食品就这样出锅了。只经过了简单的烹调，孩子们的欢心就能够轻易地被俘获。在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在油烟包裹的热闹中，在珍馐美味的香气里，有一样东西始终都在调和着各种味道。在芝麻被传入之前，我国本土最早的油料作物是麻与仁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变得频繁， 芝麻这种产自西域的新型油料作物就作为交易的物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原。在此后的1000多年里，在百姓广泛的种植下，芝麻成为了我国最主要的油料作物。宋代繁荣的市民经济使餐饮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大街小巷中不仅有几十家大型酒店，还有无数家形形色色的小饭馆。宋人对于饮食的精细程度，不仅诞生了让人眼花缭乱的美食，而且还研发了不少美食的新吃法。我们在沈括的《梦溪笔谈》里发现了这句话：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宋代人爱麻油，爱到了什么地步？四个字概括一下，就是油煎一切。植物油沸点高，加热后温度高，能迅速催熟食物，减少食物中营养的流失，保持食材原有的色泽。于是诞生了像是油炸素夹、油酥饼、花花油饼、肉饼等等各种美食。仅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书中记录的油炸美食就有十几种之多。借助繁荣的餐饮业，热衷美食的宋代人把油炸这一烹饪技法传播到了各地。在百姓的追捧之下，宋代的饮食文化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北宋曾公亮等人所著的《五经总要前集》中记载，撞车赏射撞木，至如榨油撞法，以铁叶裹其手，竹便宜从，似飞梯临城则撞之。由此可知，宋代榨油工具的撞木与撞车的撞木相同，前端都需要承受巨大的撞击力，因此前端都用铁皮包裹，防止其断裂。这种如撞车一般的大型榨油机器，让宋代榨油行业变得繁荣。那么，它的效率又如何呢？宋代人使用的是木槽榨油法，将巨大的原木剖成两半，其中一半的内部掏空，做成像船一样的木槽，把油料制成坯饼，放在木槽内，从另一侧安放木楔和方形石块，然后榨油工人各站一侧，交替抡锤击打出油。元代以来，木楔式榨油法在不断发展。传统的木楔式榨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完整地保留油脂的本味和营养。在榨油前，工人们需要先把炒熟的芝麻碾碎，随后放到炊具上用蒸汽熏蒸，水分和温度的把控全靠榨油工人多年积累的经验。制作坯饼的工序不容失误，用干燥的谷草把油料包裹成饼状，压成薄厚均匀的坯饼，可以让芝麻的出油率得到提升。坯饼整齐码放在榨槽内，在榨槽的一端竖着插进一根长楔木，填满空间。人力是木楔式榨油的动力保障，高处悬挂的石锤反复地击打着楔木，对榨糖内的坯饼施加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物理压榨的方式下，金黄色的油脂便源源不断地从沟槽中流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凭借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陕西孕育出了品质上乘的小麦，造就了陕西人以面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油泼面是陕西传统的特色面食之一，它用料简单，却拥有无穷回味。它鲜香的味道总是能轻易唤醒千万陕西儿女对家的记忆。这样一碗油泼面的精髓，就是这盖在面上的油泼辣子。制作油泼辣子，首先要选取细长鲜红的辣椒， 待它自然风干后碾成细碎的辣椒末。辣香浓郁的辣椒是主料，而想要激发出这主料的灵魂，就绝对少不了那一勺烧得滚烫的菜籽油。在烧油时，先用葱姜炼去菜籽油中的菜油味儿，将辅料捞出，静静等待油温至150摄氏度，铁勺一泼，混合着花生碎和白芝麻的辣椒末瞬间沸腾，在红色火光的映衬下，跳动的气泡诉说着这场热辣油香的结合正在发生着奇妙的反应。造就这场奇妙反应的主角菜籽油，是我们最常见的植物油。当粤东型油菜传入中国后，配合南方的水稻种植开启了轮作。每年的四五月份，油菜成熟，不但可以当蔬菜吃，还可收获菜籽用作榨油原料。凭借着轮作优势，在南方地区，油菜逐渐取代了芝麻的种植地位。明清时期，芝麻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种植，芝麻耐旱，更适合北方种植，南方降水多，反而会造成芝麻减产或者死亡，因此南方芝麻产量少，粤东型油菜的传入不仅丰富了植物油的种类构成，而且使明代油料作物在地理上形成了北方芝麻、南方油菜的基本格局。有了充足的油脂储备，明代的百姓会在节日里烹制时令饮食。油堆是明代的百姓在元宵节里常吃的一种食物，《竹语山房杂布》里记载了它的做法，用白糯米粉加上蜜糖豆沙揉成团，放到锅中用油煎，类似我们现在吃的麻团一类的小吃。这种吃法在当时非常受欢迎，甚至传播到了日本。在油料作物种类增加的同时，相应的榨取方式也随之发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民以食为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更好的日子体现在顶层设计中，也落实在人民日常生活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中。山城重庆，魔幻之都，这里除了独特的城市地貌，它的引人入胜之处还在于一种强烈的味觉体验，那就是麻辣。
1: A03，请您用餐了。
2: 是坐满了，哎，那个临时拿到票，稍微等一下，这里来坐嘛，这里不淋雨，这里来坐。
0: 邓红，火锅店老板。
3: 重庆是这样的，比如说到了饭点啊，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然后想着今天晚上聚餐，就问你吃啥。不知道，吃火锅。
0: 重庆火锅的精髓在于锅底，花椒、辣椒与牛油碰撞出的热辣，驱散着夏季的潮湿和冬季的严寒。简单的食材经过洗涮，便迸发出难以抵御的味觉享受。这是重庆人钟爱火锅的理由。这家经营了30多年的火锅店开设在防空洞里，最早只有5张桌子。进入新时代，同样热衷于麻辣的游客或许不会知道，过去在重庆，大多数人负担不起一份单独的锅底时，一种创造性的吃法便出现了。
3: 来吃火锅的人的话，也是以一个人到两个人为主，就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然后坐在一张桌，怎么把菜给分开呢？然后就把格子放进去，您的菜，然后烫这几个，我的菜烫另外几个。
0: 这样的格子最多能把锅底分成9份。于是早年间的重庆火锅有了一个代名词，九宫格。九宫格底部是相通的，食客们冒着损失菜品的风险，省下了锅底的费用。虽然菜品的种类不多，但胜在价格便宜。豆皮0.5元一份，鸭肠0.7元一份，毛肚0.8元一份，最贵的黄喉1.8元。在条件有限的年代里，九宫格大受欢迎。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与陌生人拼桌而食的方式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亲朋好友围桌而坐的相聚。最近几年，邓红陆续开了8家餐厅，